0: 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至10时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时0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08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

0: 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海口今天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4到28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3到29度之间，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9月15号星期二会是

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30度之间。9月16号星期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4到31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海南地质洪涝灾害风险攀升，国家防总启动了海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三亚、东方、陵水多地水库陆续开启了泄洪排淤工作，全面筑牢防汛的安全线。中国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海南展区亮出自贸港多项建设成果，尤其是位于海口的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业务快速扩容，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到2026年预计接单破百架，众多境外航司选择将飞机送到海口维修，越南、泰国、卡塔尔等30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长期合作客户，头回客成为了回头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口货值突破36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3%。日前，海南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经过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实行。新规明确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产权人、使用人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在建的消防设施管理中的责任边界，提升消防设施完好率，完善消防法治链条。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上的箭头海屿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自开放以来，快速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遛娃的新选择。箭头海屿公园采用企业认建认养模式建设，整体设计面积5万多平方米，结合了全龄段居民日常需求，细分为6大功能空间，有网红打卡区、亲子成长区、植物疗愈区、生态休闲区、露营区、社交场地。其中亲子成长区的儿童乐园配备了虫洞廊桥、地形攀爬、沙坑戏水区、虫洞构架、攀爬网床等当下流行的娱乐设施，可满足孩子们的探索欲和运动需求。近年来，海口持续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截止去年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已达180个。今年海口市计划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0个，其中有企业认建认养6个。首届海南旅游安全目的地暨旅游警务合作项目在三亚启动，应公安部邀请，在这个项目框架之下，塞尔维亚内部选派了8名警员到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据了解，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这次中塞警务联巡是深化两国警务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在联巡期间，双方警员还将会走进三亚多个景区景点以及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开展巡逻，共同开展治安防控、服务游客、建设经验交流，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近日，位于海南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海南海螺新材项目进入了试运营的阶段，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将会补齐海南高端铝合金门窗本地化生产的短板，为海南绿色建材产业极具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据了解，这个项目由海南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

0: 设运营，采取一二期厂房同步建设的模式，共规划两条生产线，其中一期的厂房以高端铝合金门窗的生产作为核心，年产量可达50,000平方米。二期的厂房会延伸产业链接，引入地板、定制家居等配套产品，构建多元化绿色建材产品集群。目前，这个项目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已经正式投用，智能化的生产线正在调试当中。近日2026年度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评选活动在海口开展，经过逐级推荐、严格审核、专家评审，你确定齐浩源等21名海口市中小学生为2026年度海口市新时代好少年。9月11号至17号将会把名单进行公示，在这期间如有异议，大家可通过监督电话6872313668723136向海口市委文明办进行反映。海南控股联合新海航金鹿公务走进上海，近日实地探访了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围绕国产飞机的运营保障、公务机自贸港场景落地、航空产业协同发展等关键领域，与中国商飞开展了深度对接交流，为海南自贸港航空高端产业扩容蓄力。作为国产高端公务航空的标杆，全球首架的 CBJ 公务机由海航新海航金鹿公务独家商业运营，这也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高端化发展的核心成果，填补了国产大型高端定制公务机的市场空白。这次活动既是海南主动融入国产大飞机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也是自贸港做强特色航空产业、完善临空经济产业链的关键一步。近日2026年海南省白产科普走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幕，接连几天，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以及钱学森生前秘书顾吉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事业发展部部长傅强等专家赴海口、文昌、琼海、东方等地，为海南的师生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科学第一课。近日2026年海南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开赛，这场比赛汇聚了来自于海口、儋州、临高、陵水、琼中、定安等市县的12支队伍，257名运动员参赛。足球小将们在六个比赛日当中进行了30场激烈的角逐，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2支参赛队伍分为三个小组争夺8个晋级名额，在9月18号到20号将会进行第二个阶段的淘汰赛，届时八强球队将会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9月14号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会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金星伴月是夜空当中非常具有观赏性的经典天气，就夜空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的相伴时，星月同化就会上演，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关注这浪漫的一幕。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有不少的人发现自己早上

起床的时候会浑身发僵，翻个身坐起身都有点费劲，有时候久坐半天一站起来腰就像是被扯着似的疼，得活动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有这种感受，那么问题可能不在于肌肉，也不在骨头，而是藏在身体里一张看不见的网，那就是筋膜。我们人体筋膜遍布全身，它就像是一层弹性的薄膜，包裹着肌肉跟骨骼。可是它一旦僵硬粘连，这种拉扯感就会传遍整个背部，早上起来发僵久坐疼痛都会找上门。所以养好这张全身筋膜网才是缓解这个腰背僵硬疼痛的一个根本。筋膜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它其实遍布全身，它是由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构成的一个结缔组织网络，像是一件隐形的塑身衣，包裹并且连接着肌肉、骨骼、血管和神经。医生介绍说，筋膜不仅支撑我们的身体，塑造我们的体型，它还能够传导力量，传递感觉，是串联全身系统的一个关键纽带。换句话说啊，如果没有筋膜，我们的身体就会像是一盘散沙，在筋膜的状态之下呢，它就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年轻度。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健康的筋膜就像是吸满了水的海绵，它富含水分和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质酸，肌肉呢在里面滑动自如，那人的身体呢就会灵活又轻松。可是如果筋膜老化，就像是被扯住了一角的衣服，它会变干变硬，僵在那里，没有办法适应身体的变化。所以呢，中医经常会把筋膜归为精，当风湿风寒湿邪侵袭，或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姿势不良，就会导致经络不通，筋膜呢就会粘连，引发紧痛凉热等不适。更关键的是呢，筋膜老化它是全身性的，连这个内脏筋膜也会因为寒凉饮食或情绪压力而罢工。有的时候呢，像一些老年人意外的摔倒，这个呢也和他们的筋膜感知和反应能力退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很多人以为说筋膜老化就是疼，但是其实呢是远不止如此。如果大家出现了以下的几个现象，说明你的筋膜可能正在加速的老化。第一个呢，就是你早上起来感觉身体发僵，浑身紧绷，需要你活动15分钟以上才能缓解。第二呢，就是当你按压身体的某一处，这种疼痛会牵扯转移到身体其他的远端部位。第三是触摸肌肉有粗糙感，或是摸到有明显的条索状结节。第四是身体身形下垂，线条松散，皮肤出现一些类似橘皮的组织。第五呢是手脚冰凉，当你做弯腰下蹲一些动作的时候会卡顿不顺畅，容易出现一些代偿发力，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特别关注。最后呢，就是你明明睡够了时间，可是当你睡醒之后依然是浑身疲惫，精神萎靡。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那就说明你的筋膜正在加速老化。随着年龄的增长，筋膜本身呢就会慢慢的失去弹性，变得僵硬。但是有很多日常不起眼的坏习惯，它就像是催化剂，不断的透支我们的筋膜状态，让它提前老化。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种就是久坐不动，筋膜生锈。筋膜本质上是一个运动器官，它像门轴一样，天天开合才会顺滑，久治便生锈。如果你久坐不动，不仅让臀肌失活，更会让筋膜失去均匀分散张力的能力，导致局部的张力过高而引发疼痛。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这个肩周炎是因为劳累过度，其实恰恰相反，是因为长期不动导致了筋膜的粘连。还有呢，单一受力也会加剧疲劳。如果比如说
很多朋友运动习惯一些单一性的跑步或撸铁，那么筋膜呢？

它只在固定方向受力，就得不到充分的训练。还有跟筋膜相关的是交感神经，当人处在紧张焦虑的慢性压力之下，筋膜也会越来越紧绷。此外，很多人有贪凉的习惯，长时间的吹冷气也有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部分人群这种筋膜紧张和酸痛，特别是已经有劳损的肩颈腰这样的一些部位。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腰背曾经有过扭伤、拉伤，或者是搬重物时用力不当，当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或充分休息，那么这些急性损伤就有可能会迁延不愈，加速呢筋膜粘连和慢性疼痛的发生。免疫力下降、睡眠的姿势不当、体重超标、睡眠不足、高糖饮食、饮水不足等这些习惯呢，也都会悄悄地损耗我们的筋膜。筋膜呢，是人体在成年之后仍然高度可塑的少数的组织之一，它的衰老是可逆的，所以呢，大家从现在开始可以把这个运动加入到生活的安排当中，常做几个小动作啊，可以延缓呢筋膜的衰老。大家也可以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首先有一个叫做这个猫牛式变体啊，做这样的一个瑜伽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的知道，如果大家不了解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啊，它是保持四肢的一个跪姿，然后缓慢交替啊，塌腰拱背，它这个运动主要是促进我们的筋膜滑跃交换，缓解的撑起的僵硬。第二呢，就是站立摆腿，你扶着墙站立，然后多方向的轻柔的摆腿，这样可以激活你下肢的筋膜弹性。第三呢，就是站立扭转，这个站立扭转下半身保持不动，用腰部发力慢慢的转动我们的上半身，然后再带动手臂扭转，就像我们拧毛巾一样，这个拉伸腰腹螺旋的一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筋膜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臀桥训练啊，这个臀桥训练呢，哎，你可以找一个可以平躺的地方，然后呢仰卧抬臀约一厘米，从少量开始循环增加次数，练习臀肌发力和动作控制，逐步的强化这种肌肉神经的回落，哎，这个方式呢可以很好的锻炼筋膜，预防呢老年人跌倒，这个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去做的一个尝试。另外呢，还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有益筋膜的离心训练，比如说这个慢离心深蹲，下蹲四秒，站起一秒，刺激我们的胶原重组。第二呢，就是这个弹力带，用弹力带呢对角直臂外展，锻炼我们的这个螺旋筋膜链。注意啊，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拉伸的姿势，每周至少要安排一些复合性的运动啊，比如说打打太极或跳点广场舞之类的。第三呢，就是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注意你的这个坐的姿势，还有站的姿势，以及走路的方式，减少筋膜受压的机会。还有筋膜，因为它含有大量水分，所以保持水分足够，可以提高筋膜的弹性和流动性，减少它这个粘连的风险。当自我调节没有办法缓解疼痛的时候，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明显的结节啊、顽固性的转移性疼痛，这个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这个筋膜呢，需要日常的持续的一个维护，不用追求高强度的锻炼啊，你只需要每天花个几分钟放松、拉伸，改掉呢瘫坐、弯腰驼背的坏习惯，给筋膜松绑，养好这张全身的筋膜网，筋膜舒展了，腰背不僵了，人自然而然的也就轻松了。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会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

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的节目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在路上呢要特别的小心，关注路况啊。不少的朋友呢，今天也是担心迟到，一大早就出门了，家长呢也是早早呢就送孩子上学。那不少人呢也关心啊，这个天气今天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气温是23到28度。

0: 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也就是说呢，接下来三天都有可能会是阴天有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门时记得带上雨具，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不早的朋友呢，进入到九月之后呢，就开始关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大家要注意啊，9月20号这个星期天可别忘了要放闹钟，因为这天是需要上班的。大家都知道呢，通常呢，像这个中秋、国庆这些假期呢，都会有补班的这样的一些安排。那我们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补班的时间，一个呢是9月20号，一个呢是10月10号。而9月20号呢是星期天，10月10号呢是星期六啊，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根据呢这个放假的一个安排，今年的这个调休啊，总共呢是会给大家呢安排出10天的假期。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总共是7天的时间。所以呢，9月20号的星期天，10月10号的星期六，这两天呢是要补班的。那另外呢，今年大家要注意啊，很多朋友每年到了这种节假日就关注这个高速收不收费的问题啊。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年呢这个国庆假期是有这个高速免费的，但是中秋假期呢高速不免费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个变化。有这个出行计划安排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的来留意一下啊。目前中秋国庆的车票已经开售了，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之上呢，又计划增开304对临时的旅客列车，满足大家在节假日的出行需求。今年铁路中秋国庆的一个假期运输将会从这个月的23号开始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的时间。在假期运输期间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来进行呢这样的一个购票。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旅客朋友啊，铁路12306网站包括它的手机客户端是目前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他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所以呢不要再上当受骗啊，什么那些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这些呢都是第三方机构的一个行为啊，跟我们的这个铁路12306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发生改签退票时是严格按照12306的规定办理的，同时会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铁路的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的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今天呢，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给咱们的一些家长提个醒。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有很多家长呢都有共鸣啊，说自己所在的班级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家长说呢，他们在这个班级群看到了通知格式、说话语气和班主任一模一样的一个通知，要求家长在里面接龙缴费。那看到的家长呢也都纷纷接龙，可是呢这个看似常规的收费通知，实际上却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一个陷阱。事情是这样的啊，事发当天呢，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悄悄潜入了啊一家学校的 QQ 家长群。这个骗子呢没有急于行骗，而是先翻阅了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就是精准的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和通知格式。然后到早上的时候呢，这个陌生账号就改了昵称，摇身一变成了班主任，然后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和保险的费用。 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

0: 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这个团伙呢分工协作，除了有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人潜入到群里面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名同伙也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这种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里的家长放松了戒备，大家也都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这个所谓的班主任还主动艾特那些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十几分钟，30多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的金额高达8000多块钱。直到这个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了群聊异常，立即叫停了群内的转账，并第一时间前往了派出所进行报警。接警之后呢，警方也是根据这个24小时破案黄金期全方位的开展了线索的核查、数据的研判和资金的溯源工作。通过大数据的侦查呢，发现这个团伙作案的手法非常的狡猾，而且反侦查的意识很强。他们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即申请注销销毁，骗取的资金呢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然后沉沉的规避侦查。那警方呢也是连夜进行研判，精准的锁定了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并在他所藏匿的酒店当中呢将他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呢，他对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呢是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整个完整的团伙构架。掌握了线索之后呢，警方呢也是顺藤摸瓜，成功的将其余的几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实现了全链条全覆盖的打击，帮助家长追回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这个案子呢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在这里呢，警方也是温馨提示，现在开学了，很多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请大家注意，进入到班级群，所有家长要统一修改昵称，通常是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一些匿名账号可以让大家一眼识别陌生人。第二呢，就是要严把入群的关口，关闭呢群自由入群的权限啊，就是我们家长群的管理员啊，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就是有新成员如果要加入，要经过群主或班主任双重核验身份。第三就是要定期的排查，常态化的整理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的清理一些离校的学生、无关的闲散的账号，从源头上呢去斩断他们藏身和作案的渠道。第四呢，就是群里呢要规范管理，日常要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的模式，所有的通知收费信息要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其他人随意的去推送。还有就是缴费一定要核实，凡是群内出现了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有多么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定要先打电话或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的来止付和挽损。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在打开社交软件，不管是短视频的弹幕、朋友圈的文案，还是群聊互动，又或是观看综艺节目，一些网络的热梗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呢，也很快成为了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但是最近呢，有一项媒体的调查显示，有 53.3% 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 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里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的时候经常会词穷，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是文字失语症。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这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很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那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时的默契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跟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它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就是网络社交强调的是即时互动，大家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去

完整的表达情绪的传递。在研究过程当中啊，专家发现呢，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越来越多，像什么服务器崩了、CPU 冒烟这些词语呢，投射到人身上时，首先会让人感觉到很新奇，同时呢，也能够释放自身的一些对抗性的情绪，所以这种表达形式跟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很容易跟年轻人去接近。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些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热梗有点像社交里的锦上添花的部分，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的网络用语，可能就会觉得很有共鸣。网络热梗呢，它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有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兴趣领域使用这些热梗，可以快速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有人呢还特别以咬文嚼字2012到2025网络热词为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的一个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的色彩和热词占据主体。所以来说呢，现在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可能也是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当中的一种自我调节。但是有很多人发现啊，就是玩梗玩多了就开始词穷。当绝绝子承包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随之出现，想要更准确一点的表达，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有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的切换一下语言的体系。因为啊，平时私下如果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时，很多人脑子里还是会下意识的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还需要提醒自己要切换回正式的语境表达。有人呢把这类现象称作是文字的失语症。总体来看呢，现在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当中，它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文字失语症的问题出现需要正视，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网络梗的可复制性比较强，过程中呢，个人的表达创造性会被削弱，那个性化的语言在网络上会越来越少见，一些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使用网络热梗时经常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如果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造成就是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贫乏、逻辑混乱，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或者是完成一些长篇幅的写作。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还发现啊，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跟表达出现，但它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焦虑的情绪在戏谑与游戏化的表达当中其实没有减少，反而会通过持续性的娱乐化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以前咱们描写秋天啊，朋友圈的文案可能是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红黄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朋友圈的文案可能会变成这个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网络热词，我们该如何理性对待和使用呢？首先呢，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依赖，当然也不能一味的去排斥，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需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像一些暴力粗暴的用词就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良好娱乐环境，这种情况就要杜绝。同时呢，日常生活当中还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阅读的比例，增强现在年轻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一些碎片化的表达，发挥媒体平台的作用，引导大家呢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还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群体、儿童群体，特别是学龄儿童啊，他们的语言使用问题，家校合作社会也要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的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
感谢大家。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
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3: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九点零九分，欢迎各位呢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依然在周一早间的这一时段来开启我们的节目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节目一开始啊，一首孙燕姿的《雨天》来送给大家啊，应该是周末开始，一直到今天，包括未来几天，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还是会有一阵比较明显的降雨，影响到海口的这个琼北地区的。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带好雨具出行。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路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电波的连线，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

0: 将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买房叫兄弟。
4: 9:1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再次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手机当中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看一看目前的二手房的价格啊，包括您小区当中不同的户型它的这个价格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去对比一下您的预算以及心目当中价格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前依然是买方市场，想要买房卖房租房啊，各位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帮助大家从众多的房源当中啊去挑选一些优质好房给到大家。

那也是正在做经久饮食的促销活动啊，它结合了9月5号的海口限购新政啊，主要是放开了新购方面的一些政策，再加上上个月8月28号整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房贷从30年变成40年的这个延期房贷，这两个政策的叠加，其实对市场呢也是带来了比较好的一波正向的政策的支持激励。到目前来看啊，数据还不错啊，以及9月份10月份本身呢也是买房的一个热门的季节啊，目前开发商呢也是专门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结合这个贝壳给大家所带来的经久饮食啊这样的一个购房活动啊，包括我们探房兄弟给大家所争取到的折上折的优惠，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新房的优惠政策是怎么样的。我们按照从西往东的这个范围吧啊，就从海口的从西边到中间再到东边这样的一个范围来走哈，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目前的一个价格情况。那么新海岸周边目前最便宜的新房是宝龙城啊，海口的宝龙城项目目前啊一共是有5套的特价房，单价合到了8000块钱啊，就可以买到宝龙城啊这样的一个房子。毕竟是新房哈，虽然说它这个位置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远，但是呢其实这边的这个通勤挨着夜海大道啊，包括挨着南海大道，整个的这个通勤也并没有特别的远啊，包括也没有特别的堵，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合了这个价位之后，只要价格到位，通勤其实是可以弥补的啊。目前的这个价格8000块钱起，仅有5套的特价房源给到大家。那么相对而言还有比较便宜的哈，这个大华锦绣四季啊，是在这个京津海南自来城，就是高铁的长留站的这个位置。目前这边呢是这个高层已经全部卖完了哈，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时呢是10000块钱出头的这个价格啊，10000块钱一平的这个价格已经全部卖完了。目前大华锦绣四季的产品呢主要是推这个别墅的产品啊，别墅虽然说是别墅，但是呢它是这种下叠的叠拼别墅啊，不是说是这种大家传统意义当中的这种独栋，也不是双拼，是叠拼啊，就是4层楼，一二层是一家，3、4层是一家，然后呢前院子后院子分别啊这个不同的这个两户来进行使用，价格比较便宜哈。155平的建筑面积，实际呢是能够达到200多平，将近300平这样的一个面积，然后总价是270万啊，下跌的总价是270万以内就可以买到大华锦绣四季的叠拼别墅啊。应该说是没有太多的竞品啊。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在这个价格买到叠拼的产品的话，可能要看到观澜湖这边有差不多的这个价格啊，这个200万出头，200万左右可以买到一个观澜湖的叠拼别墅。但是相比于这个大华锦绣四季的话，第一观澜湖那边没有特别多的学校的支持哈，大华这边是康安学校啊，秀英区的一个重点小学中学9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那么再加上这个观澜湖的下叠已经卖完了，只有上叠了，上叠是不带院子的啊。但是这个目前大华锦绣四季是下叠带院子的啊，应该说是在目前这个价位段是没有相应的竞品的。再来看到海口的免税城周边啊，就是到了这个港口周边的这个价格，目前呢是13000元起的这个价格。另外的话，青龙粤海公馆啊，这个就到了这个远大片区周边了，那么相对而言价格就会稍微高一点啊。青龙粤海公馆呢是17500的价格啊，17500的单价价格。然后这个小区本身它是有点偏这个改善型的这个住宅，但它不是纯改善啊，它是比较偏改善，整个的这个房屋的交付是带中央空调的交付啊，再加上它这个社区啊，包括业主的这个食堂做得非常的大气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青龙粤海公馆，应该说是整个西海岸片区这个声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去看过之后发现哎，确实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造好房子哈，这样的一个开发商。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人恒的云起西岸，人恒云起西岸。

目前呢是西海岸仁恒所推出的一个改善型的住宅啊。那么相对于西海岸，它本身原本是旅居的这种房子比较多，都是这种小户型的，这种改善型的低密度的这种住宅还是比较稀缺的哈。这个仁恒的云体西岸18000元的这个平均的价格。那么第一点呢，可能是大概17000块钱能够买到一些低楼层的和特价的一些房子。那么同时呢，还有像这个。其他的啊，也是在这个西海岸周边的，像复兴华年啊，复兴华年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9500的这个价格哈，包括跟这个学府商品一样哈，它这个学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但它本身的这个密度啊，包括房屋的交付质量还是不错的哈。复兴华年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同样在西海岸的还有相对而言会便宜点的安居房，包括有贵府家苑啊。贵府家苑的话，二期它会比一期稍微贵一点，贵了500块钱。那么一期是在7500左右可以买到啊，二期目前是在8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这个贵府家苑的这个安居房。那么还有像西秀花园，那么也是一个安居房哈，价格这个也差不多7900的单价啊。他呢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说自己是这个高标安居房哈，高标安居房的话还有像这个新高理想城也是属于这种比较高标准的这个安居房，但是新高理想城的话它会离市区更近一点，目前呢是在紫园的芒果社这个小区的正对面啊，就隔着一个快速路，然后价格呢目前是1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个加10000块钱送车位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新高理想城。那么这三套安居房的这个小区呢它的这个学区也都还可以哈。那新高理想城呢是27小的向荣校区的学校，然后贵府家苑和秀花园呢这边呢是长同华侨学校啊。那么价格低，它但是它同样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限制哈。那么如果说想要买这个安居房，您看一下您那个社保缴纳的这个程度，包括您是第几套房子的这个购买，以及家里的这个人均面积是否能够达到海口市所要求的这个平均的人均面积。如果说是满足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哈，买这个安居房。但是就是安居房已经跟大家普及过很多遍了，不要觉得它只是便宜这一点的这个优势，但是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和劣势所在。第一个呢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限制，第二呢就是它买到的不是全部的产权啊，你只能买到70%的一个产权，那么必须是备案交付住满15年之后才能够把这15%30%的这个产权回到你的这个手中，也就是说至少要住15年才能够进行二次的这个交易啊。如果说中间要交易的话也不是不行，就需要把这个原本付的这个30%的产权的差额要补齐才能够进行交易和买卖啊。那么如果说是要买卖算回来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划算了啊。好，这就是西海岸片区周边的这个价格情况，以及金九银十所推出的这些活动。那么再往市中心走啊，目前在这个秋海片区有几套新的这个房源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供大家来进行这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崭新汇景名城啊，崭新汇景名城目前的活动价是13000块钱。那么同时有个别的这个户型啊，10号楼的87平的这个户型还一口价送车位。同时还有对面天喜一号，目前是16500的价格。万达隔壁啊，这个都是在万达隔壁，一个是斜对角，一个是正对面。然后它的这个为什么隔着一条街啊，都价格会有这个13000到16000，有3000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区分呢？就是因为天喜一号目前这个学区会稍微好一点啊，它是在秋海学校的小学、中学9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的划片啊，而且它是这个学校划片的唯一的一个新房啊，唯一的一个新房天喜一号，它的得房率会比较高一点，它是这个新规的4代宅，它的这个政策面积非常大，你可以花2房的价格买到3房，3房的价格买到大平层和4房啊。它这个最小的这个户型是100平的，它可以做到标准的3房2厅2卫啊，这样的一个户型跟我们之前传统宅可能是120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差不多哈，这样的一个感受。天喜一号啊，那么汇景名城的话，它的整个的定位就没有天喜一号这么高哈，它的这个户体比还有容积率会就会高一点，而且它没有这个学区的一个加持，它是比较实实在在的，总价比较低的啊，给刚需人群准备的一些房子。可以做到首付10万以内哈，月供只要2000多块钱就可以。

可以买到自己的一套住宅啊，自己的一个房子，还是卖得非常好。这两个小区，一个是在八月份天喜一号排第一，一个是在七月份崭新汇景名城海口，这个整个交易的数量排第一，一个月能卖100多套，还是非常在当下这个时间段卖得非常好的两个小区啊。这个秋海片区哈，就是秋海大道，包括整个秀英大道这个周边的新房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多哈，基本上这两个小区，还有再贵一点的就是这个罗牛山的这个二期也是比较不错的啊，璞玉，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就会稍微高一点，整个的品质的话也会更高一点哈，目前还是在2万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来供大家进行选择的。但是这一次的秋海学校，它的划片面积整个是非常大的啊，秋海学校它呢也把这个罗牛山璞玉划进了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招生范围之内，其实还是让大家挺意外的哈。再来看到啊，往这个东边走会看到这个嘉和郡啊，这个小区啊，嘉和郡目前呢它是重新打造了一个样板间，是给看房的一些人群更多的一个这个格局改变的一个选择吧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样板。另外的话均价是在16000哈，有个别的这个户型也是可以送车位的。而它推出的一个活动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目前去下定的话还会有一些黄金的赠送啊，但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大家这个总价比较划算，或者月供比较划算，还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的。大家要看一下这个，不要说送黄金自己就要去买了，还是算一下这个总价和单价啊。周边的话还有像这个大华星宇，是高铁东站这个四代宅的台版住宅，有130%的这个得房率啊，也是这个四代宅当中大华的一个标杆的作品。目前单价的话也会比较贵哈，18900啊，18900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其实像这个大华星宇的18900的价格哈，还有像这个中铁的西派国际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呢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四代宅，包括还有像刚才所说的天许一号，它的这个赠送面积会比较多啊，它这个单价高，但是赠送面积并不算在它的这个面积段里啊，你核一下总价和你实际的这个得房的这个面积，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哈，比较不错的几个小区。还有像这个四代宅目前几个除了大华星宇、天许一号、中铁的这个西派国际之外，还有像这个白龙北的这个世嘉三号哈，世嘉三号也是这个月啊这个非常火的一个新认筹的小区啊，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继续往东走，来到了现代凤翔官邸哈，现代凤翔官邸目前呢是有一个10号楼的送车位的活动啊，10号楼送车位的一个活动，还有像中景乐府目前呢也是送车位和全屋的定制柜啊，单价呢是13500元。基本上这个像凤翔这边的几个新房就这些了哈，还有像凤翔豪庭也是13900的这个价格啊，13900的价格。然后再往这个东走，就到了这个江东这边了啊。江东这边的房子会发现总体的这个价格，它是两极分化特别的严重。你如果有北师大啊，或者说是有这个海口中学以及九小桥中这个学区支持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就会相对而言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海控翰林府，那么即便是给出的6套特价房，也是2万块钱的这个起价啊，2万块钱的一个起价。还有像这个同仁乐府，是海南中学的小学和中学，目前的特价也是2万块钱的起价啊。那么其他的小区像喜悦东岸啊，那么没有这个特别好的学区的这个价值，但是也还不错啊，是14000块钱起的清盘价的5套这个特价房。还有像这个江东粤海，江东粤海这边呢是低密度洋房，那么如果说喜欢洋房的这个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相对而言的这个洋房的产品会比较少，在海口的这个范围之内，目前的这个洋房是18000的一个价格。还有像仁恒滨江园啊，仁恒滨江园是仁恒江东的一个产品，目前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基本是在14000-15000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进行调整啊。那么

在这个大学城桂林洋附近的话，有青春东岸，青春东岸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7500块钱起哈、啊、就可以买到。那么还有这个安居房梧桐底，那么梧桐里的话它属于这个刚才说到一个安居房的高品质安居房的项目啊。那么梧桐里呢就属于江东片区的一个高品质的安居房的项目，它整个的这个配套啊，包括它的这个面积也是比较成熟的，在这个江东范围内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8000块钱哈、啊、8000块钱的一个平均价就可以买到梧桐里。刚才呢跟大家所说到的主要是目前金九银十的一个新房的活动啊，给大家所推出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和最新的一个价格的调整。如果说您对哪一个小区有更多的价格想要了解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同时我们探房兄弟的也会帮助大家去争取折上折的优惠啊，给到我们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的额外福利。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获取到更多的价格情况。那么说完新房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二手房哈，有哪些是跟大家来做推荐的。二手房我们上周推出的5套房源现在只剩下3套了，有2套已经卖掉了啊。一个是这个新房海岸城，当时是107平，137万的这个报价，就单价大概是13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啊，目前呢是已经成交啊，这个最终的成交价是130万啊，便宜了7万就把这个零头给抹掉了，这样合下来就是12800的成交的价格啊。那么还有一套已经卖完的，就是这个置地御海公馆啊，置地御海公馆当时这一套房也是非常的便宜，83平80万啊。83平80万这样的一个报价，然后它也是五元和小学中学，这样的话单价就是合到了大概是9000块钱一平的这个价格。两个小区它的对比呢，就是新华海岸城3期的话它会稍微新一点，2021年2022年交房的，那么这个置地御海公馆的话它这个整个的小区包括它的价格会稍微低一点啊，大概是2017年交房的，但是同样它买房的这个价格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比如说这个置地御海公馆当时是2016年集中进行购买和交付，当时这个价格还并没有特别的高哈，很多这个朋友基本上都是属于7000块钱买到的。那么新华海岸城这个属于22年交付的，当时买的这个价格就很高了，大概是在16000-17000才能够买到，但是现在卖13000，其实很多的这个业主心是比较痛的哈，并不是特别想卖。那么我们也是在目前整个新海岸这个评论当中又帮助大家进行了一波筛选，有几套聚焦的这个房源重新进行了一次更新。目前这个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置地御海公馆我们又找到了一套房源啊，包括也是跟这个房东进行了一些沟通，也是同样83平的这种户型啊，2房，然后它有比较优质的一个学区，五元和的小学中学的一个加持，2室1厅，2017年交付的次新的一个小区，目前我们又有一套啊，也是83.14平啊，83平，然后总价呢是80万的挂价啊。那么相比于刚才我们说的成交那一套，它挂价80万，上次是成交80万，那么应该它的这个心中的底价可能还能再往下谈这么几万块钱，可能是78万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会比较合适啊，也就是说83平78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合到了8900一平的这个价格。如果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来获取一下这一套房源啊。还有一个房子啊，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在国兴这边哈、啊、在国兴片区大润发后边啊，大润发后边是盛达景都，然后呢盛达景都它同一个开发商当时开发了2个小区，一个是盛达景都，一个是圣贤景都，就在梭罗湾这一条街区的左右两侧啊。那么盛达景都的话它总价会稍微高一点，然后它同时呢它的这个户体比呀、包括容积率会稍微低一点，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商品房。另外一侧圣贤景都它是回迁房哈，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一套二手房源呢就是圣贤景都的回迁房。为什么推荐这一套哈，那么这一套主要是给有一些想要投资的这个

0: 个朋友啊。那么这套房子总的建筑面积是67平啊，67平的小两房，然后呢，它的总价呢是在70万的报价啊，70万的报价。但是呢，我们跟他谈完之后的这个价格之后，目前的底价是在65万啊，65万的这个底价，67平，65万，这样的话，单价呢只要合到了9000块钱一平，就可以买到国兴 CBD 啊圣贤景都的这一套房子。69万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就是你的这个首付款啊，首付款非常的低啊，10万以内，9万多，最低的这个首付，月供的话只需要2000块钱就可以拿到，这还是30年的这个贷款哈。当然，目前这个房子的话，你得去看一下您的这个贷款的年限，还有当时这个房子它的这个土地剩余的这个年限是否到这个30年或者40年啊，可以去评估一下您的这个贷款的额度。然后呢，它周边的这个租售比是非常的好的哈，能够租到2500一平啊，2500这个一套啊，2500一套一个月这样的一个租售的这个价格，这样合下来的话，只需要付一个首付啊，基本上月供就可以通过这个租金来进行冲抵了，还是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两套房子，两套二手房啊，包括还有新房。刚才我们跟大家所说到这个新房的这些房源，以及二手房的这个房源，如果说您感兴趣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价格，以及您有其他的这个购房需求，您的预算是多少，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来进行精准的房源匹配。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18003438191 18003438191来获取到更多的房源信息，也可以在电波当中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在线的联系，或者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41，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欢迎大家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让您买房无忧。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项目哈。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金九银十哈，以及说这么多新政之后，开发商所给出的这种优惠活动，大家发现对于新房的这个咨询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问到这个新房选哪个啊？那么几个政策的利好，海口最新的两周哈，就九月之后的这两周，势头还挺猛的哈，不管是成交的套数。成交的价格啊，包括成交的这个数量，都是有三连涨的这个情况。那么在整个九月这两周的啊这一个时间之内啊，哪一个小区卖的最好呢？卖的最好的是刚才我们所介绍到的文心特天喜一号这个小区哈。那么仅仅两周的这个时间就。

成交了20多套啊，28套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还是蛮亮眼的哈。28套在9月份到今天14号为止。排名第二的是仁恒的滨江园2期啊，也差不多成交了24套的这个数量。排名第三，新高理想城啊，新高理想城是。

的合适啊。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之下，不管是价格、品质、学区、通勤、品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五边形的要求，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啊。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喜一号这个项目哈，天喜一号它属于四代新规住宅的一个项目，它的赠送面积会比较多啊，能够达到110%的得房率。最小的这个100平的户型啊，就这个101平的这个户型，已经是卖的差不多了，还有个别的几套哈、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么101平这个，它加上赠送面积之后，可以做到入户有一个入户花园，再加上客厅、餐厅啊，这个厨房、三个卧室加两个卫生间、主卧室套房这样的一个设计啊。然后这个阳台这边还额外会有一个洗漱间啊。它这个面积还真的是赠送的非常的实在啊，而且赠送的也是特别的合适哈、给的都是比较实用的这个面积。目前来说，9月20号哈、9月20号目前这个天喜一号会加推3号楼的这个新的这个户型啊。那么这个三号楼的话，它也属于这个楼王的一个面积了哈、是属于在这个小区中间核心的一个位置。那么它的面积的话会比原本推的这个7号楼会更大一点啊。刚才说7号楼最小的这个户型是100平的，那么3号楼新在9月20多号会加推的这一个户型呢，最小的是113平啊，还有123平、135平，一共是有3个户型来供大家进行选择。那么这个113平的话，会比原本的这个101平会更多一个赠送的这个房间啊，你可以做到42位哈、那么这个新赠送的这个40的话，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小的书房啊，还是蛮合适的，而且入户呢依然是有入户的玄关啊，整个的家里全部都是精装进行交付的哈，可以去看一下已经做好的这个交付的标准的这个交付标准的样板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位叫做转转转翻天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得房率110听上去有点夸张，有没有已经去看过实体房的感觉怎么样啊？确实是蛮夸张的啊，我已经是3次了去看这个小区。最开始去看的时候，他连这个电梯都没有呢，还是坐的是工程电梯才能够到他这个做好的样板间。然后到后边有了这个电梯，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绿化的这个建设，目前来说这个得房率确实是比较夸张的啊。即便是最小的这个户型，你都会觉得还是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大的啊。去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些的惊喜啊。还有这个书包老给我们留言哈，海口一中秋海学校第一年办学师资到底是不是一中本部直接过来的，还是只是个挂牌啊？是本部过来的啊，本部过来的，包括他还新招了一波这个老师哈、而且新招的这一波老师也是一中来进行直招的啊。然后后续的话，是新招的这一波，还有这个本校进行重新这个打乱进行划分，然后支援到这个新的秋海学校，来进行这个教学的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秋海学校，虽然是第一年嘛，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师资力量、教学体系还有生源都还是不错的。周边呢，像这个碧桂园、千桥郡哈、还有这个翰林戏院，其实几个小区周边一直以来大家都会比较纠结，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学校哈，只能上这个景山和北大附，私立的话又比较贵。然后这个有了秋海学校之后，其实对周边的这个私立学校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生源的影响的哈，包括这个景山学校目前已经是开始有这个开放日的这个活动，让大家进行更多的一个深度体验了啊，包括也是对这个大门重新进行了一些装修，说明确实是对生源造成了一些影响和对未来这个招生会有一些影响啊，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条件之下，它的这个成绩必然不是特别会差的啊。这位叫做夏小雨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问我们说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再出台，正在纠结要不要入手啊。如果你纠结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入手了哈、因为目前来说更
需要的啊，就是给这些刚需的，或者说我就是这个阶段需要去解决一些问题买房的这些人群。

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还可以正常的住哈，或者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没有影响到你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话，其实不用太纠结要不要去入手哈，真的是这样的。然后这位叫做重生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113平的这个四房是精装还是毛坯啊？它是带装修的啊，刚才说到是带装修的，而且它这个装修的样板间，就是交付的样板间，它已经是有了，有两个样板间，一个是交付的样板间，一个是它做的一个个性化定制的一个样板间啊，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赠送的这个面积，说实话它还是比较多的啊，最小的这个113平的啊，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原本的这个101平的这个户型，它的面积是比较合适的，它赠送的面积也都是比较实实在在的，就是你有需求，你可能是哎这个哪儿做一个晾衣间啊，入户这个哪儿放一个鞋柜啊，这些需求，它做这个样板间给你做了一些改变。那么更大的这个120多平或者140平的这个户型，它的这个赠送面积有点奇怪哈、咱们实话实说，它这个面积都不是这种方方正正的这个赠送面积，它可能这儿给你赠送一块，那儿给你赠送一块，多一块少一块的。再加上最大这个户型是一个横厅，横厅的话，它这个阳台的面积非常的宽啊，非常的长。全家封窗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投资了哈。那么这个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定制化的样板间，哪一些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哪一些是可以进行创意空间的一个叠加的，会比较合适一些啊。好运连连给我们留言，他说能封窗还是挺加分的，四代宅不能封啊，就是四代和四代新规宅哈。纯的四代宅，比如说像中铁西派国际啊，在这个凤翔湿地公园旁边的这个小区，然后它呢就是不能封窗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世家三号也是不能封窗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卖点就是单层双层，它的这个阳台是错开的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二层，你和三层楼上是并没有阳台的，你把三层这个立体的这个空间也算你到你家这个阳台的这个空间范围之内，所以说你是不能够进行封窗的啊。但是呢，像这个新规的四代宅啊，它是属于三代四代中间的一个产品，它的这个赠送面积也会比较多，但是呢，它还没有做到这个交叉的这个阳台的立体空间，所以说是可以封窗的啊。这个也是它的，我觉得是优势，在海南算是优势，因为你去看到一些纯四代宅的话，这两年下雨，其实你这个户外的如何摆放啊，或者说是户外的这个家具啊，还要进行定期的这个维护，也是挺这个费心的啊。那么如果说你喜欢花花草草，或者说喜欢在这个户外露营做个小烧烤，你的这个四代纯四代宅的话，可能就会更适合你一点。目前再来跟大家说一则房产的消息啊。近日呢，在海口市美兰区的房屋征收局发布了一则关于灵山片区旧城改造的项目选房的公告啊。那么也是针对灵山旧改早年所签协议的一批这个拆迁户，原本约定的这个安置房交付不了，形成了这个遗留安置的一个问题，那么专门出台了一个试点的方案来解决他们实际的安置房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是等了又等啊，大家盼了又盼，新房子总算是有着落了。那么涉及的这个土地面积大概是2711.15亩，4570户，有13755人，这样的一个涉及的人群和面积哈。那么新的安置房的这个位置，一共是有27个项目可以选择，户型呢是根据小区剩余的房源的不同，涵盖了有最低50平、最高150平不等这样的一个面积来进行选择。很多的这个项目在这个美兰区范围内也是实打实的市中心啊，周边的生活配套呢也是相当的齐全。那比如说，在这个美兰区有银河苑、隆起雅苑的北区、绿地的西园、新琼雅苑，还有像这个绿地悦城、惠泽园。龙华区呢包括了有八灶新城，还有像这个博景雅苑、滨海雅苑、龙坤雅苑哈、坡巷雅苑，还有像这个华滨家园、坡博家园的二区、三区。琼山区的这个安置房的项目包括有这个道客的和悦坊，还有像这个怡湖雅苑啊、岳家园，这些呢都是属于刚才所说到的27个项目当中的可以筛选的这个房源的这个项目的范围啊。那么主要是指这个美兰

南区灵山镇的旧城改造片区的拆迁户哈，那么也是为了解决早年灵山拆迁补了这个协议却一直没有拿到安全房的一些居民们的居住的问题。那么具体如果说是您是否是符合，或者说您怎么来进行选择的话哈，大家呢可以给我们进行后台留言，看一下您是怎么样来选，或者说这几个小区怎么样来选是更合适的啊，哪一些是比较适合，或者说在未来更有这个发展趋势的一些房源，也都可以来给我们咨询一些意见啊。这位叫做 HG 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不用补贴就能够置换吗？啊，那要看当时的这个情况以及所选择的面积大小，然后再说置换不置换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啊，一共有27个项目可以随便来进行挑选。如果说您是当时这个没有拿到安置房的一些人群的话，想要咨询哪个小区更合适，可以在这个微信后台进行留言，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啊，来添加我们探帮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来进行交流。

0: 看到朋友问江宇的这个问题哈，那么目前受到的这个是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么整个周末的时间其实海口降雨还不是特别的大啊，主要集中在万宁啊、陵水还有像琼海这几个市县，它的这个降雨量会比较高一点啊。那么其中万宁的话是达到了40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那么受到影响，目前的这个气象预报呢是显示是在昨天下午到夜间是在越南中部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一直到15号啊，从今天14号15号周一周二这两天的这个时间，海南大部分的这个地区依然会有比较强的一个阵风，8到9级的阵风，同时呢可能还有300到400毫米的一个降雨量啊。那么主要呢影响的这个降雨量更明显的还是像这个琼海、陵水、万宁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海口的话相对而言它的这个降雨量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哈，但是提示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出行，每天呢可以锁定我们这个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口融媒旗下的各个广播频率还有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了解一下最新的啊这个天气变化。那么如果说大家有哪些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是我们的节目直播时段，虽然说直播只有一个小时啊，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不管是线下的这个帮忙砍价啊，帮忙代看，以及折上折的优惠的争取，我们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市民听众来进行更好的买房交易。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可以来获取到我们的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9点57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

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为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5: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4: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6: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7: 我们输入生活里的轻声吟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8: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4: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8: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9: 海岛欢乐颂，
4: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听到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我们
0: 今天呢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 是的。
0: 大家除了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外呢，今天依旧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海口之声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海口之声一个红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我们的视频号就能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是的，今天潇潇和宋宋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一进到这个地方就被它浓浓的香味给吸引住了。
0: 是，
1: 而且这个香味呢是能够让我们安心敬神的一种香味。
0: 对，我们走进海口市公认文化宫的闵行。文化
1: 透过匠心造物，体验非遗。正如我们的直播主题一样，不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闵行工作室，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方小天地，同时呢让大家感受我们的非遗文化。除此之外，今天潇潇和宋宋我们俩呢一会儿也会体验一个非遗手作。
0: 我们俩当中哈，潇潇算是那个手比较巧的人。
1: 还行。
0: 我们先把那个话放在前面，然后我们稍后呢在10:30及之后的时间会带来现场的一个非遗体验，也欢迎大家从10:00到11:00一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隆重的请出今天的嘉宾，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闵行文化创始人张明老师。
0: 欢迎您，
1: 张明老师，你好。来，张明老师，你好。接下来呢，就由张明老师带着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所有的正在收听还有收看节目的观众和听众，一起来了解一些我们的非遗文化，还有一起了解一下您的工作室哈。想先问一下张明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室取名叫做闵行，这个工作室为什么起名这个名字？它有独特的寓意吗？
2: 你会发现好多的大学、高中，包括小学学校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磐石，上边有一个坚毅啊、笃行啊、闵行啊这样字，是不是？
1: 对，是的，
2: 看到过。闵行两个字呢，它其实是取自于《论语》里仁，闵于行而纳于言，它是闵于行纳于言，会于心，是知行合一、智慧于心的意思。
1: 哦，那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有文化，听起来也非常的有意境、有深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工作室呢，我们就先大概的镜头扫一遍，我们一会儿呢再细看一下整个工作室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区分呢？能先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可以。
1: 您说一下。
2: 首先映入大众眼帘的是这个。这是海南三湘文化之一的木中黄金海南黄花梨。
1: 对，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个黄花梨的花环特别漂
2: 亮。摸一下，一会儿买彩票。
1: 赶紧摸一下。
0: 真的吗？
2: 马不吃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嘛，这叫横财。
1: 必须好好摸一下。
2: 哎，这是横财。上面出现的这种鬼脸纹呀、蜘蛛纹呀、山水纹呀，纹路特别好看。大家看到没？
1: 确实是。
2: 嗯，
1: 这个花纹非常的漂亮。
2: 对。
1: 这是我们进来的一个区域。
2: 对，这是入门的，也叫玄关处吧。这是海南的这个木中黄金，
1: 黄花梨三
2: 香之一。然后这个位置呢是
1: 钧瓷，还有一些陶瓷技艺的一些手作展示哈。
2: 是，还有。
1: 这块
2: 创作的一些
1: 这块呢，我们一会儿也可以仔细的大概的来看一看每件作品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还有看到镜头跟随我们往左边这边走，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湘文化的一些存放摆列了哈。
2: 这就是三湘文化的一些。你看，这是我从我们基地砍回来的
1: 一根沉香木。
2: 对，沉香木。这个

0: 个呢是那个降真香，然后这个是花梨木，这是接通了树心油，沉香里边的一个树心油
1: 啊。我们一会儿呢
0: 主要以三香文化
1: 也来仔细的就是看一下每件作品，包括这儿哈，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典雅的手工创作的一个地方，
0: 这就是宋宋姐俩一会儿要体验的，包括我们沈老师一会儿要一起做的打香转。
1: 行，我们已经就是非常非常期待了，一会儿会在这个地方体验手作。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随我们的镜头还有张明老师的脚步哈，我们再看到这边呢也是一会儿张明老师要着重的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海南三香的作品，包括有沉香、降真香，还有包括海南的梨花木。因为有一些作品呢它是属于创新类的，包括我看到您上面有写到的海南潮品哈，因为现在呢都融入了很多创新的技艺，让更多年轻人可以体验到我们的非遗。那接下来呢也回到我们的玄关处，因为一来到这个玄关处呢就有看到我们的墙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照片，这个照片呢应该也有张明老师自己的故事吧。这么多的一些照片里，您最想跟大家分享哪一张呢？
0: 其实每一张都有故事，然后这一张呢是我们的几位老师，这是木雕大师王吉一老师，这是珠宝大师我们的方教授，这是我，这是我们的咖啡师，国际咖啡师，然后也称为海南咖啡意见文艺，这是我们的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椰雕的，然后是那个柯秋峰老师，这是我们的崔小军崔大师，是木石雕大师，特别优秀。那其实最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句话，手工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有人把生命中的一段时光物化给了他。
1: 这段话太美了。
0: 它其实就是说，你看物化的载体，睹物思人，睹物思物，睹物思当时的一些情景。其实你就是比如说你们要一会儿打个香转，做个香珠，做个香牌，你就静下心来，
1: 是
0: 啊，让自己把这一段的时光就交给当下，
1: 是
0: 啊，交给这个载体，就是你生命中的一段时光物化给了他。
1: 哎呀，真的是非常感谢张明老师送大家这么美的一段话。我发现刚刚在跟张明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所有的非遗传承人包括一些工艺美术大师，你们不仅仅匠心在手上，更在你们的脑海和你们的心里体验还有就是传承咱们的中国非遗文化。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张明老师哈，就是咱们的工作室包括一些手作体验是所有的朋友他们平时都可以来体验的吗？参观的吗？
0: 是的，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有这一间工作室，我们还有在文化宫，在包括江东的那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
1: 都有，
0: 我们都有啊，都有公开的这种体验的场地，我们定期会进行公益的这种讲课，
1: 是
0: 啊，包括这个教室，这层楼里边的705教室、703教室是都可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
1: 所以如果说哈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平时啊都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课呀，包括想要参观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说到张明老师呢，是我们的钧瓷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那肯定要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钧瓷了。刚刚呢也看到您这边陈列了这么多的一些陶瓷作品，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不仅仅是有钧瓷，也有其他的陶瓷作品吧？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钧瓷的话，它跟其他的陶瓷作品它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特色在哪里呢？
0: 钧瓷呢，它始于唐，盛于宋，距今呢是1300多年的历史。在宋朝的时候被封为御用珍品，当时呢是生产数以万件，只挑选36件进贡朝廷。所以其他深埋土中，根本就不允许民间流传，就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
1: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0: 对对对，
1: 非常漂亮。
0: 此刻就想跟你说的就是这种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看钧瓷的釉呢，它和其他的釉，包括这个，包括所有的这些，它和其他的釉，就是其他的瓷不一样，
1: 这两个就是不一样的，
0: 都是钧瓷。这两个也不一样，这个也和其他所有的就不一样。钧瓷呢，有别于世界上所有的瓷，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它是二叶分相的乳浊釉，
1: 嗯，
0: 它每一片釉色里边都是红中透紫，紫中透青，青中玉白，五彩生花。
1: 是，我们的镜头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它这个杯子上面的一些颜色，它是非常丰富的，
0: 对对，
1: 每一个颜色，而且它是有那。

0: 种自然的过渡。
1: 对对对，其实不只是这个，就像这些都是有的，都是这样。哎，它会有每一片釉色里边，它都釉中有釉，红中泛青，青中泛紫，紫中玉白，五彩神话，就像咱们的大国文化一样，有包容性。
0: 是
1: 啊，也就像我们现在的自贸港文化，在可控里边有不可控因素，在不可控里边又有可控的规律存在。这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的一个惊喜
0: 啊。难怪，我刚刚呢想问张明老师，我说这么多的钧瓷作品里面哈，您觉得您最喜欢最满意的是哪一件？然后张明老师的回答就是
1: 下一件。
0: 难怪，因为钧瓷作品它不是说我想要它呈现出来一个作品就是什么样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出来之后给你的惊喜是什么样。
1: 它没有可预知性，这就是可见和不可见，可控和不可控里边的这个因素，让你充满了无限的惊喜和期待。
0: 是，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些小杯子是钧瓷作品之外，大家还可以把镜头往上看，我们上面有几个，对，
1: 包括上面
0: 有几个香炉，包括这几个非常漂亮的这几个花瓶，它也是钧瓷作品。
1: 这个如意瓶，这个玉兰尊，这是我的专利作品。
0: 那为什么这个玉兰尊它的颜色跟其他的颜色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会不一样呢？
1: 其实这个玉兰尊你仔细看的话，它里边的右下的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包括蚯蚓走泥纹，也有，都有变化。这个玉兰呢，我特别喜欢玉兰花，我认为它呢花开是花，花未开的时候它是树，它既有树的这个风骨，又有花的这个端庄。说玉兰花玉面素素质嘛，所以说它就是属于这种让人感觉很高雅。
0: 对对对，就是看着非常的典雅，
1: 很清新，很典雅，很干净。
0: 那钧瓷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跟其他瓷器最大的一个步骤的差别是什么呢？因为其他瓷器它是有的是先烧制再上色，有的是烧制再上色，对不对？
1: 也有的是一遍成的。
0: 一遍成的。
1: 钧瓷呢，它是先烧骨后烧魂，就是先把这个胎坯这个烧制出来。烧制完了之后呢，然后晾干。晾干之后，晾干的过程中呢，其实有的如果是破损的就已经给砸碎了。然后第二遍挑出这个完整的合格品上釉。上完釉之后再进行烧制，这就有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入窑一色，
0: 出窑万千啊，出窑万彩，
1: 这就是自然窑变。
0: 是的，是的。那像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钧瓷作品哈，您有没有结合海南的一些特色来做一些瓷器作品的呢？
1: 海南的也做了好多，这一块呢是企业定制的，就是雷公马呀，海南版图呀，这是雷公马，
0: 这个雷公马
1: 的，海南的，
0: 就相当有海南特色
1: 啊。对，这是咖啡杯，这个是办公杯，这是海南版图的，还有这个海南风光的，一帆风顺，这些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其实，这是我用海南的泥。其实最近我一直也在学雕刻，也在考这个雕刻的这个各方面的专业的证书。你看这个呢，就属于用海南的泥质，用海南的这种李锦的纹路，李锦也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然后创作出来的，用雕刻浅浮雕刻的技法。做出来的这种工艺，
0: 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雕刻要非常非常的细致，因为李锦的图案呢，它本身就是富有色彩，而且每一个花纹呀、图样啊，它都有一些对称性，所以这个很考究我们雕刻师傅的手艺。雕刻完了之后还要上色，还有您刚刚说的这个土，就是咱们海南这边的土，
1: 就
0: 是
1: 海南的泥，
0: 哪儿的泥呢？
1: 其实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像这些也是海南的泥
0: 啊，都是海南的泥。
1: 海南的泥，你看，这都是海南在海南做的，然后手工捏的。海南临高的泥，昌江的泥，还有乐东的泥都很不错呀。特别是澄迈那一块，临高那一块，它以前还有个龙窑，就长长的窑，就那种龙窑，有一个是百十米的，有一个是六十米的，现在还在。它烧钢烧大钢烧的比较多。以前不是有句话吗？有金有银都不行，檐下有钢，就是店可成心嘛。就是这个有钢呢，就代表了古时候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呀，各方面的这个那钢就是以前是。

0: 盘尼条做的，就是海南的这种泥质、
1: 哦、
0: 啊。然后海南呢，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资源，火山岩泥其实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嗯，是能做出来。像这种也是海南泥质，
1: 我就是
0: 龙塘的啊，龙塘泥呀、啊、文昌呀、临高呀都有这个泥质。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在海南遍访了各地的那个窑口，
1: 嗯，
0: 哎，发现海南的泥质是很
1: 非常好的
0: 啊，非常好。
1: 因为我看做的这一个手作的作品哈，它这个做出来光泽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海南呀，真的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孕育了很多得天独厚的好的东西，
0: 对，物华天宝也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那像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陶瓷区域了。
0: 嗯、
1: 还有就是，着重来跟大家说一下，像我们刚刚说的，有海南特色的这一些陶瓷作品，它是有一些文化定制的。
0: 嗯、
1: 如果说、
0: 嗯，
1: 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
0: 企业定制、
1: 啊，哎，企业定制啊、嗯，就可以来定制自己企业独特的一些作品。
0: 像这些呢，是用的是，这是我的一个主人杯啊、这是竹节的。嗯，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食人兽，无竹食人俗嘛。嗯，然后这个呢是黄金满地啊、这个是紫气东来，这每一个杯型都不一样。这下边是一个杯子，然后上边是一罐沉香茶
1: 啊、
0: 哦，沉香茶啊，沉香茶呢，它其实严格意义上它不是六大茶类，
1: 嗯，
0: 它是属于用乌龙茶的工艺把奇楠的叶子加工而成，也叫晚安茶。
1: 啊、
0: 哦、是让助眠的。
1: 是、今天呢我发现来到我们的敏行工作室哈、来到这里呢真的能够长很多知识，不仅仅长见识、还能长很多知识。张敏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传递了很多非遗的匠心文化，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那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瓷器之外呢，我们工作室还少不了的就是咱们的海南三湘文化。海南三湘文化，我刚刚看宋宋在那儿已经看了半天了。来吧，宋宋，你跟大家带大家一起看一下你刚刚看到的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作品，想要
2: 是
1: 问张明老师。
2: 对，我现在有一肚子的问题，张明老师。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室，一个是钧瓷非遗，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三湘文化，其实算是双非遗了。
0: 嗯。
2: 然后我们一进到这个工作室，进到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馆之后呢，就觉得有很香的这个香味儿。那么我们先闻到的这个味儿是哪个香的味道呢？
0: 是这个。
2: 嗯，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是。这个，这是奇楠的钩丝
2: 哦，
0: 啊，然后隔火加热
2: 哦，
0: 嗯，
2: 闻到的香就是这个的香味，
0: 对对对对，
2: 是我刚刚说闻到这个香味，觉得整个人非常的安定
0: 啊，对你进门说，哎呀。好舒服，好想睡觉，
2: 对对对，马上要睡觉了，
0: 感觉
2: 就觉得非常的安定。
0: 哎、
2: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说海南的三湘文化，三湘文化，您先给我们大概来讲一下吧。
0: 嗯、
2: 我们三湘文化在海南都有哪些呢？
0: 嗯，好的，好的。三湘呢，其实十年前我在河南学这个湘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郭老师就讲说，世界沉香看中国，中国沉香看海南，世界上最好的沉香在海南。
1: 嗯，
0: 当时呢，就是印象就是记住了这句话，也没想到这个命运兜兜转转的，
2: 来到了海南。
0: 海南
2: 是
0: 啊，然后去年呢，我是海南省工艺美术协会的副会长。去年呢是海南举办了一个三湘高端论坛。然后呢，他请的是故宫博物院的、清华的、北大的、海大的，就是这些包括从业的一些专家学者啊、进行的这个对三湘文化的发展的这个论坛。我呢是作为主持啊、和这些专家们有了一个更深度的链接和交谈。你其实有些时候就像钧瓷一样，你越就是探索，越深究你越喜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哦，海南三湘文化沉香，这个沉香是，你看苏东坡说过，金坚玉润，刻骨龙筋，是他送给他弟弟六十岁生日礼物的时候，一个沉香扇子赋嘛，他写了一个，就这样形容，鹤骨龙筋，金坚玉润。然后呢，木中黄金，黄花梨，大家都知道它上面的纹路呀，这些，你会发现，哎，对，我这些凳子，也是黄花梨，但是这是缅甸黄花梨，它和这个海南黄花梨就相差好远，它显著的一个特点呢是，是这样，你看，这个你看到的这个纹路，它就是直接只有这种纹路，但是它缺少什么吧？缺少 油脂线
2: 哦
0: 啊，然后

0: 还缺少啥吧？缺少我拿着这个让您看一下，缺少这个，一个是缺少这样的油脂线，
1: 嗯
0: 啊，一个是缺少这样的眼睛。
1: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海南的、
0: 啊，这是正宗的海南黄
1: 花
0: 梨，
1: 嗯，
0: 对，黄花梨的雕刻，你看这样的眼睛看到没？包括这样看有山水纹，啊，这样看有眼睛，
1: 嗯
0: 啊，就是说判断嗯一个黄花梨，如果你买的一个黄花梨边它有这样的年轮。哎，中间有白点儿，时间长了可能是这种黑点儿、
1: 嗯，
0: 就像眼睛一样、
1: 嗯，
0: 或者这种山水的。哎，说恭喜你拿到了这个，
1: 对了
0: 啊、嗯，海南黄花梨。如果油脂线又特别明显，而且颜色呢发紫、发深、发褐，恭喜你买到了油料大一点的上品黄花梨、
1: 哦。
0: 这是第二种。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降真香，降真香呢就是这种，啊，它是藤本类的植物。这是海南三香里边的其中一香，
1: 是，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0: 啊、
1: 看起来就更加平平无奇一些
0: 啊。但是看起来，那你闻一下，
1: 但是它的味道跟其他的是不太一样的。
0: 你闻一下，
1: 哦，它是这样的味道，它跟我们刚刚闻到的那个香的味道还是不太
0: 一样
1: 的。
0: 对，不
1: 一样。嗯
0: 啊，这个降真香呢，它是非常讲到降真香，不得不提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宋徽宗，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降真香呢叫感饮鹤降，为什么有这个这四个字？是因为，当年呢宋徽宗画了一幅瑞鹤图，大家看到这个鹤的肢节、羽毛、眼睛栩栩如生，特别真，因为呢是他真真正正的见到了这个鹤、
1: 嗯。
0: 当时他点的就是这个降真香，染完降真香之后呢，有一大群的仙鹤飞到了他的皇宫的那个屋檐上。停驻足良久，
1: 嗯
0: 啊，然后宋徽宗呢，大家都知道宋徽宗的这个才情呀、书法呀都特别好，就是那个工笔，他就画下了这个，百鹤图。所以说，降真香呢也由此得来，感饮鹤降、
1: 嗯，
0: 就是祥瑞之物。
1: 嗯，这是我们刚刚张明老师给我们讲的关于这个海南的三香文化。
0: 嗯、
1: 那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我们现有的这些，我们在工作室的展品上。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梳子，这个梳子也是香做的吗？
0: 啊是，这是荷香做的。
1: 那这个是真的梳头发用的，还是说它是可以点燃的？还是
0: 可以梳头发用，
1: 就是真的梳头发用的、
0: 啊。它是属于用的那个手屋。其实荷香里边就君臣佐使嘛，
1: 嗯，
0: 有沉香、檀香，就各种的，包括何首乌，它就是这样，直接可以梳头。
1: 那它有什么功效吗？会让头发变得香香的，有一股香的味道。
0: 其实，我们做非遗文化来说哈，一般不讲功效、
1: 哦、
0: 啊，然后呢，它其实呢就是。含有这些成分，其实所有的，包括这个我们做的那个花梨木的那个刮痧板、你说它有功效，有啥功效？你常用了它就有，你要是不用，再好的东西也不行，
1: 没有说用一次就管用了。
0: 对对。
1: 那整个这个展区，您有没有哪一个好物或者哪一个宝贝是特别想跟大家来展示一下的？
0: 这个吧，
1: 这个放在了正中间最高处的位置，想必地位也是不太一般。
0: 这个叫，这是降真香里边的黄金甲、
1: 哦，
0: 你闻一下。
1: 这个跟刚刚的降真香还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从颜色看就不一样。闻到区别没？
1: 这个我只能从我因为是一个行外人啊，我从浓淡上来判断，就是这个的味道更浓一些，
0: 对，
1: 更沉一些。
0: 对对，它的压手感特别强，
1: 嗯、
0: 是因为你看降真香呢只有野生的，而且它这种就黄金甲，它这个夹层，叫黄金甲。
1: 哦，
0: 降真香呢有几种，好几种颜色，它是野生的，而且就是你判断。这个香，您刚才不是说稍微浓一点？
1: 对，
0: 其实我教你宋总、就是以后说到香的时候哈，六个字去形容，凉、甜、蜜、乳、花、果。
1: 哦，
0: 啊，就是你刚才闻到说，哎，这个椰奶味更重一点，哎，这个就是花香味更重一点，这是。描述一款香的这个味道、
1: 哦、不能只说它有点沉
0: 对对对十年前我们在学香的时候有人形容、这可像我小时候闻到那个啥啥啥、老师就说它不能这样形容谁知道你小时候闻到什么所以就是形容一款香哎，就是这六个字往这六个基本上这个不管是陈潭龙舍也好不管是海南有三香也好、基本上就是这六个字去形容
1: 那我们除了这一个片区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工作室当中还有一个区域然后另外

0: 外一个区域，我们接下来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看一下。那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什么一个展览区呢？
1: 这一块呢，首先从这儿。
0: 嗯，好，
1: 摄影师，从这儿开始啊。这两个呢，其实是刚才逍遥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到创新嘛。海南的创新文化，这是我做的一个瓷板的赏牌，
0: 这是您自己做的？
1: 对，我手绘的。它这个呢，就是我作为瓷融合这个风格。这是我们窑上的师傅神后宇宙的手拉坯拉的这个盘子。素盘，然后我用海南的这个釉下彩进行了绘画。绘画完了之后，在海南齐鲁老街那个电窑我烧制出来的。画的是海南的椰风海韵。这个是没有上釉，你看它有斑驳的这种这种感觉。这个呢上了一层透明釉，
0: 亮一些，
1: 它就开片明显。看似实际实则平缓，松子你摸一下，就是看着好像砸碎了一样，但是摸起来手感光滑。就是
0: 没有这种
1: 破碎而质感光滑。
0: 这个就是比较
1: 斑驳一点，这个没有上那个一层釉。
0: 明白。
1: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呢，它的沙滩是不是颗粒感特别强？
0: 是，
1: 你知道这是我怎么做出来的？
0: 嗯，
1: 我用那个毛笔，你看这个，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釉这它没形不成颗粒感。后来我就把那个毛笔前边那个笔锋给剪了，就做成了一个类似刷子，但是你要用牙刷那种刷子，它毛又太硬，就用那种，然后一点一点戳，就是属于那种
0: 戳出了纹理感，
1: 点釉成沙，点釉成金法，就出现了这种金色的沙滩。
0: 对，所以同一个盘子，你看，其实虽然是这样点出来的，但是其实摸上去依旧还是平滑。
1: 对，摸上去光滑，但是视觉上它有颗粒感。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我独创的一种。点釉成沙法。
0: 点釉成沙。很有意义的两个盘子，而且又融合了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元素，一些风景。
1: 对，这也是在海南椰风海韵。
0: 椰风海韵。
1: 对。
0: 非常漂亮。我们接下来再看看下面的这个区域。
1: 这个是我做的一对紫气东来的观音瓶。这是这一对瓶子呢，平行观音，音同观韵。然后紫气东来这个釉色呢，像梨花，你看像不像满天梨花的那种感觉然后是寓意非常好，祥瑞之气。这一块呢，就是一些我们的文创的产品。刚才潇潇说海南潮品嘛。
0: 潮品。
1: 对，它就是比较契合年轻人的，契合大众的这种的。你看比如说沉香木这个小型的雕。那个直接做成一个吊坠儿，包括花梨木做成一些吊坠儿。
0: 这个如果是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有外地的朋友过来了，然后希望给他们给他们带一些什么纪念的物品回去，然后又比较漂亮又很有意义的话，可以来选择这些。我们也是
1: 对
0: 外在
1: 也出售，
0: 在出售。
1: 我们有那个原件福安的京东旗舰店。
0: 原件福安，大家可以直接搜一下。
1: 对，我们的品牌叫原件福安。源于山海物华。见于方寸雅物。
0: 很漂亮，很美的名字。
1: 对，福于厚德载物。
0: 嗯，
1: 然后安于行文致远。原件福安。
0: 原件福安。
1: 这其实最早这个申请这个商标的时候，是因为我来海南之后，海南有个福安窑。这个福安窑的发掘呢，填补了海南历史上没有古陶瓷的这个空白。其实海南是有古陶瓷的。它当时呢是沿着那个河流，整个海南的这个陶瓷，因为陶瓷最初出现就是容器嘛，这个碗盘碟子呀各种的，这种满足了海南人民的这个需求，也是内河贸易吧。现在那个河已经干枯了，那个窑址呢也已经是就立了几个牌子，但是城迈市政府的那个历史博物馆里边有这方面的介绍，叫福安窑。
0: 那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比如说海南潮品刚刚说到了有这个小挂件儿，然后还有看到有沉香的烟叉，还有哪些您想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你看沉香的烟叉呀，沉香的线香呀，还有这种沉香的雕刻呀，然后还有这种人间小人生小满胜万全，
0: 这个好看
1: 啊，对，这都是漆南沉香雕刻而成，还有这个福，你像这些呢，其实沉香呢，它在结香的过程中哈，它有个特点，它是树木受伤了之后，就是白蚁啃咬，它结出的香，但是它结香完了之后，这些白蚁呢会远远的离开它。这也是古时候这个达官贵人大富之家喜欢屋里边摆设这个的原因，它其实。

0: 起到镇宅辟邪挡煞的这种功效。
1: 嗯，
0: 其实它就像人一样，受了挫折之后呢，会生出智慧。
1: 嗯，
0: 那有了智慧，那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1: 是，
0: 静能生定，定能生慧嘛，汇集一切。
1: 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些手串啊，包括一些饰品。戒指类的呀，耳钉类的呀，
0: 对，戒指、耳钉，这些都是可以大家 DIY 的，都可以自己亲手去制作的。
1: 哦，这个还可以自己制作。
0: 啊、对，
1: 哦，那也是在咱们工作室，如果有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话，
0: 对对，也可以
1: 做。
0: 嗯，还有沉香精油，沉香精油的那个萃取方法，大家都知道，在《本草纲目》里边，沉香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啊，然后这是属于沉香精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
1: 嗯。我看到下边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款式，
0: 啊，对，这些都
1: 是，
0: 这些都是，
1: 哦，
0: 嗯，
1: 哦，就是这样的，
0: 啊，对，这是随身携带的，
1: 嗯，
0: 它方便携带嘛，小小的，
1: 啊，这个好闻，
0: 啊，良田蜜韵，有这感觉吧？
1: 我刚刚就在想老师教我的那六个字，对，
0: 是不是有凉有甜，
1: 是
0: 啊，
1: 是
0: 有蜜。嗯，然后有那个良田蜜韵的这种，
1: 而且这个非常的便携，小小的，
0: 它其实就是你看带一个小布包嘛，
1: 嗯，
0: 就是随时可以放到包里边，
1: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0: 就是比如说蚊虫，比如说蚊虫叮咬啦，烫伤啦，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用了，
1: 这个，
0: 它具有杀菌消炎的这种功效，本身沉香呢就是行气平喘嘛，就有这个功效，
1: 那我们这个区域看到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檀香、沉香等等，还有降真香啊等等。
0: 最好的你看有三香，但同时呢还有一香檀香，
1: 哦，
0: 最好的檀香也在海南，然后呢？这是你看这种福安清韵，海岛清风，还有这个海南虫露这几款呢，这是包括这个这几款呢，是我们女性文化团队我们自己研发的制作的几款香。
1: 是下边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还有一些漂亮的这种
0: 礼盒装，
1: 对，礼盒
0: 装都有。
1: 然后还有这应该也
0: 是花梨木，这是花梨木
1: 的
0: 雕刻啊，这是花梨木雕刻的香插，还有吊牌。都有，
1: 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了解一下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在京东上面有旗舰店，叫缘见福安。
0: 对，
1: 缘
0: 见
1: 福安，缘是缘分的缘，缘见福安，
0: 见是见到的
1: 见，
0: 见
1: 到的见，福安
0: 于山海物华。
1: 是，大家可以直接在京东的旗舰店里面来进行搜索。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刚其实看了半天，聊了半天，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动手了？
0: 可以，
1: 因为我们
0: 已经
1: 迫不及待了，
0: 潇潇已经开始动手了。
1: 是，那我们今天。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关于我们要手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天要做一款打个香篆吧。
1: 打个香篆。这个是不是之前我们经常在那个看那个古装剧的时候看到他们会？
0: 知否知否里边就有。
1: 对对对，他们会经常的打香篆。那这个香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哪些东西呢？哪些材料呢？
0: 对，你看这是一个钧瓷的香炉。这些香具，你看，有这个香筷、香扫、香压、香勺、香铲，这些都需要。这些都要。
1: 这些是基础的。
0: 然后这是香粉。这是打香篆的专业工具。这是香炉。这些都有。
1: 好，那我们看看。
0: 坐这。
1: 我们看看，那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也很快，你如果是你经常打香篆的话，十来分钟，就可以了。
1: 从来没有体验过，第一次，希望自己可以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之前跟那个张梅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叫做进入心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不太有能进入心流的时刻。我们今天就沉浸式的带着大家来一块感受一下。
0: 对，因为都会比较浮躁嘛，所以今天静下来。
1: 行，那由韩冰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整个的过程。
0: 韩冰老师，你带着讲着，这后边也有这个视频，我们平时打香篆的时候也会做这个视频。
1: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是，
2: 首先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香篆的工具。
1: 好，
2: 然后我们会用到一个瓶子，这个叫香具瓶。然后是存放我们的这些香具，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五君子，稍微香压，
0: 对，没事，我给你拿，你坐，
2: 你就拿一个劲儿。

0: 然后呢，我们会有五件工具，这个叫做相聚五君子。
1: 相聚五君子。
0: 对。会有一个香筷，这就是香筷。你看，它很像我们平时吃饭的筷
1: 子，
0: 但是它是做香用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是香勺。
1: 香勺。
0: 然后香扫。
1: 嗯。
0: 香铲。

0: 纹之类的，都是一些吉祥如意的代表。然后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平时我们打完香砖，它会有一个压好，然后我们会要用香块去把这个粉搅散。这个粉是用松针做的，经过一些漂白的处理之后，它会起到一些隔火的作用。因为我们主要打香砖是去点燃上面的那个香粉，我们下面的粉是要进行一个隔火的处理。然后我们把它搅散之后，就要把我们的香块马上放回去，
1: 发归原位。
0: 对，然后呢，就可以用我们的香扫，把一些香炉壁上的一些粉给它扫下来。
1: 扫下来，
0: 然后也是扫完之后就放回去。主要用到的就是咱们这个香压，
1: 香压这个学名叫做，
0: 对，
1: 我也是看到，我们好像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个，
0: 对，
1: 把这个粉给压实。
0: 然后我们压的时候呢，要如果你惯用右手啊，因为大家平时都惯用右手，
1: 是的，
0: 那就是左手扶好我们的香炉去压它。
2: 这个过程我觉得
0: 这有什么技巧吗？
2: 这个过程超级紧张。
0: 技巧就是如果你是顺时针压，那你就一直顺时针压。
1: 哎呀，一下劲儿使大了，
0: 没关系，
1: 给压猛了。
2: 我每次就是在电视剧里面，老是看到这个
1: 环节
2: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试一下，就觉得超级超级解压。
1: 哦，这个看起来其实我刚刚看那个韩冰老师在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一点点把它压平了。
0: 对，你压的时候可以用你的左手慢慢去转我们这个香炉。
1: 哦，但是
2: 用你的左手
0: 这样
1: 转起来，
0: 一定要朝里一个方向。
1: 但是实际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要掌握一下，往下压的那个
2: 力
1: 度，对，要不然的话它好容易弄到这个香压上面来。
0: 对，如果弄上，你就是把它抖在下面，就是轻轻的。
1: 嗯，
2: 要压到什么程度？
0: 把它压实，
1: 压实。
0: 对，因为这个香粉它就是作为一个底座。地基的作用。
1: 哦，这个可以压得完全平整吗？
0: 压肯定是压不完全平整，那就是下一步叫做拉灰。
1: 那我们就现在就是尽量让它平整。
0: 对，因为它的粉是松散的，
1: 对，
0: 我们要把它压实些。
1: 嗯，
2: 我这个应该算是可以了，我看看你的。
1: 哎，怎么感觉你的这么实？
0: 把它压实之后呢，我们就进行拉灰。拉灰也是用我们的香压。比如说这些印出来的这些痕迹，我们就用香压去给它拉平。
1: 拉平。
0: 这样拉。
1: 哦，平缓的。
0: 对。把这些印记去给它拉平。
1: 这一步的名字叫做
0: 拉灰。
1: 拉
3: 灰。
1: 拉灰。
2: 拉香灰。
3: 拉香灰。就是要让它表面看起来是
0: 完
3: 全
0: 平
3: 整的，完
0: 全平
3: 整。我感觉强迫症做不了这个。
1: 我感觉这个有点太考验耐心了呢。
3: 对，因为强迫症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不能有一点点凸起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心太急了应该不太容易做好。因为在这个拉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稍微一使劲儿就把那个灰给带的太多了，一下又带起来了。
0: 对，这就是一个进入心流模式的过程。
3: 你看，我一稍用力，又把刚刚做好的这个灰完全给带起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平时在家里有做过这个香园的各位观众哈，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朋友说张明老师讲的真好，而且之前有在文化宫跟张明老师一起做过手作。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工人文化宫我们的敏行工作室。如果说大家平时有机会想要来体验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工作室参观，还有体验我们的手作。现在潇潇和宋宋体验到的就是香园工艺，
2: 香钻
3: ，纠正一下，香钻，
1: 哎，
3: 打香钻，对，打香钻。
2: 打香钻呢是宋代的斯班雅式。
3: 我们现在要打到哪一步算是完全可以呢？
1: 是不是要
0: 大概
1: 这样？哦，这么平整吗？
0: 平
3: 就哇哦，我
1: 那个道阻且长。
3: 后来感觉还稍微差一点点。
1: 我刚刚感觉

0: 我刚刚没有看那个韩冰老师做的，看自己做的好像觉得还可以呢。然后看了韩冰老师做的，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差得远了是吧？
0: 是。
2: 宋代四班雅士呢，插花，那个挂画，
3: 品茶，还有，
2: 然后是
3: 香水，
2: 打香，那不是那个打茶，焚香，打茶呢就是，那个抹茶。就是日本现在依然在流行，
0: 就是那个
4: 一口里边，
2: 对对对对，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个打茶。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焚香。焚香呢，其实当时呢用的就是这种，打香篆的这种方法。
0: 这个
2: 刚刚给你们倒的是这个茶。
0: 哦，
2: 好看吧？
0: 好看，
2: 这个颜色金黄的，
0: 这个是什么茶？
2: 煮的那个祁南沉香茶。
0: 哦，就是您刚刚说那个晚安茶，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发现为什么打平了，然后在这个抹香灰的过程当中，它
3: 又抹坏了，
1: 对，它又把这个灰又给抹起来了。
3: 要力度
2: 是，因为是你的力度，你看你在打转的时候，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动一静它是配合，两只手呢，轻轻的啊，是不是没了？
0: 怎么这样一下就好了？
2: 对，轻轻的，是不是这又没了？
0: 哦、
2: 轻轻的，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力度。就是这种力度，轻轻的过来。拉香灰是最考验人的这个
1: 耐心，
2: 还有手稳。就是一只手扶着，你这样去拉。
0: 是，大家
2: 你看这一块是不是行了？
0: 是，大家可能看着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手工达人，你觉得呢？
5: 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我也以为很简单，但是你觉得你已经弄平了，但是在这个拉的过程当中，它稍微一用力，又会把旁边的这个灰给带起来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由于这个时间呢也非常有限，我估计我和宋宋应该做到看起来稍微平整就差不多了。
0: 我感觉已经差不多了。
5: 对，那你跟我们的老师比一下呢？
3: 可以，第一次打的话已经很优秀了。
0: 这个是我那个费了那个九牛二虎之力那个成果，因为今天是在那个直播哈，如果平时不直播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时间更长，更加的
3: 慢慢的去修饰它。
0: 对，
1: 这个应该
0: 潇潇同学呢，
1: 应该
2: 可以，潇潇同学
0: 也可以了，
3: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香压放回我们的香具上，然后这个时候拿出我们的香模，然后轻轻的放在我们刚刚打好的这个地基上。轻轻放，因为如果你使劲的话，你的香灰又被压出痕迹了。然后拿出我们的香勺，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香粉瓶，可以打开。我们等下点的呢就是这个香粉，香篆主要传输香味的也是这个香粉来的。
2: 轻轻的放在这个香膜。
3: 对，我们去拿香勺去舀，然后倒进我们的香膜中。
0: 倒进这个莲花形状的这个缝隙里面。
3: 对
2: 对，
0: 那这个香膜其实一放就应该放在正中间。
3: 对，
0: 我好像一放就放
5: 放歪
0: 了。
1: 那这个放要放多少呢？
3: 要把整个香膜都
0: 填满。
3: 对，
1: 这个过程我就是感觉稍微一不小心就会给放歪了。
3: 对，然后呢我们会用我们的香铲去辅助它，去把它压实。
0: 要把它全部填满吗？
3: 对
2: 对，香篆呢它是从头到尾，是一条线。你看着它是一个花形，但其实是一条线。够吗？够
1: 吗？我现在就是完全没有说按照一条线来这么填，哪儿能填就往哪儿填。
0: 别提了，我的香膜动了一下。
1: 估计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潇潇和宋宋现在在这里做这个
0: 打香篆
1: 的这个手作啊，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它是非常考验一些技巧和手法的。
0: 手工达人如是说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像其他的朋友，就是也可以，在平时的时间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吗？韩冰老师，
1: 可以的，我们的工作室是对外开放的。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是用到了这个叫香勺，然
1: 对，
0: 后还
1: 还
0: 要
1: 有
0: 用一
1: 香
0: 下这
1: 铲。
0: 个香铲，
1: 对，比如说你的香膜上会有一些多余的香粉，那你就用香铲把它也归到我们的模具里。
0: 我们，有朋友是在问我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 打香篆。
0: 对，我们在打香篆，现在是走到了放我们的香料的这一部分哈。然后还有的观众是在问张明老师的京东店铺叫做元建福安官方旗舰店啊，是的，元建福安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体验过这个手作？为什么你刚刚惊呼了一声？
1: 不太妙，不太妙，韩冰老师，因为我们在这个放香料的过程当中呢，要用到这个香铲。那么用完香铲之后呢，香膜会动，香膜动了之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下面之前我们打的这个地基好像已经不是很稳固了，这也是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
0: 对，要轻一点，要轻轻的，就是打香篆呢，所有的动作从头到尾就属于轻缓
1: 轻，
0: 柔，然后静下心来去打香篆，对。我都不敢用那个太用力的去用这个铲，香铲了。其实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古人比咱们的生活精致，他们能
1: 对，
0: 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他们，你看，就古时候有听雨呀、赏花呀，就是要静静的去享受当下，享受生活，享受时光，享受花开花落。但是现在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大家仿佛都在赶路，所以这就是疫情之后为什么沉香就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大家比较喜欢品玩沉香。其实之前呢，我们有一句话是，昼檀夜沉，就是白天呢，点檀香，檀香是清阳之气嘛，要让人哎呀提起来劲儿，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哎，就属于这种状态。那，我看到你的，没事儿，没事儿，没
1: 没
0: 事儿，
1: 关
0: 重
1: 系，
0: 新
1: 没
0: 来，
1: 关
0: 重
1: 系，
0: 新
1: 填
0: 来。
1: 满了
0: 生
1: 就，
0: 活就是这样，要给自己无数次试错的机会，带着包容的心去往前走。
1: 不太妙。
0: 哎，没事儿。
1: 填满，如果我们平时做的时候，香膜上的余粉特别多的话，就用我们的香勺一点一点再把它铲回
0: 对，
1: 我们的香粉
0: 我现
1: 瓶。
0: 在都有点不敢铲。
1: 如果没有特别多，就差不多可以
0: 提起
1: 提
0: 来
1: 起。
0: 了，
1: 然后我们提的时候呢，手要扶好，然后去敲一下它，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让它有一个脱模的过程。
0: 我有点不太敢看自己的成品。
1: 然后提的时候就直上直下，把它
0: 看，
1: 提起来。
0: 成了，这朵荷花。来，先提你的。
1: 我不敢，那大家就一起通过镜头见证我的这个打的这个香篆吧。那我真的要
0: 先
1: 抬来
0: 敲
1: 了，
0: 敲了没？刚才
1: 我
0: 敲了
1: 敲
0: 没？
1: 了老师，但是我这个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
0: 二三，
1: 等会
0: 一
1: 儿
0: 个。
1: 用手，哎，
0: 哎，
1: 很
0: 可以，可
1: 好，
0: 以，
1: 好
0: 可
1: 像
0: 以。
1: 也还可
0: 终于有
1: 以。
0: 掌声，夸的好，夸的好。
1: 哇，
0: 来，
1: 哎
0: 到
1: 呀，
0: 你了。
1: 吓我一跳，
0: 我的
1: 这个都倒了，你的没有。
0: 一
1: 二
0: 二三，
1: 三，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哇，不
0: 现在是
1: 错，
0: 有
1: 很
0: 很
1: 不
0: 多
1: 错，
0: 的
1: 不
0: 这个
1: 错，
0: 余晖的，
1: 是，我们
0: 因
1: 的
0: 为
1: 颜
0: 你们
1: 色
0: 用
1: 不
0: 的
1: 太一
0: 香
1: 样，
0: 香粉，他俩用的是香真香的香粉，韩冰老师和潇潇老师用的是那个香真香的香粉，
1: 那这个如
0: 你
1: 果
0: 用
1: 比如说做完之后还有补救的办法吗？还需要补救吗？还是
0: 不
1: 就
0: 用
1: 这
0: 补
1: 样
0: 救，
1: 就？
0: 你做的很好了，那差不多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还要。
0: 不是，
1: 不，还没
0: 还有
1: 结
0: 要
1: 束，
0: 环节呢，
1: 最重要的环节。
0: 就
1: 行，
0: 是
1: 我
0: 没有。
1: 们前期做的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去点闻它。
0: 对，
1: 行，那我们先跟那个音频端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啊，因为我们这个音频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每天依旧是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

0: 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同时呢，
1: 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5: 1000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5: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

0: 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

芝麻岗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芝麻资讯，讲解芝麻岗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芝麻岗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芝麻岗，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八月初四，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周一的微风轻拂脸庞，带来新的一天的希望和活力。愿您呢在忙碌当中不忘停下脚步，欣赏沿途的美景，去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心灵去得到滋养。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气温23到28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在第一个板块开始之前，依然为大家送上两则宣传哈。一个呢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所有的戒烟成功的朋友，或者是见证亲朋好友戒烟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参加哈。拍摄3分钟左右的真实的原创戒烟故事，配上一些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 作品经过专家评审之后呢获得相应的奖项，也有相应的奖励哈。那么目前短视频征集大赛呢截止的时间是9月底。今天9月14号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是非常足够的哈。欢迎大家来参加。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和规则的话呢，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呢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投递方式等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哈。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招募呢，就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有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全程网评四钻酒店还有美食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等等。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每人只要69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呢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2026年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活动，陕西西安站将于9月15号到16号开展。那目前承办方已经征集了108家的用人单位。9月15号的上午下午，海南用人单位将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长安校区开展宣讲和双选。9月16号的上午和下午，海南用人单位将分别在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校区开展宣讲和双选。日前，交通运输部组织专家对海口江东新区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进行现场核验。与会专家对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机场接驳、交旅融合等场景在全国领先，试点顺利通过验收。这是海南智能交通领域首个国家级试点项目，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智能交通领域先行先试，取得重大突破。这个项目是由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推荐，在工信公安等部门的支持下，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联合百度、新石器、沪能预试等单位共同实施。项目自2024年4月启动建设，聚焦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两大核心场景，结合自动驾驶、车路协同、云控平台、智能感知等前沿技术，构建起独具热带旅游特色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受到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海南地质洪涝灾害的风险攀升。国家防总已经启动了海南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三亚、东方、陵水多地的水库陆续开启预泄洪和排洪作业，全面筑牢防汛安全线。近日，海南省首台土压平衡式盾构机在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三标楠木支线隧洞顺利始发，这标志着昌化江项目顺利的进入了盾构掘进施工的阶段。这是该类型的盾构机首次应用于海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将为全省今后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长距离隧洞施工积累宝贵的经验，提供成熟的技术借鉴。楠木号盾构机重达330吨，总长120米，刀盘直径3.76米，后续将在地下3.5米至22米的深度区间作业，承担总长3124米的楠木支线隧洞掘进任务。日前，海南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经过审议通过，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产权人、使用人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在建筑消防设施管理当中的责任边界，提升消防设施的完好率，完善消防法制的链条。

近日，位于海南昌江清洁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海南海螺新材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将补齐海南高端铝合金门窗本地化生产短板，为昌江黎族自治县绿色建材产业急剧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该项目由海南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建设，采取一二期厂房同步建设的模式，共规划两条生产线。再来关注儋州。近日，儋州市西培农场端门岭矿区二期建筑用花岗岩矿项目举行投产仪式。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配套产业项目，端门岭矿区二期总占地1603亩，矿产总储量达4142.6万立方米，规划20年长效稳定运营周。

期，项目总投资24.32亿元，设计年产530万吨的高品质花岗岩骨料，聚力打造集绿色开采、智能生产、生态修复、循环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智慧矿山项目，补齐海南西部高品质砂石供应的短板，使海南西部规模领先、标准化程度高、绿色属性突出的建筑花岗岩骨料保障基地。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海口。日前，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园药物评价中心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GLP 认证证书，成为海南省规模最大、具备六项合规试验能力的国家级 GLP 研究机构。海南药科园获批 GLP 认证之后，海口国家高新区乃至全省的药企研发机构在开展新药毒理、安全药理等评价工作时，逐步出园出岛便能完成，将大幅度的减少研发成本，缩短创新周期，进一步的提升产业创新效能。

来自海口市卫健委的消息，海口市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事业编制人员公开招聘报名时间延长至9月19日的12点，节假日是正常报名。网上报名系统在2026年9月19日中午12点之后不再接受考生新注册报名。那么此次的公开招聘当中，龙华区、秀英区、琼山区、美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招聘单位中要求医师执业证书注册等专业的27个岗位报考资格条件调整补充，如为规培应届结业生报考医师执业证书暂未明确执业范围的，可凭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规范化培训成绩合格证明所标注的培训专业予以认定。近日，海南省工信厅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企业名单的通知，全省共25家企业获评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本次省级绿色工厂认定是严格依据工信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来开展，经过企业自主申报，实现工信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等多轮程序，最终确定获评企业名单。继续关注，中国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在2026年的服贸会上，海南展区亮出自贸港多项建设新成果，尤其是位于海口的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业务快速扩容。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到2026年预计接单破百架，众多境外航司选择将飞机送到海口维修。越南、泰国、卡塔尔等30多家境外航司已经成为长期合作客户，头回客成为回头客。那么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口货值突破360亿元，同比增长超 33%。近日，海南控股联合新海航金鹿公务走进上海，实地探访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围绕国产飞机运营保障、CBJ 公务机自贸港场景落地、航空产业协同发展等关键领域，与中国商飞开展深度对接交流，为海南自贸港航空高端产业扩容蓄力。作为国产高端公务航空的标杆，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由新海航金鹿公务独家商业运营，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的

系列化、高端化发展的核心成果，填补了国产大型高端定制公务机的市场空白。那么此次活动既是海南主动融入国产大飞机产业布局的重要举措，也是自贸港做强特色航空产业、完善临空经济产业链的关键一步。

继续和大家关注，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9月14日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金星伴月是夜空当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就夜空当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时，星月同化就会上演。

0: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7: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6: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8: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9: 促进国际国内，
6: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10: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6: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11: 达到五百万标签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6: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12: 对航天科技工作，
6: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3: 牢记习总书记的，
14: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5: 习总书记的嘱托，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6: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马上就到来的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1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在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精彩的

0: 我们的主播说安全和今日关注两个板块内容啊。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要提醒大家，那本周的上班时间有所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月底中秋节即将来临，月底过完之后呢，马上又要到国庆节了，所以呢，上班时间是有所变化。提醒大家的是呢，本周日也就是9月20号要上班的。因为呢，中秋节呢是本月底的9月25号、26号和27号，一共是放假3天。然后呢，11的国庆节呢是1号到7号放假调休，啊，1号到7号一共7天，所以呢，9月20号还有呢10月10号是正常上班。所以假期要到了，有什么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提前安排哈，马上就要到拥堵的时刻了，中秋国庆假期。
1: 主播说安全。

今天呢，主播说安全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防汛防灾的一个应急的安全知识哈。刚刚这两天不是正好是这个南海热带低压登陆了吗？之后呢，影响到咱们海南省，尤其是西部地区哈，南部西部地区，包括咱们海口有多少受一些影响。今天上午大家也看到了，在上班之前也看到哈，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不停的下，包括呢咱们海口今天的天气预报当中也是不断的有雨的一个出现。你看今天就是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到中雨，还而且呢局部地区有大雨哈，气温也有所下降，晚间的气温降到了23度，白天才28度，虽然非常凉爽，但是这个不停的下雨呢，多多少少还是有所影响的哈。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呢，虽然是昨天在越南登陆了，但是从今天14号一直到明天，海口的一个天气情况多多少少有影响的。另外呢，每年在中秋国庆期间的时候，都会比较有一个大的一个风雨来临这个过程，所以目前也是正值防汛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呢，科学防灾避险这些安全的知识也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那么家庭如何防汛防灾呢？那九个一一定要牢记。

哪九个一呢？第一个就是一个安全习惯啊，这个安全习惯要养成什么呢？关注预警，看懂信号。比方说暴雨的这个黄色预警啊，暴雨橙色预警啊，暴雨蓝色预警啊，暴雨红色预警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台风的这个颜色变化，台风预警的一个变化，所以要留随时随地呢，每天都养成习惯留意天气的变化，养成呢查看临灾预警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我国的台风暴雨的预警呢是分为蓝黄橙红四级，级别越高风险越大，也就是说越趋近红色是风险越高，蓝色呢就是比较低的了，相对来讲你看用蓝色心情舒畅嘛，都比较安全。从然后再一级呢，二级是相当于黄色预警，三级就是暴雨呢这个橙色预警，最高级的四级就是红色了，红色警报嘛，跟红绿灯一样。所以呢，大家要根据每天气象台的公众号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啊，包括随时随地发布的一个台风和暴雨的预警的颜色信号的情况，实时的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做好相应的防范的准备。那么第二个一呢，就是一个备灾意识。备灾意识在家庭当中呢，要注意排查隐患，要常备不懈，要注意呢随时随地呢去检查家电的线路、燃气管道是否老化，要检查地漏、下水道，清理杂物，防止堵塞，还有这个积水倒灌哈。还有呢，就是要家庭当中发现了隐患，一定要及时的消除，不给灾害预留漏洞。啊，比方说这个前些年当中，如果这个住高层临海边，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呢，比较高的情况。

0: 况下怕自己的落地观看海景啊，虽然这个落地大玻璃窗非常之爽，景色非常之美，那种呢滨海的感觉是非常棒的，但是台风来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玻璃窗面临的风压会非常大，那么你就要注意拿这个宽胶带把这个玻璃窗啊要贴成米字形然后再加上相应的稳固措施，防止呢碎裂哈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危害。那第三个一呢，就是一道家庭防线，提醒大家检查清理转移加固，暴雨和台风来临之前关紧加固门窗。刚才已经说到了大落地玻璃窗，在海边的时候呢，高层确实是欣赏无敌海景美景，确实是非常棒。可是当这个超强台风，尤其是12级以上的到这个强台风、超强台风来临的时候呢，在海边呢高层本身风就大，再加上台风来临，内的屋内和屋外的这个风压不同，空气压力不同，因为外面这个风刮的特别大的时候呢，内外窗户的压力不同啊。有的时候能看见窗户成这个弧面的这个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所以呢要加固门窗，刚才说的贴米字形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还要收回呢阳台上容易被刮走、容易坠落的物品。低洼地段呢，住户呢在门口一定要放置挡水板或者是堆沙袋，可以有效的阻挡积水进屋。这个提醒大家呢，现在网上都有卖的那种一个一个的连接在一起呢，中间后面呢有这个有支撑，就可以直接挡水。我在视频当中也曾经看过，能够挡水到50厘米到60厘米那么高哈。所以这个比以往咱们要堆沙袋，因为你要买的胶带，然后到处找这个沙子，对不对？还要去郊外挖沙挖土。买这网上卖的这种呢，现成的这种呢挡水板，会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水的流入，而且呢高度都可以买不同高度的，这个我觉得要比这个沙袋要强得多哈。当然沙袋一点好处就是可以无限的往上堆积，水涨得高了它就可以堆积起来，但是这种挡水板呢它是固定高度的，过了挡水板支撑的压力的高度那就没有办法挡住了。还有呢就是积水一旦进屋了，比方说真的门窗破了，那么积水一旦进屋，一定要立即关闭总电源和燃气总阀，也不要触碰任何潮湿的电器开关和插座，容易引发这个触电的一个危害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今天我们主播说安全，先说三个，前面的三个也一共是九个一哈。明天的主播说安全当中的再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

0: 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在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财经观察内容，之后再和大家聊一聊热点话题哈。那今天的财经观察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本月呢也是金融宣传月哈。金融宣传月呢，和大家聊一聊这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些防范的知识。比方说首先第一个，那就是严防强制捆绑销售，维护自主选择权。这里面有个典型案例和大家聊一聊哈。市民呢李女士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办理银行贷款，那么银行贷款呢在银行内部的审核通过之后呢，在办理的时候呢，银行工作人员就告知她说，你想要顺利放款呢，享受到优惠贷款利率的话呢，你必须搭配要购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就将延迟放款或者是上调利率啊。这样听工作人员这么一说呢，这个李女士就急了，哎呀，我要着急用钱呢，那咋办呢？那只好买呗，那是弱势方嘛。所以呢，最终无奈花费了1200块钱呢，购买了无关的一些保险的产品。这个买完之后呢，贷款也接到了之后呢，这个左思右想啊，李女士总觉得憋屈不对，所以呢，最终呢，她打了12345来进行一个咨询哈，包括这个金融消保啊。得到了金融消保的一个渠道，然后呢去咨询了，那个时候呢才知道说，这个贷款啊捆绑销售保险呢是属于违规的行为的。那么这家银行呢利用贷款审批放款的便利条件，强制消费者购买非必要的金融产品，这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所以呢，李女士呢就通过金融消保的渠道进行了维权投诉，投诉之后呢。相关部门也联系了银行进行了一个问责，之后呢银行是全额退还了李女士的保费，并且呢对银行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违规人员进行了问责和整改哈。那么在这里要听大家的消费者金融的消费者保护的知识点哈，金融消费者是享有自主选择权，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自愿的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那么金融机构呢不得强制或者变相的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啊、理财啊、贵金属啊等等这些捆绑的产品，不得将捆绑消费作为贷款、办卡、降息的前置条件啊，不能够将捆绑消费作为贷款、还有办卡以及降息。啊，这样的一个不能作为他们的前置的条件哈。另外给大家提供的避险的小贴士哈，那一个呢就是办理贷款、开卡还有理财等业务的时候呢，一定要拒绝一切强制捆绑的附加产品，一定要明确自身的业务需求。那第二呢，就是要牢记自愿消费自由选择，任何捆绑销售、变相的强制消费的要求是均不合规的，大家可以通过相应的金融消保的渠道去投诉维权。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留存自己的聊天记录和录音，因为你办理贷款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介绍的时候呢，他就会介绍，如果有捆绑销售，他一定会介绍的。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在微信上和对方的聊天记录，还是现场办理的时候录音，还有相应的业务单据等等，一定要保留好这些的相应的证据。如果遭遇捆绑销售的时候呢，就可以及时的维权啊。因为毕竟办理这样大宗的像贷款业务啊等等这些啊，对自身的留存相应的证据，对自身本身就是一个保护啊。不要说不好意思录音录像什么的，那对于这些重大的业务办理头，一定要会及时的自己的进行录音录像，保留证据，这是本身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哈。只要你不犯法，那就是保护你的方式。

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的内容呢，继续和大家来了解呢我们的热点话题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哈，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发布的首批物业的红黑榜。哎呀，这个可就有意思喽。上了黑榜的物业的话，相信在全省的所有的大型的中型的社区当中，居民们了解了之后，如果自己小区的物业上了这个黑榜，那你得心里得多担心呢，对不对？啊，这一个住宅小区呢，它住的舒服啊，是既取决于房子本身的品质啊，环境配套，更和物业管理的服务水平是密切相关啊。所以物业服务也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的。那么近日呢，咱们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外公布了海南省2026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第一批红黑榜的名单。全省共57个物业服务项目登上红榜，57个项目被列入黑榜，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持续督促各个市县的主管部门和物业服务企业规范住宅小区的服务行为。那么本次公布的第一批红黑榜呢，实现了全省18个市县全覆盖哈，三沙市除外哈。因为18个市县是刨除掉三沙市，如果加上咱们三沙市的话，是咱们海南全省是19个市县啊。那么红榜上榜的项目的核心评价标准为物业服务合同履约全面落实，日常管理规范有序，小区环境保洁常态化保持到位，安全秩序防控体系完善，公共设施设备运维和养护工作扎实，企业信用综合评分在当地位居前列。这是红榜的能够上榜的这项目它所具有的核心的评价标准哈，这些必须都要有，而且是位居前列的。那么黑榜的项目呢，则是普遍存在哪几种现象呢？普遍存在着物业服务的基础工作落实不到位，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公共设施长期失修，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整改，业主集中投诉量是居高不下等等突出的问题。而且经过住建部门多次督办整改之后，提升效果有限，企业的信用综合评分较低，被列为全省物业行业重点整改和整治对象。这些具有这些内容的，那基本上就是上了黑榜的跑不掉的啊。所以能够上黑榜的，那基本上肯定有多次被业主投诉过的，而且住建部门督办整改的，企业信用评分肯定也要低啊。有的上了黑榜的直接就是被列为全省物业行业重点整改整治对象的，那这种企业不上黑榜哪种企业上，对不对？今年以来呢，咱们海南省是全面启动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那么通过了设立物业企业服务红黑榜制度，开展物业服务企业的信用评价，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等一系列的组合措施呢，是全面整治物业服务市场当中存在的履责不到位、服务不规范、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等不正之风。那么省住建厅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后续将会持续的定期更新全省的物业红黑榜的名单啊，进一步的强化行业的正向激励和警示的约束作用，推动呢全省物业服务呢能够整体的质量稳步提升啊，不断的满足小区的业主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需求。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第一批的红榜名单和黑榜

榜名单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这个海南省2026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第一批红黑榜名单就可以了哈。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

0: 坂口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系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椰城纠纷。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这里呢我们依然是延续关于教育专题的话题，给您分享起跑线上特别策划。欢迎您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也特别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抖音号参与到互动当中。那今天呢分享到的两位名校参与对话，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南华侨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伟。张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中午好，我是海南华侨中学校长张伟。
1: 今天呢除了张校长啊，也包括我们海南华侨中学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也来到了现场。另外一位嘉宾啊，是海口市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谦学。王校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感谢大家对海口一中的关注和支持。
1: 也一并的欢迎海口市第一中学的各位领导还有教师代表，一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说教育是强国之基、民族复兴之基，尤其是在海南，现在我们树立的目标是推进教育强省，现在是作为了我们的头号工程。那如果是结合整个时代背景，封关运作之后，现在呢教育又成为了我们的第一要务，我相信这一期节目哈，很多朋友特别的关注，一个极大的原因是今天上线的两所学校也是我们海口的名牌学校啊。我说名牌呢，它一方面它当然了，它不光是牌匾，它更是作为教育部门的一份担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参与到对话里，尤其是涉及到关于海口教育两所学校，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有哪些想要表达的，都可以通过新媒体跟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呢我想请张校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开学算是两周了吧？
2: 对。
1: 今年的招生状态如何？现在的整个教学秩序怎么样？
2: 今年的招生呢，高中部，高中招生我们按照省里面的要求，进行扩招。我们今年高中的生源扩招了53名，现在高中我们现在高一的新生是1447名。然后我们今年的初中还继续进行扩班，今年初中呢，在研初三毕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00多人，所以我们今年的初中的初一招生已经也是招了1420多人。
1: 现在呢，这个算是正式开学，一切进入正轨了。当然了，这个我相信，教育是一条一直奔走的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是要回顾过去的成绩，那今年的招生状态我们也呢也有很一些典型的问题摆到台面上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应。另外呢我想问一问王校长，您那边状态怎么样？
3: 那个我们一中是4个校区，那可能严格按照省教育厅还有市教育局的要求啊，顺利的完成了高中，还有呢我们初一，还有小学的招生，现在都比较稳定，开学正常践行。那以后呢我们家长也比较满意，还有孩子们还有我们老师都阳光向上。那以后呢这个积极做好我们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好的，怎么能够让我们孩子们在家门口啊都能够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啊？我想呢作为两位领导这方面肯定也是思考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结合记者

0: 调查，还有咱们广大家长和师生的反应，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足以见得大家的这份期许跟我们现在两所学校的现状还存在一定的偏差。首先呢，我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啊，这是涉及到了海南华侨中学。一经预告之后，很多朋友陆续的留言，也特别的关注这栋楼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投用。那这栋楼背后它又有哪些核心的寓意，或者是前瞻性的一些设计？这里说的就是关于远航楼。远航楼什么时候竣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讨论当中。除了硬件建设之外，它的软件配套怎么能够更优化？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远航楼的建成，不少学生和家长满怀期待，盼着新教学楼能早日投入使用。也有家长提出顾虑，如果仅仅只是硬件环境更新，课程安排、教学模式没有同步优化，新教学楼可能也只是好看的空壳。不少家长认为，硬件提升只是基础，教学质量提升才是核心。
2: 更期待学校借着这个契机然后同步优化课程，然后提高教学水平。
1: 按照原定计划，远航楼定于9月1日投入使用。9月8日，记者现场走访看到，教室内课桌椅、宿舍床铺等配套设施目前还没有全部配齐。至于哪些学生能搬进新楼，在校学生说法不一。
3: 那个不是给我们用的，那是给国际部的学生用的。海南的那个新闻他已经就
4: 说，你说那些国际部要翻过去，
5: 是必然的。
1: 一边是新教学楼启用的期待，另一边晚休放学时段校门口的交通拥堵，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家长的老问题。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位于海秀中路，每晚晚休结束，住校生、走读生集中离校，大量接送车辆聚集在校门口，造成路段严重拥堵，人车混行，不少学生横穿马路，安全风险突出。
6: 电动车还有小车都是聚集在一起，就是这个特别，就是交通特别拥堵。但是我可能骑这个电动车我可能会好一点，但小车的那边应该就是更堵了。反正一直以来吧都是这样，像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更堵。如果你的确不方便嘛骑电动车，但是你如果开小车过来会更堵，交警同志也会在，但是基本上就是效果也没那么好，就大家就是比较这个场面就比较混乱了嘛。
7: 最主要是有的时候那学生就是要走到那些车的旁边去，他相当于还要跨着马路走过去，然后走到那外面的那边，有的时候这个车要出来了，他们就有可能会碰到。
8: 也桥中也不是在这一年两年了，也是几十年的桥中了，在这里，特别是这几年车越来越多了之后，越来越严重的，老大难问题。
1: 据了解，该校晚休22:15下课，不少家长为了方便接学生，晚上8点左右就提前在校门口排队等候。长时间占道违停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记者在现场看到，接送车辆违停占用了4条机动车道，不少学生为了尽快上车，直接在车流里穿梭，有的甚至横穿3-4个车道，场面惊险。现场仅有2名交警维持秩序，高峰时段人流车流集中，学生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针对这一难题，家长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9: 我的建议就是说，接下来是一个受控放学，高一就提前一下，高二又晚几分钟，高三最后这样接送。
10: 交警其实很辛苦的，就是如果是想要缓解一下的话，其实可以引入那个，就是不是有摄像头吗？其实就是说，在其他学校，因为我孩子原来是在那个初中，就是桥初那边，如果你停车超过7分钟或者10分钟，就会收到短信，就是说让你离开。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如果这里有的话，有的家长们收到这个，有可能他就会注意点，至少就是说不会停在这里太久。
1: 校园硬件提升是教育发展的基础，精细化管理才是办学提质的关键。我们期待学校认真倾听家长学生心声，借着新楼启用的机会，同步优化课程和育人管理。同时，针对校门口长期拥堵，学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希望学校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联动交管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疏导方案，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1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

0: 这条短片呢，涉及到海南华侨中学有新的展望，也有一些老的问题。首先呢，说到远航楼啊，很多朋友呢看它拔地而起，现在呢特别想知道这栋楼未来啊，它是起到一个怎样的用途啊？尤其是有些孩子还特别的细心啊，在一些报刊上呢看到相关的消息，可能会这个打造像这个说国际部的学生可能会入住。除此之外，老大难的问题，您能听得出来？家长呢，这个心切啊，这个焦虑啊，尤其是涉及到下雨天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那个路段非常拥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目前这个结合交警部门的意见，还有咱们广大家长的建议，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举措？
1: 好的，首先呢，感谢家长朋友对海南华侨中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针对片中提到的两个问题呢，我们逐步的进行一个回应。家长提到的硬件设施改造是学校办学的一个基础，那么教学质量的提升才是整个学校发展的核心，对吧？那么桥中近两年的办学质量呢？包括我们的高考成绩呢，一直呢是稳中有升。今年2026年高考，我们800分以上的学生还是稳定在两位数，然后700分以上的学生呢，将近突破300人，是吧？这个量确实是很大。然后呢，我们的平均分呢，今年呢也比去年也提升了5分。所以这两年来，桥中的高中、初中在海口市的办学质量评价中呢，我们仍是第一名，啊，所以呢，请家长朋友们放心，桥中一直都关注学校的教学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这是我想，家长尽其可能的这个放心。那么我们学校这个远航楼啊，目前呢是已经进行了初验和消防验收，那么我们也在跟相关部门申请最后的综合验收。预计是在国庆节后要投入使用。那么我们这个远航楼主要的功能呢，还是服务国际部办学，服务国际部。目前我们学校的国际部将近300多名的学生，有中英班，也有中美班。国际部我们学校的国际部连续几年都是中国最佳国际学校，这是也是我们海南省唯一一所中学华文教育基地，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远航楼，这个投入使用后，我们同步也要配套建设华侨教育交流中心。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接华侨子女班，还有东南亚外籍子女班的办学任务，对吧？这个也就是为海内外侨胞子女、东南亚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更好的服务自贸港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大局。
0: 也就是说，刚好契合了桥中。其实呢，你们学校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的综合楼，我想未来它会承载更多。但是啊，除了硬件之外，您会发现现在的家长啊特别的细心。他说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课程软件方面怎么搭配？
1: 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强国际部的这个课程教学和管理。具体关于国际部的课程的建设，我想请我们分管国际部的王一雪副校长来做一个详细的回答。
0: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王延雪。王校长你好，请坐。确实，家长很关心一个学校呢。我们说它的教育质量水平如何，除了硬件设施要达到标准，除此之外，我们的软件支撑又怎么体现？尤其是针对以后关于国际教育、国际交流这方面，这个课程怎么能够有特色、有内容的优化和打造？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针对我们国际部的课程优化，我们学校主要做好了以下3个方面工作。首先呢，我们系统的梳理并且完善了国际课程体系。在我们开好我们国家课程的基础之上，我们重点优化了雅思课程、AP 的选修课，还有外教的口语课。

0: 还有我们的跨文化的一个交际课，以及升学指导和实践活动项目等课程。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课程之中，我们进一步扩大我们课程的类型，增加学生的选择空间，还有啊，强化我们的实践体验。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将课堂方式进一步的开放。
1: 嗯，
0: 这个开放啊，是依托我们的新教室、我们的实验室，还有我们公共学习的空间，
1: 嗯，
0: 来进一步啊开展我们的实验教学，
1: 嗯，
0: 我们的项目化教学和合作教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去发动学生来进行成果的展示，使我们的这个新空间呢，就把它打造成我们学生学习和实践的新的园地。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对课程的评价再更加的扎实，学校呢会明确每一科课程的目标。
1: 嗯。
0: 然后关注我们课程实施的过程以及学生学习的成果。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持续的去关注师生的评价。
1: 嗯，
0: 然后呢，将那些评价不太理想的课程进一步调整。
1: 嗯，
0: 把有一些，比如我们的语言学习、我们的升学指导和我们的综合实践活动这些优质的项目，会沉淀成为我们最稳定的课程。
1: 嗯，
0: 总之呢，我们学校致力于让远航楼不只有外表非常华丽的，不只成为外表非常好的一个教学楼，更是支撑我们课程的创新，助力我们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优质的育人空间。谢谢。
1: 谢谢您。我来理解哈，这个正如其名，远航其实呢刚好也契合你们学校的整个定位，不光是一个综合楼了，甚至是成为国际交流的一座桥梁。这里呢，因为节目时间原因，我呢还想这里追问您一个问题。
2: 嗯，
1: 刚才呢有一个特别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哈，这个一到了放学、上学，这个拥堵的问题。这个往年呢我们也探讨过很多，现在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吗？
2: 这个针对家长朋友们提到了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晚休放学期间，
1: 嗯，
2: 这个校门口交通拥堵还存在一种交通安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2: 我们主动对接联系了这个龙华区交警部门，
1: 嗯，
2: 和一些家长代表，
1: 嗯，
2: 我们进行了实地的，研究，这个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举措，
1: 嗯，
2: 我们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错峰，放学晚休，那么我们准备高一、高二、高三年级晚休放学呢，准备间隔十分钟，
1: 哦，
2: 也就进行一个错峰，
1: 嗯。
2: 对吧，这是我们第一个通过错峰来让这个晚休放学后的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分流，
1: 嗯，
2: 然后人流分流、车流也进行分流，来解决一下这个交通拥堵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党员干部、年级教师、物业保安这样的一个学校这个交通安全领导小组，然后我们也配合龙华区交警部门，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前移，也就是说晚休后这个放学期间，这个我们这个成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障部门，我们会到前面配合交警对这个交通拥堵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对一些横穿这个，因为是他要家长的车辆，对，我们会这个进一步对孩子的这个安全进一步教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呢也跟家长朋友们温馨提示，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学校的放学的时间，对吧？来接送孩子，不要提前过早的就过来等孩子了，对吧？然后尽量是即停即走，对吧？不要造成这个校门口的这个拥堵，
1: 好，
2: 然后我们也想说大家共同努力来维护桥中校门口的这种交通的安全。
1: 您说的这三点呢，我想把第三点给大家伙聊一聊我的一些感触。确实如此，因为晚休10点多放学，有些家长呢甚至

0: 点就已经到位了。那如果是大家伙每个人节省一分钟，我们这个路上呢就不至于那么拥堵，而且效果它显现的会更快。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间有一条是着力提升教育公平服务质量和水平，我们也拭目以待。那接下来即将关注的，这是海口市第一中学白水塘校区，有些家长和学生啊在我们的平台留言，说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这里呢因为建设的原因涉及到体育锻炼呢，这个一方面是设施设备，除此之外课程设置等等，让他们感觉现在体验感不佳。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白水塘校区多位学生家长向椰城纠纷栏目反映，新学期开学后，校区操场仍然处于围挡施工状态，学生可用运动场地大幅缩减。家长希望学校在严守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校园运动场地正常使用。针对家长反映的问题，记者前往学校实地走访调查。在现场，记者看到学校体育馆门前的操场四周通行路口已全部被铁皮围挡封闭，施工区域内有工人正在进行地面油漆粉刷作业，空气中能闻到明显的涂料气味。操场围挡施工后，直接影响了学生在校日常通行和体育活动开展。有学生坦言，此次施工给校园学习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2: 我们的跑操就是暂停了，因为这个通行的话不太方便，还有就是早上升国旗的时候要从那边绕过去，然后会对时间进行一些影响。然后日常的话就是体育课我们暂时是在教室上课，就是体育活动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同时，记者还发现，学生前往体育馆、足球场必须绕行封闭的施工操场，通行路线大幅变长，部分学生为了抄近路，直接踩踏操场旁的绿化带通行。原本植被茂盛、长势良好的绿化区域，被学生走出了两三条简易通道，不仅破坏了校园绿化环境，也暴露出当前通行规划的不合理。与此同时，学生每日在校活动频次高，需往返施工区域周边，开放式的铁皮施工围挡边角较为锋利，不少家长十分担心学生的安全，害怕学生因通行不便贪玩调皮翻越围挡引发安全事故。
3: 希望学校要保障孩子们安全的，因为他刚刚我听有些学生反馈，他也说有时候要穿过哪里，要走过去不方便，那有些怕有些孩子调皮，他会从这个墙上翻过去，所以说还是要做一些保护孩子们的措施，不能让他们在学校发生什么意外。
1: 校园施工初衷是完善校园硬件设施，为学生营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可倘若施工安排不够科学，配套保障举措没有跟上，反而会干扰师生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我们期待学校拿出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案，做到过渡期服务有保障，施工工期有明确节点，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师生的影响，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也可以通过两个维度去讨论。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整个资源的扩容，当然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它中间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学校工作做得更精细化，或许这就是同学们最大的心声。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上升另外一个维度啊，这个健康学校健康第一这个理念怎么能够快快地照进现实。王校长，您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有什么感受？
5: 这样吧，因为我们海口一中现在四个校区，那个龙华校区，还有呢尖沙湾校区是去年招生，还有我们白水塘校区呢是高中部，现在高中部呢是4039个孩子，然后206亩，还有一个今年刚刚开办的秋海校区。那么这个四个校区我们是统一管理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办成学生自豪、家长满意、社会赞叹、教师然后呢满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学校。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目标，尤其是结合我们当前健康第一的理念，然后呢把学生的牢狱

0: 天域、体育、美育等，然后呢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呢促进学生发展。那么刚才这个片当中提到的一些，包括这个运动场的开放问题、体育课问题、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呢都在不断的加强。以我们的体育课，特别是我们大课间，还有我们这个学生运动，也是我们一中的一个特色。那尤其是我们女篮，那以后呢已经是全省18连冠，那以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体育馆，我们高一就开了这个游泳课啊，游泳池有游泳课，还有我们的这个武术，全国拿了很多冠军。那这些呢都是特色发展，但更关键的呢就是我们要铺盖全面，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年呢在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通过我们学校，我们就把这个8个的这个篮球场，还有4个的排球场全部进行改造。那尤其是先建了20个羽毛球场，那就是为了贯彻健康第一的办学理念。因为学生活动开了，还有呢这个心情愉快了，他就会学好。那么这也为什么有这个滞后进度的一些原因，我们请我们的主管校长，这个王建春同志来以后呢，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我想对话的是海口市第一中学王建春副校长，哪位同志？哎，你好，这里呢就想要到一个时间表、路线图，尤其是家长同学们也特别的关切。我在画面上看已经是基本上到了收尾的阶段了，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首先感谢各位家长对海口市第一中学的这个关注。那么在工程质量方面呢，我们学校是按照政府的这个采购和招标的流程，严格按照这个招标流程来做，所以这个中标的这个施工方他是有完全这个好的资质的。那么在工程进度方面，其实按照合同规定，我们是在8月底就要完工。9月初就要投入使用的，但是由于这个热带风暴和台风天气的一个影响，导致了我们这个施工的进度有所缓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积极的跟施工方在进行这个沟通和研判，就是当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紧施工，然后可能会多派一些工人在现场进行施工，那么也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天气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尽快的施工，完成这个工期。那么现在其实现实是已经我们最上层的这个面已经铺完了，完了以后呢，基本上是在9月底就能够完成施工。
1: 也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了。
2: 对，是，
1: 好的，如此说来呢，这赶在国庆之前给同学们一份大礼包，
2: 对，所以这个20个羽毛球场地，这个8块篮球场地，我觉得还有这个4块排球场地，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们能够健康第一的这个理念，然后让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好，谢谢您。健康第一这个概念呢，其实涵盖的很大，不光是孩子们身体健康，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心理健康。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啊，这就涉及到了现在，您要知道，健康第一，心理健康这个概念啊，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哈。这国家教育部门呢，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一直在要求。那时至今日，你会发现呢，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全面发展又摆到了更高的一个位置。或许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去体现出来我们在教书育人这方面的导向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许以前呢是育分，而现在呢更关注育心。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发育的关键期。随着学业压力逐步增大，青春期情绪敏感、心理疏导需求也随之上升。有家长反映，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打造的心理成长空间建设进度缓慢，配套不完善，大家担心这会影响学校心理课程开展和学生心理健康疏导工作。有家长表示，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平时学业任务重，情绪波动大，很多心事不愿意和家长说，非常需要学校提供一个安全、私密的倾诉空间，有专业的老师引导孩子释放心理压力。
4: 要是能有针对性的 一对一的，比如说孩子他有一个

0: 密的这种倾诉渠道，一些正规的一些，就是一些很专业的这种解压的一些方式，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我期待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理活动空间，里面有一些心理书籍的阅读啊，然后呢有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跟孩子去做一些专业的沟通，哎，来帮助协助到孩子的成长。
2: 带着家长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初中部实地走访，看到学校打造的侨光心语心育成长空间，规划了团体活动室、辅导室、宣泄室等功能区域，其中团体活动室已投入使用，但辅导室内只有基础座椅，专业心理疏导器材、情绪放松一些设备尚未配齐，场地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室内心理类书籍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学生阅读和心理科普需求。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在校学生，多数人不知道侨光心语心育成长空间，既不清楚位置，也不了解功能。少数知道的学生也表示，因课业繁重，配套不完善，却把专业引导等因素影响，不会主动前往。
3: 不会，没事。
4: 你们会来吗？
2: 守护青春期学生心理健康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一环，我们期待学校尽快补齐心理成长空间的硬件短板，配齐专业设备，充实科普资源，完善常态化心理疏导机制，做好宣传普及工作，让建好的心育阵地真正用起来、活起来，让校园心理服务更走心、更暖心，切实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6: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不管是从教育部还是到省里啊，教育部呢有指导意见，省里呢有实施意见。健康学校怎么打造，心理健康怎么维护，这条短片呢确实能够引发我们更多的一些思考。中间涉及到了关于侨中啊，这里呢我觉得让我眼前一亮，哎，这个叫什么侨光心语，其实呢就是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有这么一个专门的设计的空间，只是现在呢同学们好像知晓率并不高。除此之外，这里的服务内容怎么能够更贴合学生们的这份需求？
7: 这个2026年教育部的开春第一会，就是健康第一这个主题。然后我们现在初中生啊，他需要恰好是正值青春期，然后学校打造这么一个心理成长空间，其实就是为了疏导孩子青春期的一种情绪。然后我们也本着健康第一的艺人理念，依托新空间也逐步打造特色心理课程，以先抑模式为师生提供更专业更完善的一种心理支持，来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那么针对我们学校这个心理这个空间的建设计划的问题，整改的进度，设备这个配齐时间以及后续的相关工作，细节呢，我想请我们学校分管心理健康工作的吴汉宇副校长来做具体的详细的回答。
6: 我将对话的是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吴汉宇。吴校长，哪位同志你好。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这个空间感兴趣，因为呢它现在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被重视。那下一步怎么能够先建好，然后用好，还能管好，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好。心理健康工作也是健康第一的重要抓手。健康第一呢，是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一个谆谆教诲，也是我们学校办学理念当中明确写的一条，这个理念。我们学校呢一直都高度重视这个健康第一，不管是体育运动、心理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尽管这几年呢学校的办学规模在急剧扩张，学校呢现在初中部每年呢都要增加8个班级，所以初中部的班额呢也现在也跟高中部的班额齐平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管理压力也是很大。那么班额扩大增多以后，这个办学空间还是比较紧张。

0: 尽管如此呢，学校还是保留了这个心理健康的必要的阵地。那么刚才这个视频上见到的这个，我们的侨光心语心语成长空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心理健康工作当中今年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学校这个书记和校长的这个大力的推动下，我们把这个项目呢纳入到了海口市的教育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当中。高中部呢是建设最大的，全市最大的一个心理健康成长的空间。那么初中部也同期，现在正在建的这个侨光心语心语成长空间呢，比我们原有的这个心理中心的面积要大2倍，所以功能也更加齐全。按照我们的规划，是准备是在今年国庆节之前就正式揭牌，所以不知道的同学，我想以后我们2个校区的同学都会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心理中心，能够给大家一个心灵的港湾，这个是我们的总的规划。那么目前从摄像头上看到的，我们这个空间配套的设施呢，我们是属于政府的设备采购项目。那么政府的这些设备采购项目是预期是大概是9月20号左右就全部进场完毕了。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硬件建设的。那么软件建设这一块呢，学校也一直都高度重视这个心理健康的工作。课程是全年级覆盖的。另外呢，我们的每一次的重大的工作节点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心理健康活动。比如说今年初中的这个525节呢，就做了一个就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手绘画展，很受学生们欢迎。那每年的这个中高考前夕，我们也为中高考学生做一个心理减压的活动，这是我们常态化开展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和课程的抓手。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充分挖掘我们自有资源和社区资源、家长资源，进行这个家校社联动。目前我们在2个校区都已经配备了健康副校长，也在我们的家长当中遴选一些有心理健康、心理工作的背景的，比如说一些警务人员，比如说一些医务人员参与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工作当中。我们有常聘的这方面的，就是所谓的心理健康工作的一个导师，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些讲座啊，或者是家长学校活动啊，这些我们都在开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一以贯之在做的事情。刚才视频里面，我们的这个家长也提到，我们的书籍方面还需要完善，我们会在这方面尽快去做到更好、更多、更优，让孩子们有一个更舒心的心灵港湾。
1: 好的，谢谢
0: 谢谢
1: 您。
0: 主持人。
1: 确实，这个一块心语阵地，从挂牌到入心，我觉得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同学们呢，这个最起码要知道，做到普及，关键时刻才能够发挥效用。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于师资配比的这种情况。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尤其是家长有这方面的一些背景，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哈。我们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长大，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既然说到健康的长大，中间有一环绕不开，就是关于课程的这种配备与设置。那不管是我们的基础课程，还是说其他的校本课程，怎么能够更丰富，怎么能够切合学生们的这份口味？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的这个话题，就涉及到这是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尤其是中间有几个小细节，什么呢？体育馆呢？图书馆啊，好像现在，具体进度如何？同学们反映是目前还没有开放。还有就是涉及到课程，这几年您会发现哈，这个国家包括省里很重视关于人工智能课程的一些培育和打造。那学校这方面具体推进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如今 AI 智能时代快速普及，多样化高质量的校本课程与课后服务是学校开展素质教育、助力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方式。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家长反映，学校目前开设的校本课程种类不多，形式相对单一，学生可选空间有限，很难满足孩子们多样的兴趣爱好与。

0: 特长发展需求。针对课程升级的问题，该校学生结合校园设施硬件条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 乒乓球也是我们中国的国球，而且我本人也非常感兴趣这项运动，然后所以呢，我很推荐我们学校也可以增设一个这个有关于乒乓球的校本课程，这样子可以让更多喜欢户外运动或者缺少户外运动的学生去选择这门课程。然后除此以外呢，我还想让我们学校添加一个室内的课程。现在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豆包呀、DeepSeek 这种 AI 软件，肯定很多学生也想了解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怎么使用，它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包括也想自己亲手上手去操作去实践去编程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我希望学校在有电脑室的配备基础之上，能增加一门这个编程课。
0: 和高中部学生偏爱科创体育课程不同，小学部家长更看重低学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2: 希望学校能够开设更加多元化的课后服务以及校本课程，比如说呢有陶泥呀、科学小实验呀这一类的动手的实践类的课程，再比如说呢有这个舞蹈或者说是绘画以及各类的这个球类运动，比如说羽毛球这一类传统的这种课程，可以把学校的一些体育馆呢等各类资源利用起来同时呢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觉得孩子们的这个理解能力和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还希望就是在小学阶段能够开设绘本阅读以及这个趣味历史这一类的人文的实践课程，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选择。
0: 记者在现场走访了解到，该校整体硬件条件完善，但不少优质场地资源还没有投入使用。体育馆主体工程已完工，但游泳馆、室内篮球场等功能场馆均未开放，图书馆也还在完善升级中，暂时不能对学生开放。学生家长提出增设科创、体育、人文实践课程的诉求，正是希望这些新硬件能够充分利用起来，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
3: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设备完善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逐步的去进行开设，而且呢我们这个校本课程也不是固定的课程，我们会根据这个学生的需求、家长还有孩子们的兴趣、老师们的优势，进行每个学期的一个迭代的优化。
0: 特色校本课程是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更是学校落实五育并举、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抓手。希望学校能够加快场馆设施的收尾和开放进度，尽早盘活闲置硬件资源，新增 AI 科创等受欢迎的特色课程，持续优化课程内容，真正用丰富优质的课后课程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教育服务水平。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5: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依然是关于公共服务配套以及包括我们的这种课程软实力怎么能够双向提升。我看有些同学哈，他们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可能更写实、更真切。除此之外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些机会，也请王校长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硬件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开放？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细节，我想呢也把它作为接下来对话的一个重点。像这样的一些 AI 人工智能的课程，这个孩子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那我们现在的这种师资的配比能不能支撑？
6: 这个刚才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提的意见特别好，真的是比较感谢，也支持我们学校的工作了以后呢，我们学校才能够发展。首先呢，我们学校啊是全面贯彻落实开除开启国家级课程，对海南的绿色还有蓝色红色课程也根据我们学校的特色去打造。那尤其呢就是近两年我们学校组织精干力量总共研发了36门的校本课程，这36门的校本课程呢就是包括这个人文素养类，然后文体雅趣类，还有呢这个学和生化类，还有呢素质赋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素质赋能就是包括在里面，那还有呢科技创新、劳动教育实践，那以后呢拓展和非遗类等等这八大类课程。那么这八大类课程在

我们白水塘校区那会儿是全部开采，然后呢，为什么我们金沙湾校区那以后呢，就是没有全部覆盖，就是有一些偿还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招投标建设的过程当中，它受一些时间空间的一些限制，那以后呢没办法去开设。那尤其是我们师资力量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空间呢，还有一些欠缺。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为止啊，

0: 4.5赫城，那具体这个以后怎么做，还有哪些困难？有请我们尖沙湾的执行副校长，这个丁颖同志来和我们一一解释。
1: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第一中学副校长丁颖。丁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对，这里呢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也想请您言简意赅的给我们透露更多的信息，涉及到硬件有哪些具体的实践，能够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涉及到这些课程，尤其是特色课程，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2: 好的，刚才王校其实介绍的非常精准呢，就是我们金沙湾学校呢是去年才开始运行的，在这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在总校的总体的部署之下，也开设了十多门校本课程，包括我们学校有动漫社、围棋社等等十多个学生的社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丰富我们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学校是要把每周周四的下午定为课外活动和这个校本课程的一个固定时间，从机制上和时间上，包括师资上进行保障。刚才呢，片子里面讲到的这个硬件问题，确确实实它是需要一点时日。但是作为金沙湾学校来说呢，我们调动了我们最大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建设发展上构建了我们的 AI 的科创室，还有我们的陶艺室、我们的国学室、我们的舞蹈室等等。将近十个特色功能室，这些功能室的设备已经在来的路上，我们也很快就要采购到位。那么作为这个硬件呢，就是这个场馆还需要一点建设的时间，一旦那个建成，我们的整个配套呢，硬件上就已经可以说能够较大程度上满足我们孩子们和家长的期待。包括我们的图书馆，其实也是金沙湾片区的一个亮色的名片。我们的藏书很丰富，下一步呢，我们也已经配备了专用的图书管理员，马上就要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以此呢来丰富我们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让我们孩子们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更好的平台来托举我们每一个孩子。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谢
1: 如
2: 谢
1: 果
2: 您。
1: 是一切顺利的话，尤其是大家关切的，像图书馆、游泳馆，这大概是怎样一个时间点？
2: 图书馆的话呢，我们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游泳馆因为涉及到一个建设的质量安全检测等等，它原有的建筑里边是有一点问题需要改造，可能我们争取到明年夏季可以投放给我们的孩子们。
1: 好，谢谢。
2: 这个工程时间是有限制的。
1: 知道，因为涉及到学校的一些硬软件啊，我们更期待能够尽快的游泳馆里的水流动起来，图书馆的门打开，完了呢，我们的一些 AI 特色技术课程等等啊，让孩子们呢能够尽情的去选择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节目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呢，指的就是咱们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我们广大网友对于两所学校、两位校长有哪些特别想直接对话的呢？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啊，这个很多啊都是家长和学生的留言，而且呢极具代表性，很直接。这位朋友说：“校长好哦，问的是张校长哈、啊，说孩子呢在桥中高中部就读，说这个用餐的时候呢排队时间很长，有时候去晚了呢这菜呀就比较少，就怎么能够保障孩子们就餐的这份舒适性？”
1: 这个我们学校今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呢，也给我们了一笔基金，我们准备在高中部准备成立第三食堂，因为这个工程它是要招标，很多前期的工作也滞后了我们这个工作的推进，因为我现在呢，在目前第三食堂没有建设成之前呢，我们也要求各个食堂增加服务人员。增加这个档口，要这个缩短学生这个进行这个排队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们也一直要求我们这个体育处，因为体育处分管食堂，要跟这个食堂的委托经营方，然后跟到各个。

0: 个学校，对，去取经，去学习，要不断的丰富学生，要吃得健康，吃得更加丰富，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做的。下一步呢，我们学校也在准备，应该是在下个月，高中部和初中部的食堂，准备进行，我们自营的模式，因为前面呢都是委托经营，那么现在呢，按照国家的要求，学校的食堂呢由学校必须要自营，也就自主营业。我们现在也在做前期的工作，可能这样工作呢，我们也跟海口市教育局、跟海口市财政局，包括相关的部门，我们都在有一些第一次，这种模式，所以我们都跟相关部门都在对接，都在推荐，也是说，要让学生吃得健康，然后吃得安全，也要吃得更加丰盛可口，
1: 好，短期呢有举措，长期呢我们更希望第三食堂能够早日落成。
0: 早日落成，
1: 来，再来看，这是问王校长呢，说家就在金沙湾附近哈，打算把孩子这个送到金沙湾学校读幼儿园，说一直没看到招生通知，想咨询一下你们的幼儿部什么时候招生？
2: 因为我们金沙湾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那这个我们现在一年级还有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都招了。那为什么今年本来我们计划是今年幼儿园了以后呢要招，但是呢有两个点的问题。第一个点呢就是原来幼儿园了以后呢移交了以后呢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已经是做了，结果做了以后呢这个我们认为可以使用，结果到最后我们全部检测，包括一些管线呢。来以后呢，有一些滞带，来以后呢，这个满足不了这个要求，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本着对家长和孩子负责的原因，有一些这个设备设施采购回来了，来以后呢，这个开封可能有一些气味，有一些气味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就是说通过综合研判，来以后呢就推到我们明年的。
1: 明年。
2: 对，那以后呢？春季招生，春季部分招生，那全部放
1: 明
2: 开
1: 年
2: 了以
1: 春
2: 后呢，
1: 季。
2: 就是秋季全部放开招生。
1: 好，那这里呢，我们也给咱们附近的家长吃个定心丸，明年的春季招生第一批。好，来再来梳理说，这是问的张校长说，你们初中部的阅览室啊，图书种类少，版本老旧，又怎么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初中部。
0: 初中部这个阅读空间呢，因为我们这3年，本来我们前期有做计划，把这个阅读空间啊，叫扩大，我们的藏书量是足够的。现在我们还有初中部还有6万册的图书是没办法上架，因为我们近3年，我们初中部在生源在不断的扩大，以每年以400多人的这种规模来进行扩招。也因为没办法，因为都是骗期内的，我们给的孩子、给的家长的承诺是符合条件的，一个都不落，应招
1: 应
0: 尽
1: 入尽
0: 招。
1: 收，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第二个呢是，滨海九小谢安校区也借用我们学校，应该有8个教室，所以我们有一些功能是啊，前面园区原来。打算要建设使用的，现在只能滞后。应该估计按照这个长田学校，明年如果交付使用的话，这个西九搬出去的话，我们这个空间呢，这个阅览的空间，我们这些图书呢就可以上架了。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说这是一中的高中部，说晚上啊大货车很多，噪音很大，影响同学们夜间的休息，怎么能够？还说到这个宿舍的条件，怎么保障孩子们休息？好吧，这个问题这样哈，我们呢这个直播当中啊，把这个问题直接转给王校长，咱们线下怎么给这个同学或者家长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3: 主持人，
1: 今天我们对话的可以说是我们海口，两个品牌的学校啊，当然了，品牌背后呢就是责任与担当。您看完这期节目有哪些思考吗？
3: 品牌背后是责任和担当。对照教育部坚持五育并举，强化校园安全，坐实学生心理健康，盘活办学资源等工作要求，那么针对今天节目当中海南。

0: 桥中、海口一中两所学校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提几点建议。首先谈谈海南华侨中学，远航楼启用，要坚持硬件升级与教学体制同步并举，同步推进的同时呢，学校要以新教学楼投入为契机，优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针对高中部晚修放学时段校门口拥堵、人车混行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老大难问题，希望学校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主动联动交管部门，试点短时停车、超时短信预警以及错峰离校等举措，优化接送车流的组织，分配护学力量，坚决守住学生出行的安全底线。那么初中部的侨光心理心育成长空间要加快补齐心理器材、图书等硬件短板，健全常态化心理辅导机制，面向师生做好阵地宣传，破解办学阵地建而不用的问题，严格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要求，把心理阵地转化为常态化暖心育人平台。那么海口市第一中学白水塘校区，我们看到操场施工前期呢，是因为气候原因延误了施工的进度，那么接下来呢，就希望认真细化施工过渡期的安全管理，对围挡封闭边角做好防护处理，那么科学规划临时通行路线，增设警示标志，严防翻越围挡、踩踏绿化等风险，明确施工工期节点，管控涂料异味，减少工程对体育教学、对学生日常通行的干扰，尽早恢复运动场地使用，保障学生体育活动需求，落实教育体育课时的保障要求。那么金沙湾学校要加快体育馆、游泳馆、图书馆等场馆收尾验收，尽早开放闲置的硬件资源，立足现有场地条件，丰富校本课程与课后服务，按学生需求加速乒乓球、 AI 编程、陶泥、科学试验、艺术实践等课的开放，拓宽学生选择空间，依托场馆资源落实素质教育，满足不同学段的学生综合发展需求。办学体制重在建和管并重，切记重建设轻运营，各校呢都要健全常态化家校沟通机制，主动吸纳家长和学生的合理建议，对新建校舍、心理空间、运动场馆等硬件资源做到建好更要用好，以精细化管理逐项补齐短板，推动硬件投入真正转化为育人实效，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的分享。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叶城秋风啊，也要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将会特别的预告一下，在9月16号，也就是周三，将是海口市琼山中学以及海口实验中学上线叶城秋风，也欢迎您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陆陆续续给我们留言，尤其是针对海口教育方面，您有哪些真知与拙见，欢迎您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让我们下期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

0: 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2: 再来给我进山一个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各位也就没有了给动物我让大家带来丢下问题的也得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丢用
6: 弄的过量。
5: 今天这个二零二来的高贵特地有啊，这个非常贵已经搞了这个定期也多了。如果今天在他们当中丢用跟过量为了给这个落来更多这个时间，因为今天这个迈向的两位不说的干嘛，也希望如果今天在他们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这个甚至搞他们当中来。
6: 那么今天的农历的未过收底，能够一场分钟录进那个天气当中呢，我难度多了，能够一点农的他们，那么那个一农进呢，同带到这个气候呢，有的线路明显的路边比较热啊，那么下面来关注者，今天就会考试会展开，我不该打这个气候直播。今日要去搞这个梅干饮气，有对个东澳公里的罗澳，会稳的只合打个二十八路，让南王的打到地局。今日个缅王拉的澳局，敦王的拉到西局，瑞澳的那的敦王北局啊，搞过东澳我等一支。对稳有敦澳澳的瑞敦澳，会稳的只合地个打到一路，搞过达拉个。对稳有敦澳澳的瑞敦澳，会稳的只合澳个打到二路。
5: 这个机会我们非常是否给咱的有这个非常热的雾有这个雾跟谷底这个热雾都是热的出家的条例就点这个热雾几多这个防雾的更多。
6: 那么如下面的人来问题应当的就这个国家
5: 刚才应当的就这条国家叫做的应用灯果

0: 一条国家叫做应用单国啊，一条国家嚟录，但系只条讲一个朋友聊起嘅条，伊讲伊录一个亚嘅条咧，忘了一条国家就会低温了，都是条就有啲嘅话，但系当中咧，为了佢咧不忘一条国家当局都会吓张朋友咪。
1: 那么就对那个行起来国家，是后下面呢就到这麦乡里点，也起来这里学过。
2: 哎，哪条吃的呀？
3: 我第一吃的嘞。
2: 哎，
3: 我
2: 们
3: 现在两个吃的
2: 咯。
3: 哎呀，吃的啊，我
4: 被糊
3: 都
4: 被糊不？
3: 我被糊了。哎，我不要那恶狗哎。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来好麦香的点，吃的啦。
0: 到前跟大家麦香的点，原来地间地这个北京地间个动物一点特地温。我那个咧到前跟大家麦香的点，也一方大家都跟我，但嘛那同能够直接个三只狗，但嘛那同来公共就这个电力个多几多本机构个有皮个是只。
1: 那么今话嘅为对啲工人啊，一冇日跌啲有关嘅啊，讲到呢个日跌咧，落去睇到啊，都日跌当中咧，一字比较对，都是就顺命，叫做日跌。那么讲到一个一字，那么一字呢，对每个那些长文就都非常特别嘅啦，非常嘅冇问题。那么一字呢，亦都用稳啲，刻啲啲非常。对啊，非常热，然后一直那么咧，伊都顺顶咧都滴无。
0: 还滴滴一滴啊，这么密度咧，就是这张亮丽嘅电视嘅名片，假如经历这个大多温雾嘅这个变化哈，那好嘅条咧，如果对这个红酒过来搞，那好就掉下个对呀嘛，就一条路正常啦，落去实实地地条路。
1: 那么好啲啲都能喺后市呢，极多嘅楼楼呢，同啲有这个
0: 默默嘅一字，
1: 讲究得系非常漂亮嘅一字啊。
0: 第一条讲嘅第一就是边系多楼只楼楼下，就是附嘅这个美好很啲贵嘅，有这个啊，有这个灵光嘅，有这个一字少，都是每搞这个喺后嘅朋友咧，一定对小明嘅就是这个一字非常有。
1: 那么结果一字呢，同都加这个一字，那么一字呢，这个一字对呢，非常嘅规划先进嘅啊。这个英雄嘛，那么一直从信念规划的一直对会的，不见到这个话来问的未来，俩来都难说了点为哟。对那个下层文就对那调调者啊，刚一直有关的在向的都理对，我的讲嘞，这个新物流新物流乌也哪一个乌也制度一个啊，那么万物去下个这里这个在向啊，像那个多博啊个调啦，同乌也制点啦。玩我那个一字国语啊，非常对同跟那个一字有关。到底呢，如这个国语效果就更像正南的这个黑罗的这对一字这么一字黑有点的这个应该更本位来啊，到底也表落去比较特别的。
0: 就连那个一字，到底都会更英雄。

0: 非常严的。毕竟讲这个牙黑嘅，嗰阵聊嘅咩啊，然后这个牙黑嘅，这个受损就比较老，比较老啊，对来字咯。因为那个黑来写着这个尿尿嘅毒，比较困难，就好一啲非常嘅想
1: 啊。就这个牙苗，那么为了讲你第一步，那个牙比这么啊，就是细细的、细细粒粒嘅啊，一对黑啊，这个附属嘅嗰些人都咧在研究啊，这个。护娃或者研究这个病毒啊，到底一张呢？如果个调补也过性能东西非常丢搞，那个个信赖，到底那个背这么一字个调，周边呢如何去发酵个？你像特别丢一碗理想病毒啊，那么如周边呢也何止这个去研究好？里面提到这个爱好下老老鬼之类，那么乌克兰个啊这样个各种各样个这个一字啊。刚一想要我觉得这个这些的一字后同路就来顺背了。
0: 他这些工作就没有一字的刚一想呢，对我带头这些胡家的这好的掉，因为就没有这么老板就拎那个一字的这么喊就这么下咯。对我就没有，就这么没高想了，我得不会的，那技术多的不会的掉。
1: 那么他这些的路这个时代有一个日子话啊，有一次一毛黑嚟多话嚟就冇嘅啦，啊多下嘅啦，啊我哋零零起下嘅，同众一做，那么然后呢，像那个冰淇淋，然后就多那个一字笔嘅，混乌那个一字冰沙啦，对不？另一个呢，乌这个一字个笔，一字个笔嗰啲咁叫个非常嘅独立，并且然后都能喺南呢乌贵嘅那个话嘅更上，你都多乌这个一字个笔。亚阳高比非常这个非常防既有这个一致的防比，那么就有这个高比的盾阳。
0: 然后这个大家有这个朋友认为您简单公共这个一致类的高比。
1: 那么 AB 来接下朋友的认为。
0: 喂多。
2: 喂就要过量哦。
1: 行跟地。
2: 行
1: 跟地跟我刚刚来公共一致。
2: 一次一次苦味，一只不好吃咧。
1: 那就不好吃。
0: 一只贵的。
2: 那一
1: 只贵就更多贵，更多利润嘅好多咧都。
0: 一只贵就只温糯酱。
2: 二代都贵，二代鸟价都少变卖都贵。
1: 就是一只对咧，多嘛话你又一只。
0: 一只泥，
1: 一只泥咧，
0: 一只奶。
2: 我哋一只奶咧都。
0: 你冇叫做人奶贵。
1: 人家呢，无论钓一碗利润好多，应该各种嘅行政方法可能也不钓人，钓鱼工作上可能就是做工作也只对，跟人家也只来。那么如果这个多发能动，应该有几多嘅这个不然嘅这个方式啊。那些上门就或者多来呢，看到佢也公共者。
0: 讨论嘢咧，我接者。
2: 今日见我钓埋条过喺度。
0: 你钓过咧？
2: 钓我钓叫做。如果累了就回故乡，
0: 老鬼累了就回故
1: 乡。现鬼如果累了，
2: 现鬼了几条狗的大能山那点，那么鸟架上个那都了了，鸟鸟架上了那好呀。
1: 都怎么的过命个的过世个？
2: 过命个，如果累了就回故乡。
0: 现鬼安了就回故乡。
2: 回故乡嘞？
0: 那你他这植物对这讲个
1: 过命掉人吗？
0: 过命掉人个难题，但无过寿不掉人，无代志都过
2: 来。那什么鸟架？么鸟架上个哪会呀？
0: 鸟架能代志你咩命嘛？
2: 啊，你无代志咩？那个乌蛟同鸡么鸟架上个就了。
0: 我讲那为主摸着吧。
1: 庙火吗？庙火上个嘛有点亮上个，那么因为一点无命蛟，我们呢也不得到究竟也无得多人个鸟架，对不？男子啊，女子个。
2: 如果累了就回故乡。
1: 个名已经清楚了，都有的这么欣赏这里男子的女子。
2: 女子的，到底女子女子的到华为鸟架上的呢？
1: 好清楚了啊。
0: 我明白看到给公会了不？
2: 不明白
0: 了，
2: 对的。
0: 我该再记了。
1: 好，那么另外记得接下来。
0: 喂，多。
1: 那么点尿
3: 哦？呀，养尿个，
1: 都讲点尿为一过丢狗，点有尿尿个嘛？咁讲话你讲？
3: 点哪句话个？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请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地方高楼东屋个一点打打一顿，我难道给了乌了？那个我连个断算是奥来几多？对个，那个夜店弄个个大妈那东来，跟侬阿弟这个。

0: 二零二零嘅交过答题哦，伫等于一个即个卖向的点位，无说时间啦。如今话，大马当中咧，伫条约讲，过量为了过来都是今话个卖向的点。也希望如今话，大马当中咧能够写个军队朋友这个话来个有比个时间。
1: 那么下面我认为记得接下。
0: 维多。
2: 喂。
1: 这个阿伯伊多。
2: 哎呀，过量条约个。
1: 多。
2: 哎呀，这么一个好啦，这个暗。
1: 大伯罗个哪地不？
2: 罗，你要改帮改，叫那不就花哦？
1: 好多贵，这个屯山贵也很花吗？
2: 很花，叫那也很花，反正乱无，俺讲不可要了，喜欢爹爹个，无用苦。你要么个自己个的，不搞不搞的，唔讲了，老实的叫个接你个啦。
1: 那么那样罗贵了吗？
2: 罗，
1: 来
2: 好罗。
1: 好呀，罗，那就不丢罗啊。
2: 正的罗鸟也得也就罗干。哎呀，姑娘啊，跟人工也，像也计算见到地薄了
1: 哦。他的地都都公公公者啊，你对都在公益地薄呢？
2: 薄，这些地对家的哦，这些地肉家哦，这油的呀，这油都对国家家多的。
0: 来几米呢？
2: 老哥还不多。
0: 有的都对国家，老的都这个新物流都人来。
2: 人来咯，买来，把钱拿了把古古完了都来咯，买得老，只买还贵的，还个贵人人话表人户哦，还，但国家关键用尿片包包，买还啥个啥帮，我要肉咁来喝。就现在买就挨家咯。
0: 肉片包包嘛。
2: 现在快包包，我就。这么把那了，我就把那都就成卢家喽。都要几步呀，要几多噶？
1: 都是工业几多，过量就不跟，
0: 要几多块地就不跟下过。
2: 把不，看那么点点，么叫点米点
0: 点，
2: 点
0: 点点，阿里点点。
2: 一个一只点个吧，那不跟只点个过。
0: 都是多咸个呀，几多吗？都不比个。
2: 把那得不晒开。好地为啥啥子帮地了吧？几度都冻暖暖，半夜我住家伙着。
0: 你他们杀了那帮来度的？
2: 杀那长嘞。
0: 就杀了那帮来度。
2: 长啊，把那多围的，多围住的帮熬来度了，就不得一只跑的一只地个就
0: 跟。跑的那只。
2: 暖的地说，忙来度熬围。
0: 得记得路人家来得就跟那个
2: 工。长咯，就那长咯。
0: 他的地，你讲跑那么来几地，他的就你这个，可能下路点死的朋友不容易，不然就这么密，跑来几那么那么干净，
1: 也去跑，
2: 容易歪，
1: 对嘛？
2: 对，
0: 因为但是台湾不的路这么往阿一公了，这么一几阿都这么够你来嘛？别路虎背这么来几，背来几了些凹嘞，一直不乌这么来几跑，就恁那个肉嘞，恁出来之后把那么大家这么几乎嘎不碎嘞。
2: 有人在你了有人在你了但不是哪种有人跟你才
0: 是
2: 种
0: 有是留了有杯吗
2: 有
1: 是留了有杯
2: 把这家都是新保留但是人都不会啦都不会啦好像这样你说打你那街呀
0: 打给你那街这都不是一不点借路你家就忙了借你了吧
1: 一直跟够
2: 我没可能比贵你家那地把一手跑
0: 我有手跑这个尿完了吗
2: 一手跑的跑对
0: 哦，
2: 对的，一滴，对的油，这哦，每天加就这方对的油。
0: 可能这个对了骨不糊，这个是溜了，因为当这地糊，这个手机就糊溜，这个挂杯就溜不溜了。
2: 那米了乌，米了乌，就那米了乌杯，那
0: 会。那米了乌杯，它点就非常方便。
1: 路南这个面干啊，有一支来。都够讲个吃香个啦，黑地地非常对。那么讲讲到讲个那个那当地啊，非常富红个啊，都几经典记个个。我台湾有李阳个，然后呢也有那个就是有一支，那么伊就整个就是恢复比较慢，慢我个各讲个应该是药啊，或者是有啲疗啊，慢来包好。就是一轮，迄个轮。
0: 用咗冇一字都用字咯。
1: 包括有字肉咧。嗱，
2: 冇啲系字嘅，冇啲系字嘅，系古个，古个就系什么行就掹我哋，掹我哋脱皮我嚟讲咧，系。
0: 咁我哋叫做一字盾，
1: 一字盾，咁我
0: 一字盾，一字都必背。
1: 一字盾要有只，有时背有有有啲嘅，

0: 对，个地方就离住景点，你都会去过，能买一支盾。
1: 嗯，
2: 也之前拿，也之前的上电梯部，我哋咪咯，之后就先做伊，我那个拿住这些，伊开始的海带，只些嚟包着自作咯，所以自卖咯。
1: 当地
2: 还放啥会卖啦？无咪会卖。
0: 就你见个工动物的对欠奖，那你先吃买多，然后你还有啊，就了解寄托对不？边个都讲这个新木料，新木料那都这个各个器官啊，同位有能多啊，那里有的能多就吃，有能多就无吃。
1: 嗯，有的改了不得吃，有的改了改不能吃。
2: 对呀对呀，啊，很多冇改，我多的也是冇健康啊，很多了不就吃。
0: 嗯，就是就是讲冇都改几多的，你冇有，你讲有就改商店，对人一个就讲这么什么料啊，这么的不变。那你一来比得两副多，哦，对不对？又给你其他的无，其他的你得副多了啊，这样的经济个物价，那么刚刚讲到这个也几多了啊，物价也几贵哦。那么得你两副多，对不对？副多你加其他的就是一个副了手，这样的经济个物价。
2: 对啊，
0: 好，再见多啊。
2: 嗯，拜拜。
0: 好，再见啦。啊，那么好，弟最近呢，也季节啊，丢了个热了，你那个欧阳。爱南道对个西瓜，像这个酱欧呢非常多啊，然后这啲西瓜呢也伫这个学得很快啊，像刚刚人阿伯伊呢伊来些炖生个，用这边呢这个学腰呢也这个很快啦。
1: 嗯，
0: 最大很快一个的本领啊，本领很快啊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电话啊，来接下来，喂多。
3: 我
0: 那边一个，哦，这个花一朵，嗯，多，
3: 讲一次的春节的包，
0: 那么多你养个这个一次啊，都系食咸辣锅切的，你养个咧，都种啊，都可以来供的。
3: 好多啲人因为我话我落地卖，伊等个炸食个炸，等捧捧皮萝卜，我诶一次落过了。咱个准备打到再挖好吃，你看看个鱼噶。
0: 那么这么要就要去炖嘛？
3: 哎。
1: 嗯，这么就的。好，你讲。
3: 咱们这个打，你在的，你在的打虾个。
0: 打虾，
1: 打虾啊，往虾来打。
3: 哎，就咱个虾个打到再挖汤。
0: 往虾来打，那个虾呢？
3: 咱往虾来了，咱们也去了从港口打那边，那边我也去了。
1: 哦哦，虾不的帮侬来煮来了，虾就帮侬来煮瓜了。
3: 哎，南边帮我也去打，哎，那帮我也去从港那边，帮去帮准备了个那边，要米哈多。
1: 我感觉这虾得到是里奥米嘞，是鬼。
3: 我这虾子都来打来准备打鱼呀，现在这边从乾坤了。不要打一台子啊！
0: 嗯，都冇冇见机会，
1: 下落去下
0: 过，下部咪还成熟，对不对？对社工，都冇掠来，一忙到这个一次对不？一忙下，
3: 忙下咩路咯？
0: 忙下咩路？
3: 下咯。
1: 我比如说下堵出来，不滴哦，咁解就拖出来嘛。
0: 堵不滴摆在下过。
1: 哎呀，
3: 我打起没心没过了，那不来拍了，不来打皮诶，那再挖土，你挖没挖长？
0: 哦，好嘅，都饮都打开后，都饮起就对，好一个煎煎干嘛，煎皮咯。
3: 把啲虾骨拍。
1: 哦，呢个手拍手。
3: 拍都拍好。
0: 啊，对。
3: 我打过啦，都未骨卡，未强。
0: 哦。啊，
3: 都啲虾未强，我
0: 真系。未强。
3: 嗯，人冇屋企卡咯。
0: 好啊，大气。
3: 光皮一个一个噶。
0: 嗯。
3: 咩？我在挖
0: 虾。我感觉对，那对虾壳嘞，跟大掉过了，都跟毛起来，都没嘛，你起来都没。
3: 本来不挖，不不养虾噶。
1: 也好拍。
0: 我等下都去发澳，发澳起来，人都
3: 不。发几掉过啊？
1: 啊。
3: 我发几掉了，就打个个个壳的了，就背骨，就背骨要没强了。
0: 嗯。
3: 要没强了，就本来。
1: 哦，就这个，就这个。哦，明白了，就这个，肯定来堵了对虾，哎，降落的干嘛？降落是凹了，大鸟拍拍个掉掉掉是凹个大鸟，我这个虎的虾干个。
3: 哦，我海呀海个。
1: 海的虾干个哦。
3: 哎，
1: 就这样。海的虾干个，
3: 我在干瓜落个。
0: 哦。
3: 嗯，
0: 这个是大个。
3: 我准备吃了，都没挖了，都提前了。 都如下了，就在做做话。

0: 楼下，洗炉，
1: 哎，
0: 洗炉，然后你搞用你搞抖音，对不？
1: 了不是嘞，就帮个这个也是药个，本来复杂上快了了，不帮上快了，倒了在瓦塘要放酒不？
0: 我真贵，嘿，
1: 真贵，我还在打咯，我人那他人搞人也来打咯，不白想我不打。我打时就都来度个噶，
0: 我打咁贵嘛？你打都有价嘞，咁贵。
1: 真贵，真贵。
0: 哦，我卖咁贵。
1: 我卖真贵，
0: 嗯，
1: 都在我
0: 对，这对呢，一代的你，
1: 那
0: 那
1: 个
0: 对
1: 是
0: 我
1: 那
0: 能
1: 个
0: 懂，
1: 是，
0: 点要加用个啊，这是加用。点点多啊？
1: 水平难爬个都在我乡，
0: 嗯，好。
1: 成都的无，
2: 嗯，非常感
0: 好，
2: 谢，
0: 再
2: 就这
0: 见
2: 个问题，
0: 了啊。
2: 再见了。
0: 啊，戴维，那么刚刚呢，那个华阿姨呢，你问下是大个的真相。那云南呢，像刚刚过两度公告的跟新物流，以新物流，不的我来个就去来搞那南欧的嘞好处的，来搞南东欧家就就话那个新物流。那你不来搞的贵呢，也有新物流已经多加了，这个管多个啊，叫做酒驾。回管酒驾个这样个分的，
2: 跟那个微博读你咯，
0: 咁微博读你，咁微博读你，都是那这样个商店，这样呢，都给呢就或者路过位个地方，不来个爱好呢，也或者家就那个新物流，路那个以下个店啊，或者的那个把个自国卡油，对不？都或者家就那个让人易买着点个那个新物流，那回没管呢就或者家啦，都是那个商店呢也得非常不值哦。
2: 他直接这样来送点呢，就是讲也方便了，咱这个普通人啊，就这个户不提供普通人，就是讲咱不读这个好，不好就户这个人流户家的这个朋友啊，然后就读这个把的家搞也方便了，就这样的。我对这个微信公顺梅路过，或者这个不丢顺梅户家的这朋友。
0: 嗯，对啊，这样你要我们讲了这个问候给每家本位。好了，下面呢，我们电话来给大家接下来的微朋友电话，哎，多。
3: 喂，哥亮，
0: 哦，
3: 小
0: 阿波多，
3: 哎呀，
0: 阿
3: 可怜
0: 波
3: 孩
0: 多，
3: 子，都讲哎，一起呀，都是很熟人，都把这鸡就都熟得没了不嘞？
0: 一鸡都熟了不？
3: 熟叫得好得你嘞，熟得得了，都把这鸡无哦，
0: 一鸡无八啊？
3: 一鸡姜，
2: 一鸡姜，
3: 一鸡香，
2: 一鸡香，
0: 一鸡香，
3: 一鸡叉，
0: 一鸡叉，一鸡叉八啊？
3: 一鸡叉都没得嘞。
0: 你说为累个条？不的有灰毛鞋个条，我比毛黑叫的也几差的不？你讲的
3: 也
0: 不？
3: 几差，也几差的灰，那几强的灰，得来几个，
0: 哦，
3: 那
0: 几
3: 差的那
2: 都
3: 灰的，好么来几强就，么来几差，都没个来都不不。
2: 那么多年么了的？
3: 要么的就是来几差都不不，么都没个。
2: 要么不的都没，要么应该就是这个灰鞋个那么黑吧？
3: 会会看了嘛？那只讲个比，一个会玩一点下，一下来不不的，一下来那底下都来好多对象的都不不，
0: 好多
2: 哦，
0: 对呀，
3: 不不，
0: 好多对俩条的，哦哦，
3: 对呀，不落对个，不不，
2: 哦，这莫名其妙，哦，原来一定来平亏，平到多少条？
3: 一个来得了只家的，来只玩起来嘛，来只哈，来只哈那都。呀，是啦咯，
2: 因为
3: 接下来接不到，未来接下来接不了咯，系咯。
2: 因为咱都这个弄水咧，个嗲就冇同咱老古多下嘛，一部分人工每时过那么嗲，伊了都对，都是这么
3: 咪
2: 就
3: 那个咧，其他人也把个把口咧唔好个人就个咧，都我轮啊，归家时间是哪里唔好个人就个
2: 咧，
3: 就
2: 是咧。是
3: 那
2: 部分人，
3: 部分人把打这个咧，就是来好咯，得不？
2: 哦，这猫咪它在就里非常方便，都这个多点个就黄一类，
3: 就
2: 是我们说了，
3: 怪那种跑乱步，还不会我个人就该搞搞几个不要。
2: 一滴干，
0: 那个都有咪对点嘞？
3: 干的就带那是，也都给老个来吃，都怎么来吃少来对点？
2: 来吃少，
3: 我来吃少不？
0: 来吃少这个对点 OK 了，
2: 不滴这么用那么低低贵。
3: 他们那金卡修的到的，怎么个看到脚呢？都阿咪都阿去修了，对呀了。越南人的米都种，米大呀，那米都不会都不种，都阿米了。
2: 好几个面的话嘛，那就是消息这个。
3: 我们来浙江不好，我们来浙江不好，伊有那个好子，都来差了，都个都招啊，晒个。

0: 还给收啊，给
1: 嗯，
0: 豆芽这个面还撒呀，怕冒
1: 嗯，
0: 嘞，怕冒的话又有，费用那个油都
1: 就
0: 到底那
1: 是
0: 个没，
1: 那几呢？你也得冻姜的酒的，
0: 冬
1: 米
0: 种
1: 龙
0: 的
1: 的
0: 酒
1: 姜的
0: 呗，
1: 酒，六点瓦能冻，
0: 到这
1: 啊，价格
0: 嘞，
1: 呀，
0: 到
1: 还
0: 这
1: 是，
0: 冻不下，
1: 啊，
0: 冻下，冻脚下，各种冻，冻这个呀。
1: 冻冻酒那个也是黑的多的不？
0: 那哎，这没呀，这个这还。

0: 跟那个多一点不就行？
1: 嗯，
0: 哎，我跟你们下也是往不下么尿，么，
1: 因
0: 现在
1: 为
0: 尿都动不
1: 大
0: 下，
1: 溪
0: 我
1: 大
0: 还可以多
1: 溪，
0: 就行，那不明的了，
1: 是大溪木屋这个毒了，毒了含都是等于要一级的多嘛，
0: 哎，那是等春天的不大不，我们来去修那怪物嘞，嘿，都烫到就带着的，
2: 烫到一点
1: 啊，
2: 点，
1: 有咩
0: 哎，
1: 烫
0: 那
1: 到？
0: 挂着
2: 烫
0: 拢也
2: 到
0: 拢
2: 了。
0: 也得擦，
2: 哦，
0: 哎，
2: 拍
0: 擦
2: 到
0: 擦
2: 这么
0: 去。
2: 就要戴几高，就是挂在那种比基尼用那个沙发有汗咯，比对行。
0: 你不要再擦啊！擦过对，哦，对，又过来，对，又不定磨翻就比，这都很高，比掉掉个个个嘞，比
1: 要去
0: 地方
1: 修，又要去修了，到底？
2: 怕老红
0: 我
2: 咯。
0: 原来是听到啊，伊哪能不中啊？伊哪能个就不啥多地方地方？
2: 那
0: 哎
2: 直接
0: 呀，
2: 就忙这个互背，
0: 嘿
2: 贵
0: 嘿嘿，不中不会，这个能也多着地方地方个也爱加，嘿嘿。
1: 对。
0: 啊，来这讲的是个咩？个胡味，啥来吃盐沙来吃盐来配梅啊？咩不多，就只管个调起来是个泡了味，好结的结的梅渣，就都没毒了。再讲起来帮我来杀都没毒，那直接些都泡了，帮我泡个梅了，我渣到这点的哦。
2: 哦，也只会咯，
0: 个胡的，个胡的只
1: 所以
0: 管
1: 因为
0: 过来跟
1: 讲
0: 那东家
1: 也
0: 去的
1: 几
0: 了。
1: 多，这也几多
2: 哦，也几多，
0: 你好，哪跑这些？你刚没到给都要呢，
1: 跑
0: 我讲。
1: 的跑的一级要来比忙，过来这个一只鬼来徒手，
0: 我就问鬼个胡的意思，
1: 我也只鬼啊，也只
0: 我
1: 鬼多
0: 跟
1: 啊，
0: 你个胡都炸个啦，也哪能叫炸在地了？
1: 但原
0: 那
1: 来
0: 是
1: 那
0: 要
1: 个
0: 吗？
1: 家。
0: 富二个比些嘞，杀来鸡都在人家平里杀，比些我要炸啦，这不？
1: 哦，南通哦，就这样客户了，对啊，要不需要要命标，
0: 要
1: 我
0: 不就
1: 顺，
0: 你给我沙房，
1: 给
0: 我
1: 你
0: 雇了
1: 杀
0: 你
1: 个嘛，杀阿到国外比忙，还玻璃国的不？
0: 比
1: 玻璃
0: 些我
1: 国
0: 要不
1: 也
0: 加了，
1: 闹这个更紧咯，这个不容易摆，嗯，
0: 来
1: 这
0: 自由了，
1: 里。
0: 自由人嘿，这你啊，那这个该好贵，好贵了吧？贵湖南都买自由，这好贵了，好贵个
1: 我
0: 嘞。
1: 要这样咯，
2: 六号鬼叫行家吗？对啊，
0: 哎，我不啊，也哪能干了吧？伊那边不老是给喊干了啦，我这边又干啦。
1: 那也拿个弄的地皮搁旁边对不？
2: 那么去得
0: 旁边那
2: 就不
0: 不老了就喊价，喊价对不起啊，我这边又能
1: 哦，
0: 这
1: 是
0: 边
1: 太
0: 又。
1: 阳要这个一次要来接这个弄
0: 这个不
1: 好
0: 懂的，
1: 贵，
0: 弄的那不想的。
1: 我该更拉多的啦。
0: 我过湖广这些东讲的好贵的，这个嘞哎呀，这只有这你弄的那不要弄的好，那不想。
2: 跟他们好关的一样，不太的话意
1: 而
2: 义
1: 且那就不跟几一样哦，这里过量
0: 我
1: 说这个，
0: 那
1: 那不
0: 就
1: 跟几
0: 有
1: 不一
0: 了
1: 样
0: 在
1: 的
0: 哪里？
1: 哦。
0: 不行嘛，对，我只有那么一拿不能不多的米啦，一拿一升能不多的米，一拿米都方便啦，能米都多，落该蚊多了就蚊多，为了比落啦。
2: 蚊多为了能给你去电脑这边
1: 那
2: 讲。
1: 里那边的说点的讲个政策啊，好贵，要的也只有来接咯。这个瓜比个游客来这来发下，要不这样不说，不能弄那
0: 哎
1: 个，
0: 呀，那么
1: 对吧？
0: 弄那不讲个嘞，咱哎妈妈这辈子都弄不过来了，不应该。
2: 刚到拉你要讲个吧？
0: 哎，跟到拉不平，然后他这辈子不讲个，
1: OK 的，吊起来录像，
0: 你讲我都
1: 都
0: 不
1: 吊
0: 玩
1: 么？
0: 嘞，都没叫那不玩，这都来去，我得讲了，都不玩了，那怪好么？来去无嘞，来去无那些都假意啊，巴不得，
2: 来接
0: 加了都
2: 某
0: 假意，什么假意？
2: 哦，那么大了，
0: 现在不带的，
2: 这么大，这么
1: 就
2: 经，
1: 恭喜嘞，就一条，
2: 一条，这条要
1: 我就
2: 经
1: 那
2: 济
1: 个，到一接某去嘞，到这么假个意啊。
0: 哎，怪湖南话，那一两口个嘞，那多等下乖乖，你现在只有比哈哈就不行了，比嘿嘿哦，没接某嘞，对吧？比不，那吉祥的比啊，是什么的吉祥了？然后喂，这家伙想乖嘞，搞好了要乖乖的家，想在不嘞？我的
1: 那这个
0: 乖
1: 是
0: 娘嘟
1: 不
0: 嘟，
1: 爱不耐不用想个苦味，发下
0: 耐，那是无法耐。
1: 哦，
2: 发下面那电话都冇的。
0: 这家的话，然后能多乖，我不嘞，我的然后是点起来。
1: 既然想贵，那得就讲，养耳朵对不？那没得
0: 对
1: 一
0: 呀。
1: 种子好吗？
0: 那好做，那不想的不，那增加乖乖哟，不加乖乖哟。
2: 叫老呱呱呱。
0: 都讲不服我，我想想我增加牛乖。
1: 刚
0: 生
1: 肖
0: 肖能
1: 蛮
0: 讲，
1: 东南一碗香来增加，
0: 那增加不乖乖的，
1: 一
0: 不
1: 个
0: 答
1: 家嘞，江南的家又不叫人对不？一大
0: 那应
1: 锅
0: 该
1: 怪。
0: 明白的，应该那往后想不哎不哈意该。
2: 一打顶的咯，
1: 我一大锅怪嘛。
2: 哦，
1: 那那你。

0: 你刚才当欧音呢？那你
1: 诶
0: 真该
1: 咯，
0: 乖，
1: 啊，
0: 好。
1: 无该做，路边那上面那乖该是得不得？
0: 嗯，
1: 就
0: 就
1: 那
0: 上面
1: 该
0: 那
1: 上
0: 下人。
1: 有，嘿
0: 嗯，增加
1: 嘿嘿，啊，
0: 累下就健康。好，再见了，爹爹啊，阿兰一啊，精彩的分享，对啊，一起的点本位哈，也那呢，不累的重点，就随着那个该地位调回该六家，一直在变列收留起来，一边呢就说榨干榨尽，从最基本的榨晒就变叫做渐渐你独享啊，本上的等享了。
2: 嗯，还得地啦，毕竟跟那广告那个进雷多的人，各种各样的讲英雄，那里都有咁个高玩，你讲进雷多的各种各样的神技的更精彩的啦。
0: 嗯，对，那都几多个，那那男啊，里边都那好个，下楼老鬼子来，也爱经常摸搞，一直都来，让个耳朵听。那么如再来的几多个，以前人的也得加为一个，调回个小流。如果我懂得对广东佬的南湖北，特指生意人咧也会听一玩这样的就一直转多嘅这个单向啦。对后呢，会是关内也或是摩高各个叫会是也表多向会听嘅政客一老呢都发这个精油嘅也表嘅白见，还有这个邻居。只可以显能一晚嘅一字转读嘅并读写，关键连嘅登强，市面就去读咗来后段，就将一份六力嘅也掉起烟呢，落雷虎。那么下面我给多一个那个电话进来的接下子，喂，读，
2: 喂读，
1: 哎，就约嗰两个
0: 喂读有搞
2: 了，
0: 啦，
2: 好了，这个阿伯义，
1: 阿弟，先讲么？我问了你一个，我不打车嘞，那弟。那个是打电话讲那个，忙在落了点，打着点说，等你说嘞，打电话回个，就不是发，
2: 直接打
1: 就
2: 一直
1: 发
2: 就混吗？
1: 不是，不是要几改个就，不是话黑个就忙在啥地包哦，
0: 都比
1: 啥地
0: 薄，
1: 包工价，
0: 啊，比薄工，
1: 哎，都比
0: 好
1: 包
0: 工，
1: 咯，
0: 我想也这样多嘅。
1: 哎，那有你这，有你这，
0: 文
1: 等于
0: 学呢，
1: 我
0: 这
1: 打
0: 比多
1: 电话
0: 好
1: 回
0: 工
1: 家
0: 呢，
1: 那
0: 也底下的打的对比，打的对象，打的对象后嘞。去来
1: 没
0: 发，
1: 发。
0: 去来发，
1: 啊，
0: 后
1: 他
0: 来
1: 不
0: 去来
1: 是
0: 别，
1: 自己干，
2: 别比，
1: 哎，不别
0: 别
1: 别
0: 得
1: 拿不
0: 比，
1: 起，那就别拿起啦，别拿
0: 那
1: 空
0: 是
1: 啊，
0: 那我家嘛，
1: 哎，不能嘛，不都比包，都比包光，别个好光啊，摸摸啦，不过这里就拿乌梅啦，那这咪啊，去无吃啊，这
0: 点
1: 打里
0: 吗？
1: 就没无
0: 对
1: 吃，
0: 现在咱都没人就不吃，对人你去得都得好工啊，对不？一
2: 哎。
0: 给就那个好了呀，又给就皮下个有的辅料。就将
1: 哎，
0: 这么好工的境界有差，明天到了，对
1: 对
0: 不？
1: 对对，这都大概，
0: 给就
1: 都
0: 一
1: 打给你
0: 次
1: 包啦，
2: 以前
1: 起
2: 莫
1: 来就
2: 别
1: 拿给谁家啦？
2: 别这么比，不用忙油个的，
0: 不
1: 那
0: 就
1: 拿
0: 是，
1: 包就打
2: 你
1: 给
2: 就
1: 谁家
2: 尿
1: 包，
2: 掉就得
1: 拿给谁啦？
2: 几搞一家家的，不变多起来。
1: 哎，咯，搞，人家个男人个刀嘛，个刀人家啥子嘞，买出来，一袋油个好吃，个刀就好。
0: 有这样的方法。
1: 哎，那公家就去尿这么咯，真了家的。啊，挂流程，我是装修了打，每间每户就挂东西打，就设备嘞，发落去，搞再搞啊，把墙纸挂起，就买啥子无咯，买都比木工咯，
0: 特别薄，
2: 笔薄，叫做笔薄。
0: 对
1: 那个就
0: 的，
1: 比
0: 那
1: 木
0: 尿
1: 工，
0: 价不对，一碗价，
1: 那
0: 要
1: 个
0: 对，应该得要几笔炸的吗？
2: 爆米花
0: 爆
2: 的，
0: 米花，
2: 是专利差不多就有个，
0: 对呀、那
1: 啊，是这
0: 一就得
1: 样啊，
0: 不对，那个大可能，
1: 无那个叫叫啊。路人啊，得结婚，路打真了，结婚打包夹打这边老，别这个边包里老哦。
2: 这改掉
0: 哦，
2: 不带了。
0: 不，应该不奇怪。
1: 万能的，那万能的要夹的，能在打包夹是夹个搞打这边老那边买，就别这个边包不收哎。
2: 那
1: 关
2: 个
1: 键，我
0: 会不
1: 那
0: 会给
1: 你要
0: 鬼
1: 夹了可
2: 都？
1: 恶嘞，你要夹了可恶嘞，就可能我的白问题，你要夹包夹咯。
2: 好像几个这么这样的地平
0: 有这
1: 哟。
0: 样的风度
1: 哎，那
0: 好，
1: 你要
0: 爹
1: 夹
0: 爹
1: 了
0: 阿
1: 还
0: 伯
1: 得
0: 义
1: 赚啊。
0: 完度这个下场恁来读咱来
2: 再
0: 好，
2: 见啦。
0: 再见了好，那么下面呢都要接下这位朋友的恁来，多。
3: 哎，可能这样，哎呀，
2: 哎
3: 这两万
2: 呀，
3: 那么呀不，那个是真话，
2: 你两万，你两万，
3: 哎呀，那
0: 公告一
3: 么，
0: 次，问天动地波，这些都给呢，都来这来，公共的几个金条嘛，花呗呢都要交公米，
3: 我们那个叫那个红酒的，叫那个女朋友的，
0: 叫你
3: 这
0: 红
3: 叫
0: 酒
3: 我。
0: 啊。

0: 转把这干嘛这干风酒店
1: 娘呢
0: 科技吗刚打的莫阿麦干风酒店
1: 刚娘你也喂呢
0: 过到阿的过地我莫个叫我莫阿姨呢阿麦呢
2: 哦过到我都混了这么咯
0: 哎咯觉得蛮醉的吧蛮咋阿的蛮腻啊我莫阿姨呢
2: 你给你夹吧
1: 卖家
0: 对
2: 都在摸这个
0: 大摸的刚交朋友的摸
2: 掉家
0: 掉家对对我一我不要不干你刚交朋友一直跟刚我交朋友刚我领域的呢我们那位的我这个
1: 那位卖家的哇
2: 那位卖家的会搞一个
1: 对呀那刚读啥还有一啦不多的
0: 啥会呀？你我把一个培养不干，你讲我动手呢，我要培养不干，也到网球。
1: 那你能落对位，落对位？
0: 我对位，我该。
1: 到红酒就是普通红酒，这里人家你会钓又不定会落去，对不？
0: 红酒不过我个交易给啊，到了一个等于刚我动手，
1: 不过呢，这位卖家也讲用钓就为之少的。那第一要求的电怪什么一米七就哎呦
0: 哎呀你接了也好改
1: 更多的稍微哦多的哦哟那第二那华北人你点的点亮能行不对啊那第二对方要求的我们有一个一份问题更多的
0: 更多我不知道
1: 你不更多的哦
0: 我不更多的可
1: 以你的两会有金吗
0: 找
1: 我
0: 吗
1: 好爹爹对啦啊再见了
2: 再见了
1: 嗯好爹爹哎呀那华北的呢杨一六过到呢都要做领鬼就这样给教育点的啊那个呢那么前要我聊聊这个亚季别那么亚季别他的路南农水当中呢应该得给给五五都会五的啊因为东会别这个亚季啊像都亚季贵啦都不好啦给调呢东中列酒
2: 就因为这么米大事不误掉，就了多费这个能量，多一下这个手多，那为了对那几块水，多打了贵。
1: 那么都应该和本少的，我对石料嘞，应该同爱五倍，
2: 应该有挂住这个少就
1: 黑点点那么今话咯，给甚至这个点呢非常贵，点点咯给那么这是他妈搞出来就结束了，再见，
2: 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

0: 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9: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

0: 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来了解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52宗，当天处理率为 73.55%，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173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8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5宗，除中心太野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55宗。以上是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3: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4: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5: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3: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6: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群众身边的噪声扰民的问题。群众身边无小事啊，点滴的噪声同样关乎着民生的安宁。近日呢，有市民群众反映辖区的噪声困扰，夜间麻将喧闹，低音炮呢外放等人为的噪音扰乱休息，雨季的沟渠流水产生的持续声响呢，是同样影响日常的起居。收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海口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接速即办，实地调查核实情况，依法实施联合整治，逐项推进噪声问题。

问题的整改，切实回应群众对安静居住环境的期盼。龙华区的一个居民反映，从深夜12点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洗牌声、碰牌声以及打牌声的呼声不断，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他反映说，辖区内呢一处台球厅的麻将包厢夜间噪声扰民，希望呢商家能够完善隔音设施，规范夜间的经营行为。那么在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呢联动中山派出所、中山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园内里社区开展联合处置。经过现场核查，这个麻将包厢因为紧邻居民住宅楼，墙体窗户的隔音性能不足，加之商家夜间经营管理缺位，降噪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噪声对周边的居民作息造成了明显的干扰。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约谈了经营负责人，开展噪声污染相关法制警示教育，责令立即落实降噪整改。目前涉事商家已经完成了整改工作，通过加装隔音减震设施，封堵朝向居民楼一侧的窗户，完善夜间经营管理制度，劝导约束顾客喧哗行为等举措，彻底消除了夜间噪声扰民隐患。为了巩固整治成效，防范问题的反弹，中山街道将联合各相关单位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加大夜间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持续督促辖区的经营场所严格落实文明降噪经营要求。近日呢，琼山区的居民同样反映夜间文化娱乐场所的噪声问题，并希望呢相关部门开展检测，依法处置。接到留言之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迅速组织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并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文化娱乐场所社会生活噪声现场检测。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呢，相关的场所夜间的噪声值为52分贝，超过该区域夜间50分贝的排放限值。那么得知检测结果之后，经营方主动落实隔音降噪措施，并且呢完成整改，噪声扰民影响已经消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海口市包容审慎执法规定，执法部门决定不予立案，采取警示告诫、行政提示等方式，督促经营主体持续落实噪声管控责任，同时将该点位纳入到后续的巡查监管。再看呢，近日呢，秀英区长流镇群花村的居民反映，雨季水流增大，水声很大，影响晚上的休息。他反映的是居民区附近的水沟雨季的水声问题。他也建议呢，延长管道铺设的距离，减少对周边居民休息的影响。那么收到留言之后，长流镇水务办的工作人员及时呢前往现场核查。那么经过了解呢，这个水沟此前长期存在淤堵的问题，曾经出现水体发黑发臭的现象。近期呢，镇水务办已经组织开展清淤疏通，恢复水体自然流通，解决长期存在的黑臭问题。工作人员进一步的核查发现，水沟的日常水流较为平缓，水声较小，但降雨期间因为雨水汇入，流量和流速增大，在局部跌水段会产生较大的声响，对临近的居民夜间休息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针对群众提出的加长管道实施降噪的改造建议，镇政府进行了综合评估。由于这个水沟同时承担周边区域的排涝功能，如果在出水口或者是跌水段设置消能导流等设施，可能改变水流条件，影响行洪断面，存在汛期排水不畅的风险。同时水声影响主要发生在降雨的时段，属于间歇性短时影响，实施专项工程改造的综合效益有限，因此目前暂不具备工程降噪的改造条件。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并未简单以客观条件限制一打了之，在充分说明现实约束的同时，相关部门体谅雨季流水声给居民带来的生活困扰，向居民提出降雨时段关闭临沟的侧门窗，

0: 采用辅助睡眠用品等缓解建议。下一步呢，长留镇将持续强化该沟渠的日常巡查，清淤管养，保障排水通畅，水质稳定。如果出现淤堵、水质异常等情况，将第一时间处置回应。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有市民反映，龙华区城西镇沙坡村有一处木板加工厂，存在建筑垃圾堆放，破碎作业粉尘大，木板堆积过高，道路散落大量的木屑等问题，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处理。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执法部门属地村委会赶赴现场，开展了核查处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好的，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涉事点位现场没有开展粉碎加工作业，但是现场内设有粉碎加工设备，还有大量的废旧木板随意的堆放在场地之中，以及小型的货运车辆呢会满载废弃的木板驶入场地。而与该点位相邻的垃圾堆放点，建筑垃圾也是堆积如山，而不远处还有另一处沙场，也是存在乱堆放沙料的这么一个问题。三处点位物料没有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围挡覆盖等防尘防护的措施，全部都是露天裸露堆放的，遇到有天有风的这种天气的话，就会扬起大量的粉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城西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控委组组长符史案现场核查后表示，这三处点位呢没有经过许可乱堆放物料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经现场呢向相关责任人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是在9月14号的10点前完成整改，将场地内乱堆的物料清理干净。根据了解，这一个地块呢是属于沙坡村的集体土地，对外出租后再由承租方转租给其他的经营者进行经营。龙华区城西镇沙坡村村委会的主任吴崇胜介绍说，他们此前开展巡查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已经发现这个设施点位存在了实际经营的内容和规划用途不符的问题，并且呢多次要求这个责任方对场地进行清理。接下来呢，村委会根据执法人员的要求，也会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的清运乱堆放的物料，将场地恢复原貌。同时呢会定期的开展巡查，一旦发现违规的问题，第一时间的向执法部门上报，并督促承租的这个主体落实整改，推动引进符合这个地块规划用途的经营主体入住。整改期限满之后，执法人员呢会开展复查。在记者走访的当天，相关责任人呢是已经签收了整改的文书。到了今天上午，也就是9月14号整改期限满的今天，记者是收到了执法部门。

0: 目前呢，记者之前走访的三处点位的木板、建筑垃圾还有沙料沙堆等都是清理完毕了。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鹿。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
2: 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
6: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9: 我也不知道啊。
10: 那谁知道啊？
11: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 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海口居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今年8月中旬他先后呢两次来到海口港澳开发区兴业路附近办事，均在路边啊看到两辆车况不佳疑似报废的货车，其中一辆呢是安徽车牌号的货车，加装了储油罐，罐体呢被帆布完全的遮盖，不时呢会有货运车辆驶来停靠在旧货车旁，随后呢会有一名男子从旁边的房屋内走出，掀开帆布取出加油枪为货运车辆加注柴油。李先生说，现场啊没有看到配备消防栓之类的安全防护设施，而且呢储油罐是长期在户外高温环境下暴晒，作业的区域周边多为仓库、办公楼等，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9月9号的下午和10号的上午，记者两次前往现场进行暗访。9月10号的上午9点30分左右，记者呢在兴业路附近找到李先生所说的货车，其中一辆非常破旧的货车，驾驶室里脏污不堪，车上呢装载一个储油罐，其尾部呢还停放了一辆疑似报废的厢式货车，两辆车的车尾相接停靠，油罐呢是恰好处在中间，且罐体外层覆盖着帆布，比较隐蔽。记者暗访期间也看到一辆车牌号为琼碧欧地某某某的蓝色中型货车驶来，并且呢停靠在油罐旁，随即呢一名男子从路边的房屋内走出，熟练地掀开了油罐车下方的储物箱，取出加油枪为蓝色货车加油。完成作业之后，蓝色货车随即驶离，双方呢配合默契，加油过程隐蔽且娴熟，与李先生反映的情况吻合。记者呢发现现场是紧靠楼宇，也没有看到灭火器之类的安全防护设施。那么据周边的居民反映，这个加油点呢客源相对的固定，多为熟客开货车来加油。确认该处的加油点涉嫌违规经营的事实之后，记者通过海口12345进行举报。9月10号的中午，

0: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执法人员接到线索之后赴现场核查，查实停靠在该路段的旧货车上油罐内确实储存了柴油，属于违规设置的非法成品油储存点位。当天下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应急、综合执法、交通运输部门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发现储存柴油的车辆已经无法启动，初步认定车主王某涉嫌储存危险化学品。目前秀英区综合执法局、应急部门均已介入处理，拖走了涉事的车辆，相关部门正对非法加油点负责人王某做进一步的调查。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的，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为您送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待会儿见。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5: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8: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9: 当短路产生火花，
20: 30秒出现明火，
1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课堂搬进演播厅，少年坐上主播台。9月12号到13号，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融媒口才基地举行了家长开放日的活动。200多组的家庭呢，走进了海口广播电视台，近距离的观摩直播的场景，了解电视节目背后的生产线，一站式感受融媒口才的魅力。9月12号的上午9点，海口广播电视台大楼内的演播厅是陆续的迎来了我们的小主播们。各个演播厅内是童声清脆，气氛热烈。孩子们呢，按照年龄分组依次进行参观、试听和上镜的展示，家长呢现场当观众，观看这场精彩的学习和体验的过程。活动过程当中，孩子们触摸录音设备，坐上直播座椅试音，开腔练习口播。在专业主持人的指导下，对仪态、心理建设、口播技巧等方面做出了调试。四年级的果果小朋友兴奋地告诉记者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体验，演播厅呢非常美，我很喜欢这里的学习氛围。六岁的小朋友呢，在演播室感受了当主播的体验后也表示，做小主播非常有趣，我感觉自己很勇敢。活动啊，也同样是获得了众多家长的点赞。家长们说，以前只是看电视新闻节目，现在呢，我和孩子一起来到了后台，感觉很震撼。他说，孩子从小参加幼儿园的口才训练课，

0: 还跟随呢老师当过小主持人。这次站在真正的演播室的舞台上，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新奇且有意义的体验。家长梅先生呢，则是对沉浸式环境表示满意。他的孩子呢，也是当天的小主播之一，曾经学习过播音主持，这是第一次坐在演播台上。他说，我们已经决定加入融媒口才，非常期待孩子呢，在这个平台能够有新的收获。据了解呢，融媒口才基地已经构建起了教学培训加社会实践加文化交流一体化育人体系。师资团队由专业主持人、编导和一线记者组成。当天14名任课的媒体人亮相，并且与孩子们开展近距离的教学与互动。融媒口才基地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基地启动运营以来呢，吸引了不少的家长关注。此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共有200多名的少年儿童参与，目前系统性的课程已经准备就绪。融媒口才课程以声塑形，以意养德，以媒促学为核心理念，遵循少年儿童语言的发展规律，将专业播音主持训练与融媒体实战应用深度融合。课程面向4到16岁的少年儿童，将开放演播厅、直播间、录音棚等真实场景，每单元设置理论学习、演播厅实战与节目产出环节，让学员们学习上镜、学习实战。与此同时，引入权威的语言艺术考级认证通道，提供呢标准化能力评估与成果认定。9月18号晚，融媒口才将正式的开班，课程时间呢覆盖了每周五晚上以及周六周日的白天。与此同时，基地将常态化的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有兴趣的家长可以进行预约，在周末时前往海口广播电视台，零距离的感受直播场景和专业师资。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
2: 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上的箭头海屿公园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沙坑里呢，孩子们用铲子挖沙子堆城堡，滑梯上呢，孩子们也是排队滑上滑下，欢笑声是此起彼伏。那记者呢也了解到，这个公园是采用企业认建认养的模式建设，免费向所有的市民开放。那么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箭头海屿公园呢，自从开放以来迅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娃的首选地。9月9号下午呢，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内热闹不已，不少的亲子家庭呢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正带着孩子游玩的李女士说，这里游乐设施完善，针对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玩耍。在秀英区长滨小学就读的乐乐放学之后呢，拉着妈妈来到这里。她说呢，她最喜欢玩蹦蹦床，那在这里呢还能够碰到好多的同学。公园任建方山西箭头华南区域营销总监周小红介绍，箭头海屿公园整体的设计面积是5万多平方米，结合全龄段的居民日常需求，细分为6大功能空间。

0: 红打卡区、亲子成长区、植物疗愈区，还有生态休闲区、露营区以及社交场地。那么其中呢，亲子成长区的儿童乐园配备了虫洞廊桥、地形攀爬、沙坑，还有戏水区、虫洞构架、攀爬网床等等当下流行的游乐设施，可以充分的满足孩子们的探索欲，还有运动需求。凭借高颜值的景观设计，还有丰富多样的儿童游乐设施，箭头海屿公园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不少网友留言，海南太需要这类免费的儿童乐园了，还有特别适合遛娃。那么周小红告诉记者呢，他们希望这座公园既能够以生态休闲、亲子研学等模式构筑老幼相宜的活力场域，也能够通过网红打卡点为片区注入新潮活力。那么公园后期啊，也将会无偿的移交给政府部门。箭头海屿公园的建成开放呢，是海口市推进公园建设、探索企业认建认养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张希表示呢，面对市级财政承压的实际情况，市城市管理局多措并举，转变政府职能，引入多元主体，拓宽公园建设的用地还有资金渠道，也欢迎更多的企业还有社会力量参与公园认建认养，共同的把城市边角地打造为市民身边的幸福空间。近年来呢，海口市持续地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截至2025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呢已经达到了180个。今年海口市计划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0个，其中由企业认建认养6个。那张希说呢，下一步呢，该局将会在公园建设的过程当中，坚持一园一主题的理念，引导建设更多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公园，满足不同年龄段还有不同人群的一个多样化需求。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
3: 我
2: 回
3: 实
2: 跑，
3: 现了
2: 省下
3: 拍
2: 不
3: 地
2: 少
3: 和
2: 功
3: 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
3: 效
4: 们提
3: 率
4: 供
3: 的
4: 了
3: 确
4: 非常
3: 很快。
4: 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7: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8: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7: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9: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1: 我也不知道啊。
13: 那谁知道啊？
1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海南鲜品品牌目录，128家企业成功入选，其中海口有20家企业上榜，入选的数量位居全省的市县首位，彰显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品牌化发展的强劲实力。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在高效农业迈向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标准赋能是农产品品牌化、价值化发展的根基，全链条的品质管控持续撬动农产品的品牌溢价。日前呢，记者在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的屠宰加工车间看到，全自动的屠宰生产线是高速运转，一只只经过检疫的文昌鸡被有序的吊挂传送，依次通过自动脱毛、开膛、净膛、清洗、称重、分级等工序。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王秀平介绍说，去年呢，企业的年产值突破 8.06 亿元，各项指标呢是连年稳步增长，产品呢也是成功的入驻了盒马、山姆等全国知名的商超与生鲜连锁品牌，销售网络呢覆盖了全国33个省区市，长期稳定供应新加坡等海外市场。企业在擦亮文昌鸡特色农业品牌的同时，也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本地的养殖户抱团发展，稳定增收。而海口的火山荔枝是椰城农业标准化发展、品牌化溢价、规模化助农增收的标杆产业。今年海口全市的荔枝产销成绩是非常亮眼，地头的销售量 8.99 万吨，同比增长了 14%， 终端市场销售总额 20.76 亿元，同比增长了 47%。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和交流合作科的负责人介绍说，销售额的增速是远超销量增速，直观体现了海口荔枝产品附加值和品牌溢价能力大幅提升，直接带动了农户收入同比增长了 29%。 他介绍说，我是依托电商直播赋能，让优质的椰城荔枝畅销全国市场，以品牌力量稳住了农户收益，带动产业增效。标准化的种植模式也是让热带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品牌溢价也筑牢了基础。胖姐凤梨农业供应链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打造了2万多亩的标准化凤梨种植园，通过规范化、科学化种植管理，保障凤梨的品质稳定、产量可控。企业呢，联动电商平台打造热带水果的专题活动，依托标准化产品优势和品牌影响力，单品销量2个月突破了6000吨。连日来，在琼山区大坡镇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内是一派的繁忙景象，机器呢运转不歇，工人穿梭忙碌，一粒粒的胡椒在这里呢完成了加工包装之后呢走向市场。这家公司研发出的腌制鲜胡椒、风味胡椒酱、胡椒足浴包等多款差异化的衍生产品，拉长了胡椒产业的链条，大幅度的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为本土的农产品出海也添足了动力。今年前5个月，海南农产品的出口额 31.8 亿元，同比增长约50%。海口的本土企业海南联越国际贸易公司研发了锁鲜包装技术，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至20天，并且呢采用全程温控海运，降低物流成本。依托技术赋能，海口火山荔枝成功入驻欧洲、中东市场，终端的零售价是高达每公斤40欧元，实现了高端溢价。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鲜品已经明确了3年行动路径，2026年为标准建设年，2027年为品牌营销年，2028年为品牌提升年。目标呢是到2028年认定100个以上的子品牌，推动至少2个区域的公用品牌走向国际。未来海口将持续深耕热带特色农产品的赛道，完善生产、加工、销售、出海全链条的品牌生态，丰富农旅融合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的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让更多的优质椰城好物是香飘四海。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5: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 周末过商圈，夜游。
4: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5: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6: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4: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7: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2，这里呢是正在播出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的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是7乘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咨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到海口之声以及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啊，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职能部门上线特别直播节目啊，来自于海口市应急管理。

0: 理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直面身边朋友的诉求和问题，在线帮助大家解答难题。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做客节目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四级调研员唐海涛，欢迎您唐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应急指挥科二级主任科员唐昭卫，欢迎您唐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两位嘉宾也再一次欢迎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直播，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到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啊，直播新发现。目前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正在通过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进行网络端的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内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看到大家的问题之后也会直接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那么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海口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包括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播报环节，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赫啊。你好张赫。
4: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过去一周12345热线平台所梳理的热点的办件和市民的热点诉求都集中在哪里。
4: 好的，2026年9月7日至2026年9月13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58071件，满意率97.29%，其中咨询类22774件，投诉类23715件，求助挪车类9122件，建议类360件，其他类2100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3647件，主要涉及到退休金为何没有发放的原因，跟我们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参保社保，跟我们咨询2027年城乡居民医保是否开始缴费等相关信息。第二是户政管理问题1359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身份证换证补办、居住证办理续签等问题。第三是招生和考试问题967件，主要涉及到义务教育的招生政策、划片区招生范围、中考政策的相关信息。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656件，主要涉及到企业注册登记的审核进度跟我们企业注销的办理流程。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是608件，主要涉及到租赁证的办理流程跟购房政策、房产证办理等相关信息。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类问题2496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2215件，第三是违章停放问题1526件，第四是噪声污染问题1899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1470件。今天是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应急救援相关等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近几天也是我们降雨天气频发，也是建议市民出行带好雨具。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也谢谢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
5: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5: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7: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8: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

0: 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耶城的碧海蓝天。欢迎回来，15:08，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啊。今天我们是我为群众办事室的特别直播节目，来自于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上线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目前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的广播调频以及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精彩内容。那么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也说到是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哈。那么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应急管理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我们局所负责的具体工作，可能认知还是比较笼统的啊。那么首先呢，也想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应急管理局的核心的工作是哪些，包括是如何守护我们市民的安全的，包括有哪些是跟我们老百姓日常息息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是如何开展的呢？
1: 好，各位市民朋友，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呢是2019年成立，整合了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民防局、原三防办、原森林防火办等部门的相关业务，围绕全灾种大应急的总体方针，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综合优势和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我们国家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我们局主要是组织、指导、协调处置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中的生产安全事故类。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和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例如在海口，大家日常较为常见的有台风、暴雨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防御处置，还有我们每天工作和生活场所，如车辆加油、商超购物、单位上班等生活工作场所的安全生产监管。
0: 这方面工作其实覆盖的非常多哈，几乎跟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生产都息息相关。而且我看这个两位嘉宾今天穿的这个外套是我们的工作服，应该也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标志哈。如果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直播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哈，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看一下。如果说在像一些这个处理应急的一些情况的现场穿到这个马甲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海口应急的工作人员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么多，包括这两天也正好是有这个台风的天气，包括有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天气，咱们主要围绕这个安全生产呀、防灾减灾，还有这个隐患救治、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我们今年都有哪些重点的这个活动开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都有哪些信息？
1: 这个问题的内容比较多，我在这里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在安全生产和隐患治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要点，逐项推进安全理念、安全责任、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重点行业隐患排查整治、监管执法、安全基础等主要任务。二是抓好隐患排查，我们组织开展全市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三是呢，深化督导检查，联合市有关部门开展综合督导检查，共抽查企业94家，发现了问题隐患390项，推动海口市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落地见效。在防灾减灾方面呢，我们始终树牢生命安全底线意识，最大限度降低经济财产损失，从制度建设、隐患整治、转移安置、基层能力提升这4个方面系统抓实各项工作。我们全面梳理灾前、灾中、灾后全链条处置要点，摸排高风险区域，并相对的做好防范和处置工作，持续推进基层村治为战能力建设，进一步夯实基层的应急能力。在 民生服务方面呢，我局主要是通过12345平台为市民简易搭货，今年共计办件200余件。另外开设的海口应急微信公众号今年共计发布推文650篇，平台常态化推送防汛防风、森林防火、消防安全、居家避险、安全生产、道路交通等各类应急科普内容，开设全员安全教育、防灾避险云课堂，还可以供大家随时在线学习。另外公众号对气象灾害提供及时预警，提醒我们广大市民及时防患。在这里建议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海口应急公众号，一起学习应急知识，共筑安全防线。
0: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直播间内啊，包括我们的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叫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哈。我觉得大家说的非常的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宣传标语啊，今年的口号也是我们近几年一直强调的，叫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那么刚才这个唐导也跟大家介绍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其中的这个很多不同情况之下大家的这个应急处置这个能力其实是从日常不断的积累起来的啊。你可能跟我们这个行业可能离得有点远啊，或者说根本不是从事这个应急这一行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危急情况需要我们大家掌握基本的这些应急的常识啊。而且这个应急的这些知识往往在使用的时候真的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今年的这个应急部门持续开展一个叫做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的行动啊。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打非治违呢？啊，这个非和违它分别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非就是非法生产，
0: 哦，
1: 缺乏资质。违就是违章操作，违法经营，所以打非治违呢它是个简称，但是是我们今年的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安全生产的专业行动。
0: 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是主动公开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哈，然后供社会各界来进行学习。那么海口本地的一些情况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整个打非治违的这个案例，这些典型的案例都有哪些特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涉及到哪些行业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非法经营啊，包括这个其实跟我们很多的普通的商户和一些企业都会涉及，我们更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好，我们市发安委办呢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今年呢进行了专题部署，并印发了实施方案，督促各区各部门持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截止到8月底，我们全市共检查13205次，发现重大隐患522项，打击非法违法行为1371项，梳理公布了打非治违典型案例6起。目前这6起典型案例的主要集中在烟花储存和销售，还有动火作业以及违规扩建等领域。作为我们普通商户和小微企业啊，检查频次明显增多，部分场所临时管控、安全宣传随处可见，问题隐患处置更快更严。
0: 那么像刚才所说到的，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像我们这一个阶段的重点是不是也会放在这日常的检查当中呢？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大家在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跟我们进行交流哈，有很多看到后台是问到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先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整个应急管理它 重点的一些工作，包括近期的一些工作的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位市民朋友是问到，他是海南的一家叫做宝洁服务有限公司哈、啊，想问一下，现在企业去办理有限空间作业证这个问题，然后是怎么样来进行办理，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手续哈、啊？那么这个问题是唐主任。

0: 主持人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啊。
1: 哎，好的，主持人。那个根据特种作业目录应急这个2026年45号文，于今年这个6月1号开始实行，新增的有一个叫工种叫有限空间作业工种啊，但是这个根据我了解啊，这个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的这个具体考核的一个标准呢，做出来。目前除了北京外，全国任何地方都不能，没有这个资质，没有相关的单位有这个资质能来考取这个证书。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这边现在也不强制执行，只是各相关单位和个人啊，这个从业工作人员一定要关注这个公告
0: 最新的政策啊，
1: 对，公告这个需要到时候发布公告的时候啊，抓紧时间把这个证考出来啊，避免造成的这个就是违章，就是无证操作。
0: 是的哈，就是这个保洁服务管理哈，保洁服务这一类的公司，他说的这个有限空间作业，就指的是在家里这个有限空间来进行作业，他的这个资格的这个证明和相关的一些证件啊。那么也说到就延伸一下这个问题，像这一类的这种公司，它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涉及我们应急管理的这个证件，需要进行这个备案或者说拷贝才能够进行营业吗？
1: 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的管理人员，还有第一个是管理人员，第二个是这个实际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特种作业目录呢，这个证书暂时规定的只是这个监管人员是需要这个证书的，没有规定说这个从业人员啊，都所有人员都必须要这个还需要这个后续的这个政策具体出来了之后啊，才能给大家明确。
0: 刚才说到有些城市是在应该是试点在运行这样的一种就是从业的资格的证书，到目前来说海口还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使用和考取啊。我们也是解答了这位市民朋友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安全生产敏感期啊，就是我们最近也是在做一些检查，包括这个更加多频次的一个更加大范围的一个检查，以及像我们刚才所问题的这位市民朋友，就是他所遇到的这个情况他自己可能不太清楚。那么就是针对这个很多小微企业啊，或者说一些企业，包括很多的一些市民，他不了解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一些风险点，我们在这个排查整治过程当中会发现哪些是作为比较普遍的或者比较常见的一些隐患，包括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查自纠，包括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跟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来说做一些这个宣教的呢？也请这个唐调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市的这个高风险领域呢，比较典型的有有限空间，还有粉尘射爆以及纯净燃料，这些是比较典型的高风险领域。有限空间呢，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生产周围，比如地下管道、地下工程及内井室等。有限空间最大的风险就是辨识不足，安全警示标志不清楚醒目，可能会造成群众误入。另外就是若发生事故盲目施救，在没有做好自我防护的情况下去施救，很容易造成伤亡扩大。粉尘射爆主要集中在呢金属打磨、家具制造、粮食研磨等企业，此类企业最大的风险主要是可燃性粉尘违规积聚，除尘系统不符合防爆规范，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设置人烟密集场所等。纯净燃料呢，主要是用于餐饮企业，灶具管线的泄漏是我们最大的隐患。纯净燃料易燃易爆易挥发，且本身还存在毒性，如果泄露呢，可能会造成火灾或者爆炸事故，而且有中毒的风险。所以我们的企业呢自查自纠呢，主要呢就是 企业要按照

0: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海南省存积液体燃料事项标准等行业规范，依据规范呢逐条对照，落实人防技防设施配备和检查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开展呢专项应急演练，提升对危险的认识和自救能力。
1: 是的，还是要多多的去掌握相应的这种知识哈，多去学习，多去了解一下相关的这种知识，才能够更容易发现隐患，才能够把这些隐患提前的进行处理和解决。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也是咨询问一个问题哈，是具体的范围，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市民朋友的这个情况。他是8月27号的时候，上个月美兰区应急管理局和营商环境建设局发布了，叫做烟花爆竹零售申请这个公告，那么截止时间呢是9月7号，那么想了解一下，它是琼山区的店铺是不是能够申请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告的内容来进行申请，然后想问一下具体的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请唐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啊。它烟花爆竹零售申请公告啊。
2: 好的，这个每一年呢，这个临近烟花爆竹销售的这个旺季，1345执行这个烟花爆竹批发零售这个相关的业务的会非常多。在此我给大家这个一起讲解一下，
1: 答复一下。
2: 首先这个烟花爆竹的这个批发企业的办理，这个件也特别多，就是这个批发呢，它是这个由市县审批，那就是由海口市应急局审批的，但是它规划是海南省统一做的规划，根据目前这个省一级的规划，这个海口4家已经满了啊，没有新增规划，所以这个批发的企业是现在是不能、
1: 就是、暂时不能够进行申请，
2: 不能增加的、
1: 增加的
2: 然后这个零售呢，零售许可呢是由这个具体业务由这个区域级的应急管理部门和这个营商环境部门共同这个审批和这个检查的。各个区都会发布公告啊，现在当前海口4个区，每个区都有几个乡镇是能够办理这个零售许可证的请这个市民朋友多关注相关比如说你要在琼山区这个想要经营这个烟花零售，那你就关注琼山区的这个应急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它在公众号上会发布这个具体的时间流程需要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手续完毕。
1: 明白了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在各区想要来进行经营的话，就要去看各区的公众号哈。那么再延伸几个问题，刚才说到它是在这个乡镇可能是会开放它这个经营的这个申请是吧，那么我们目前海口市的话是没有这种申请的可能，还是都是在这个各区的乡镇里面才可以进行这个零售申请？
2: 你说零售的话呢都是在主城区以外的这个乡镇才有主城区是不能够办理的，这个具体各区发布的公告里面会这个明确哪几个乡镇能够办理的
1: 是的，
2: 大家以这个公告为准。
1: 因为每年我们在发布这个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区域公告的时候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海口市的市区范围内是肯定不允许来进行这个燃放的，那么自然就不可能会有这个零售的这个情况了。但是我们就题外话哈，就是也是见到过有一些像这个占道经营的这种情况哈，路边摆摊的，尤其是这种像春节啊这种旺季啊，它真的是会有一些小的这种烟花爆竹的这种东西在卖。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呢，是它也会在一些就是不是正规的这种场所来进行售卖这个烟花爆竹。这就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就每到这个节庆的旺季，烟花爆竹的违规售卖包括私存的这个投诉和隐患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我们针对这个就应该属于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打飞了哈，打飞的这个范畴之内，主要我们会检查哪些？那么包括再跟大家普及一些隐患，包括我们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了有这种私售烟花爆竹或者有人私存这种烟花的，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投诉举报，或者能为我们这个海口应急部门来贡献怎么样的一个力量呢？
0: 我们海口的这个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飞治违专项行动呢，主要是对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运输、存储行为进行打击，重点我们关注的主要是烟花爆竹零售店 安全经营条件，严格执行五严禁、三务必的安全措施。
1: 嗯，
0: 这五严禁主要是严禁下店上宅、严禁超量储存、严禁将产品摆放到店外、严禁在零售店周边100米内燃放释放、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务必呢，主要是务必专人现场盯守，务必严控进店人数，务必张贴五个严禁警示标语。零售点需要在这个显著位置张贴五个严禁警示标语，提醒经营者和消费者遵守安全规定，增强安全意识。根据我们海口市烟花爆竹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公告，我们海口每年在烟花爆竹销售旺季开展有奖举报活动，市民如有发现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45热线电话，或者在12345微信平台进行实名举报，我们将对核查属实的举报人予以奖励。
1: 嗯，是的，那么具体在这个12345平台当中，我们说可以进行反映和举报啊，或者说我们有专门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么它相对而言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线索，可能会更加的能够帮助到我们？比如说它需要拍摄这个照片吗？还是说具体的这个地点哪一栋这个门牌号需要这个报送给我们？就怎么样能够更方便、更直接的把这个线索来反馈给我们呢？
0: 我们在会接到12345这个提供的信息以后呢，迅速开展这个核查，这个后续会根据这个他提供的信息，我们会核实，而且是属实的话，我们会予以奖励。
1: 嗯，好，明白了啊。大家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这个电话也好啊，或者说视频号、微信号都是可以的。在其中，尤其是这个海口12345的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自主填报这样的一个选项，把您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能具体一点啊，有这个地址、有图片的话，通过这种自主填报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更快速的去找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也能够更能判定他这个信息是否是有效的啊。也希望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从自身出发啊，去发现一些线索，给到我们这个海口应急部门，去帮助他们这个工作能够更好进行开展。上半段我们最后来解答一个问题吧，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这种小作坊啊、小企业、个体户，他们可能会存在一个比较共性的一个思维，就是侥幸心理啊，觉得这个我大差不差做的就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啊。那么其实往往这种情况更容易出一些隐患啊，就更容易出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事故。那么也结合今年的这个整治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再来普及一下目前的这种小微企业的安全生产，它这个薄弱的环节主要集中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杜绝这种不太好的侥幸心理的这种心态呢？
0: 好，从我们今年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来分析，小微企业仍然是事故发生的主体。造成事故的原因呢，我们分析发现主要是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安全意识淡薄、未佩戴安全装置等。所以小微企业个体户要克服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 嗯，
0: 从今年的整治情况看，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主要是安全意识不足、主体责任落实虚化、企业负责人重经营轻安全、该开展的安全培训不开展、该配备的设施设备不配备、安全管理力量短缺、安全制度停留在纸面、从业人员风险辨识能力不强、现场电器动火等高风险作业管控不严、电线撕拉乱接、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缺损等问题啊，隐患一发多发。部分问题隐患还存在着拖延整改、虚假整改现象。所以 小隐患很容易。

0: 容易造成大事故。
1: 是的哈，那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增强这个安全隐患的防范的意识啊，然后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啊，包括在整个的经营的过程当中，去发现隐患、排查隐患啊，去把安全生产的这种薄弱环节来进行提前的预防。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应急管理局相关部门上线的直播特别节目啊，目前呢也正在通过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收听和收看。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那么在宣传之后呢，也会继续在节目直播间里啊，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解答大家的一些诉求和问题，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一个值得信赖。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欢迎回来，15:4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大家好，我是子阳。今天呢，是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帮助大家在线解答问题的特别直播节目。要再次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四级调研员唐海涛，欢迎您，唐调。
1: 新朋友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应急指挥科二级主任科员唐昭卫，欢迎您，唐主任。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嘉宾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也是针对市民所咨询到的一些办证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包括还有这个烟花爆竹以及近期的一些重点工作进行了解答。我们看到在后台很多朋友还在咨询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一一来回复大家。我们先来看这位市民朋友所咨询到的问题啊，他说他是打算在秀云区的文明路狮子岭工业园开办农业无人机的拆解报废回收公司啊，然后想问一下我们需要办理哪些相关的手续啊，希望告知这个问题，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市民朋友的问题。
2: 哦，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市民朋友他主要是问这个能否办，是否需要办理这个安评，安评的就是安全评价的一个简称。安全评价一般是在这个企业啊，如矿山呐、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企业申请这个安全生产许可证啊之前啊，要办理一个安评，要有个安评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委托给这个相关有这个安评资质的机构啊来做的，这个是一个企业自主的，这一个不是说一个强制的一个要求。如果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做一个前置的安全评价的话啊，那企业啊自己自行决定这个来做这个安评就行了。
0: 就他如果没有做这个安评的话，也对他本身的这个经营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是吗？现在
2: 除了办证之前需要啊，或者有那个其他的一些业务部门具体有具体文件规定的啊，一个前置的。一个评估啊，一般啊是不需要的。
0: 好，明白了哈。还有一个问题，他所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专业哈，他叫做目前有环氧中间漆需要报废哈，这应该是一个专有的名词，环氧中间漆，这个词是对的吗？他这样问说是需要。
2: 是的。
0: 是这个词哈，叫环氧中间漆，想问一下说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就是报废的话，是否需要这个额外的一些这个申请啊？这个问题，
2: 这个环氧中间漆呢，它是属于一个危险化学品，这个过期的和作废的都是平常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啊，过期的和作废的都要按照这正常的危险化学品来管理。如果是过期或这个准备报废的啊，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相关的标志啊，以免这个误用。另外这个报废呢，因为它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危险品化学品的这个报废，它是有这个特殊的要求的，不能这个私自处理了，不能说找个地方埋了或者找个地方扔掉啊，这种是违法的啊，一定要找具有这个相关资质的，专门的危化品回收企业来进行回收处理。
0: 明白了，还是包括其他的属于这种危险化学品的，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回收的流程的哈，和报废的一个流程的。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哪些不懂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回复大家哈。各位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目前在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直播新发现啊，这个几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号的内容，在评论区里面进行留言就可以了。第二种呢，就是拨打12345热线电话哈，12345热线电话来进行在线的这个连线。

0: 啊，把问题反馈给12345热线，也会派发到我们这个海口市应急管理局的部门当中进行在线的一个解答和回复啊。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汛期的内容啊。那么近期这个台风应该说是一个接一个啊，但是今年来看到这个台风的话，对于海口有特别大影响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啊，但是往年还是或多或少对于海口这个强降雨啊，或者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暴雨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每年针对这一些像这个台风天或者暴雨高发这个季节哈，收到这个大量积水啊、倒伏、险情求助的一些办件，我们是如何来进行提前的进行排查或者提前的一些部署，来预防这些可能会造成的一些人员伤亡、这些应急的一些事故呢？嗯，也请两位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关于这个在防汛包括防风防旱方面呢，我们提前做的一些部署主要有呢，一个是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梳理各环节的这个处理流程，建立工作模块，推动防汛防风工作流程化运转。二是呢，加强涉险的区域人员转移工作，这个是一项比较重大的工作。我们全面摸排各类易受灾的区域，建立全市转移人员的分级分类转移清单，实现人员转移精准高效。我们还在全市设立了1300个应急安置点，标准化落实避险安置。

0: 突出完抓一针杆。
1: 是的，还有像这个台风期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哈，我觉得也跟大家再普及一下，就是哪些区域不能去，包括还有一些，像处于这种低洼小区的一些居民，在这个遇到台风天或者强降雨的这个特殊时间节点，有哪些是比较实际实用啊，包括关键的一些避险的提醒和技能的，也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普及。
0: 好，台风包括强降雨很容易造成房屋、树木还有电力、通讯等设施的损毁，引发城市内涝、江河洪水，持续的雨水还会诱发滑坡、坍塌等次生灾害，积水还易造成漏电、道路坍塌等威胁人身安全。所以呢，在台风和强降雨期间，对存在以上安全隐患的地区要尽量的避开。而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呢，首要的就是要及时掌握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关紧加固门窗，及时收回阳台外悬挂摆放的物品，清理阳台排水口，储备必要的饮用水、食品、药品，备齐家庭应急包，熟记就近的安置点，留存社区的应急电话等。居住在低洼小区的居民在强降雨期间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除了关注降雨预警信息外，还要及时关注人员转移通知，做好转移工作。另外，转移前可提前用沙袋、挡水板做好水淹的防范，并切断电源，积水后切勿触碰带电设施，家电物品抬高存放，熟知逃生线路，一旦积水上涨，第一时间撤离，不驾车，不徒步穿越积水区域，远离地下空间，遇到险情呢，服从我们社区和应急人员的指挥，优先保障人身的安全。
1: 不过遇到这种特殊的自然灾害啊，或者说险情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或多或少哈、都会出现一些财产的受损，那么还有受灾求助的一些情况，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补充介绍一下，在自然灾害的这种应急处置上，部门是怎么样做到一个原则，叫做提前的预判、快速的响应和灾后救助这前中后全链条的一个保障的，来减少我们市民在求助包括反复投诉这样的一个问题，更好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保障。
0: 在这一块的全链条保障上呢，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在提前预判方面呢，我们建立了我们全市各部门的联合会商机制，滚动研判台风暴雨影响，建立预警教育机制，预警信息直达村镇社区，提前告知我们群众避险，从源头上呢降低险情发生的概率。在快速响应方面呢，主要是建立基层网格化动员体系，明确各级包保联动机制，有力提升人员转移快速动员响应能力。同时呢，在各风险点位前置部署我们抢险装备和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各类险情。而灾后救助方面呢，灾情过后会迅速开展灾情核查、人员安置、物资保障，做好善后救助。每轮灾害后会复盘12345高频的诉求，找准共性短板，推动源头治理。我们在应急响应期间呢，打通12345应急诉求快速转盘通道，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接速即派，同步做好处置进展反馈，及时告知来电的市民，并且避免群众因不了解处置情况重复这个拨打求助。
1: 是的啊，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机制应该说能够更方便，是更提前的去把一些问题去解决掉了哈，然后减少12345整个半件派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到在平台上有12345平台市民所咨询到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位市民朋友他没有说具体哪个小区哈，他说他是消防通道被做成了 阳台亮。

0: 衣服的地方啊，阳台晾衣服的地方，把消防通道改成这样的一个使用，想咨询一下应该如何处理。
1: 啊，好的，这个消防通道呢，是这个建筑物火灾逃生的一个生命通道啊。根据消防法的28条第60条明确规定，禁止占用、堵塞，然后封闭这个疏散通道。
0: 我们再来
1: 把
0: 解答
1: 疏
0: 一下。
1: 散通道这个安全出口位置围起来，改成阳台，用来晾晒衣服啊，属于封闭啊，这个占用疏防通道啊，妨碍安全疏散。啊，处罚标准是这个责令整改、警告，或者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下，对单位处以5000到5万元的罚款。啊，拒不改正的，啊，强制执行拆除，啊，并要承担这个相关的费用。
0: 那么像这个小区里面，他把消防通道占用或者挪到其他地方使用的这种情况，是由哪个部门来进行处理？就是最终的这个判定，包括还有最终的这个处罚，是由我们来处理，还是由消防，还是哪几个部门共同来联合这个进行最终的处理吗？
1: 啊，这个一般是由消防部门来这个执行。
0: 是的哈，整个的这个处罚的力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啊，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于这个企业，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每一位住户哈，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应该说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啊。下面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小区当中的一个问题啊，是小区的充电桩，市民觉得不符合消防的要求，然后来电处理啊。小区的充电桩不符合要求，就小区目前来说，它因为说的比较笼统哈，它可能没有说的特别清楚，我们一一的来解答一下吧。首先就是这种汽车的充电桩啊，新能源充电桩。那么这种情况下，目前如果需要进行这个安装的话，需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通常会有哪些情况是不符合消防的要求的呢？
1: 这个消防要求主要是，这个风险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消防设施的缺失啊不达标，第二个是电梯的线路啊、充电桩设置、安装铺设、场地不符合这个消防标准，充电桩啊占用这个防火间距啊、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等等，
0: 这些是不符合的哈。
1: 是
0: 那
1: 的。
0: 么还有一种就是它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也有的时候它会安装这个统一的充电桩或者充电棚。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又有哪些可能会不符合我们这个消防的要求呢？
1: 啊，这个在相关的这个规范里面也明确了，这个电动自行车棚它必须要有这个充电装置啊，然后这个防火间隔的这个挡板呐，各种设施的要求。如果是缺少这些东西，或者是这个使用的材料啊，包括不规范的话啊，都是属于这个违规行为。
0: 是的，而且这个应该说是刚刚实行了新一版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这个措施和条例啊，那么应该说是相比于原来的话更完善、更严格了。那么小区如果说是在，尤其是新修建的一些电动车棚的话，应该说是要符合具体的一些规定了。大家要去看一看这个小区当中的隐患，还有哪些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注意到的。那么今天时间其实过得也挺快的，现在已经到这个57分了，最后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节目，既聊到了专项的整治，包括这个三防应急，包括全行业排查等等方面的一些重点的工作。那么最后呢，就请这个唐调来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吧。首先我们这些工作在开展了之后，我们这个年尾啊，下半年的这个时间还有哪些工作会继续来开展，包括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会在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来进行部署呢？
2: 9月3号，新区叶香园餐厅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教训极为惨痛。为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呢，从9月3号起，我们在重点围绕消防、建筑施工、道路运输、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城镇燃气、旅游文体、特种设备、工贸等领域呢，在全市启动全覆盖、拉网式、地毯式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清零专项攻坚行动。在此，我也希望市民朋友通过安全生产举报平台积极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大家可以通过12345和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将违法线索反馈给我们，共同守护安全。另外，

0: 目前我市还处在防汛期，我们将紧紧围绕安全度汛的核心目标，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守住汛期安全防线。一是紧盯重点风险闭环管控，持续滚动开展汛情隐患的复查复核，聚焦我们城市的医疗点、低洼小区、海岸线、地面设施、在建工地等关键点位，对存量隐患逐项盯办清零，动态管控。二是紧盯预警转移精准落地，严格落实灾害天气预警校应机制，滚动更新重点人群转移清单，细化临灾避险流程，确保风雨来临前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三是紧盯基层防汛能力夯实，深化村治围战的体系建设，强化小区村居防汛装备配置和实操演练，常态化开展防汛并且宣传，提升基层自主防灾、群众自救复救的能力。
1: 好的，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今天是直播1234民生在线，海口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那么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在本周三9月16号是来自于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在线，去回应市民的关切啊。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敬请锁定收听收看啊。再次感谢二位，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5: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6: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5: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7: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2: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3到28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9月15号星期二，海口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4到31度。9月16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

0: 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我们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直播，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那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咨询参与互动交流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线下的亲子活动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是在寒暑假的时候会组织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系列，但是到了日常孩子们开学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组织的是在海口市区的一些亲子活动。为了更好的推进儿童青少年的五件促进行动计划，聚焦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同声同行栏目是携手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开展同心五件一起向未来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亲子健康公益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主要是向我们的广大家长科普一些中医儿童保健，重点讲解一些近视推拿、防近视推拿，传授一些常见的居家小儿推热推拿手法。同时呢，来自于省妇儿中心中医科的主任医生们也会在现场帮助家长孩子去辨识孩子家长的体质，借助中医外治调理改善视疲劳、呼吸道、消化道的一些健康问题，提升家庭的保健意识。那么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刚才说了是在9月19号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活动地址呢是在长北路的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也就是省妇幼保健院的保健楼一楼，在长北路。其实从市区过去的时候快速路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那么我们具体的环节刚才有说到了，那我们其实关于儿童近视的推拿手法会在现场教授大家，而且会有一些专家解答和现场的互动，还有最重要的是实操演示，就是通过实操演示，家长在现场的一些实操的练习训练，回到家就能够直接给孩子们用上，给

己用上。还有就是在现场呢还会有免费享有一些中医外治项目的体验，比如说像耳部的刮痧，还有耳穴的压丸。这个是干嘛的呢？是调理视疲劳，还有一些睡眠不好的、食欲差的宝贝啊，那么家长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这是一个绿色无创的，还有包括蜜芽罐刮痧啊，那么这个是很好的疏通经络，改善孩子体虚，特别是一些容易反复咳嗽的、疲劳乏力的这些孩子啊，那么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蜜芽罐刮痧的。同时呢，现场会赠送这个三九贴，还有助长贴。我们知道每年在12月22号开始呢，这个要贴三九贴了，这个是可以调理儿童偏颇体质，固本扶正，还可以减少这个秋季到来的时候有些孩子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情况。同时现场来到的家庭，我们也会赠送这个经络穴位按摩棒，就是连精油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是想着说大家在现场现学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的用这个精油，用这个按摩棒，这个羊角的黑檀木的羊角棒，然后去给孩子做这样的一些相应的穴位的按摩。那这种按摩如果用手指的话，跟用专业的这种按摩器的话，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活动呢是同声同行栏目携手省妇儿中心开展的线下亲子健康活动，参与人员是全程免费的，只要家里边有1岁到18岁的孩子以及陪同的家长和长辈都可以报名，限报20组家庭，目前只剩下2组家庭的名额。如果有想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关注海口之声，或者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发送同声同行就可以咨询报名了。儿童的童，声音的声，行走的行，就是我们同声同行的栏目名称。剩下的2组名额大家也赶紧来报名吧。好的，开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哈，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大家如果看到孩子最近有看屏幕越来越近，经常揉眼含眼睛累，或者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咳嗽，胃口不好，不爱吃饭，睡又睡不好，还有平时发烧了不知道该怎么中医推拿物理降温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好的，那继续的回到我们线上的同声时光吧。今天的每日一课同声秀场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每日一课呢，我们今天将会和大家科普的小知识是，请问拔河就是比谁的力气大吗？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也会聆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成长天使我们今天会关注到的内容是什么呢？比如说有关于有的孩子哈，一看书就坐不住，一看书呢就是东牛西牛或者爱分神，有一些家庭共读指南一会儿会给大家做分享。还有在后半段的时间，我们还会想来说到一个内容哈，就是每个孩子其实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一无二的，拥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或者是不被认可，逐渐形成一味讨好他人放弃自己需求的这种讨好型人格。所以父母亲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想让孩子成为那种讨好型人格的孩子，那你要经常说哪些话去鼓励孩子学会尊重自己，勇敢地表达自己呢？那么在今天的同声同行的后半段的时间，成长贴士我们也会聊到上述的这些内容。好吧，先走入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小文浩，怎么了？看起来垂头丧气的，是不是又被老师批评啦？
2: 才没有呢，只是今天拔河比赛我们小队又输了。
1: 哎呦，是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小队每次拔河都会输呢？
2: 因为我们力气小，每次我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可绳子还是往对面的小朋友那里滑过去了。
1: 哎，小文浩，想要赢啊，妈妈告诉你一个窍门。
2: 什么窍门啊？
1: 那就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呗。
2: 妈妈，你又逗我呢。我长大了，其他小队的同学不也长大了吗？还是比不过他们呀。
1: 别急呀，我告诉你啊，拔河可不是光靠力气的。
2: 拔河不就是比谁的力气大吗？
1: 其实拔河的时候啊，同一根绳子上两头用的力气是一样大的，也就是说甲队用了多少力，乙队也用了多少力。
2: 那怎么会有输赢呢？
1: 真正决定拔河输赢的其实是摩擦力。
2: 摩擦力？妈妈，你又给我来了个新名词儿。
1: 哎，你想啊，你刚才说你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结果绳子还是往对面小朋友那边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你们的手跟绳子之间的摩擦力不够大。
2: 绳子滑过去了，我们的人也就倒了一大片。
1: 对呀，摩擦力除了在手和绳子之间，还藏在脚底和地面之间。脚底下的摩擦力不如对方，那么人不是跟着绳子一起被对面拉过去，就是东倒西歪，输个人仰马翻了吗？
2: 那怎么才能使摩擦力变大呢？
1: 一个办法呢，就是紧紧握住绳子，
2: 这样手和绳子之间的摩擦力就会变大，对吗？
1: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大脚底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首先呢，你们要穿上鞋底有凹凸花纹的鞋子。还有啊，队员的体重越大，和地面的摩擦力也就会越大。
2: 哦，我明白了，难怪每次大家都争着要小胖加入自己的小队呢。
1: 对吧？刚才我讲的几点呢，都是从理论上说的，实际的拔河比赛当中当然还有很多技巧了。
2: 妈妈，快教我几招。
1: 比如说啊，拔河的时候脚啊要使劲的蹬地，这样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对地面产生超过自己体重的压力。再比如说呢，身体要尽量往后仰，这是借助绳子把对方的拉力转化为自己对地面的压力。当然了，归根结底目的都是为了增大摩擦力。
2: 太好了，我明天就把这些诀窍告诉我们队的小朋友，下次拔河我们一定能赢。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学到的科普小知识是，拔河到底是单纯的比谁的力气大，还是有别的技巧呢？做事儿哈，要用巧劲儿，这是每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慢慢学会的。接下来我们走入同声秀场，同声秀场今天会听到一个故事，牛的故事，来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小朋友带来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2: 我是陈少轩，

0: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牛年，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名叫牛的故事。古时候，牛是玉帝殿前的差役，时常往返于天宫和人间。有一天，农夫托牛给玉帝传个口信儿，说是人间寸草不生，请玉帝让牛带点草籽给人间，把人间打扮得好看些。玉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为殿下众神，谁愿去人间撒草籽儿？
1: 玉帝，我愿去人间撒草籽儿。
0: 牛自告奋勇地说：“你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恐怕不行吧？”玉帝不放心地说：“
1: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如果办不好，甘愿受罚。”
0: 牛坚持要去，玉帝同意了牛的请求，并祝牛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儿。牛带着草籽儿走出天宫，在跨出能天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头晕乎乎的，误以为玉帝的旨意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儿，于是大把的草籽儿被撒在了人间的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他们托渡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知道坏事儿了，这换牛一问才知道，粗心的老牛是一步撒三把草籽儿，把一件好事儿办坏了。
1: 你这粗心的老牛，弄得人间遍地是草，当初你怎么保证的？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帮助农夫除草，同时祖祖辈辈都要帮助农夫干活儿。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于是牛从此便一辈子给农夫当苦力，而且不停地啃青草，直到今天他的那排上牙也还没有长出来。但是牛是个知过即改的好动物，他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田，从不松草，为农夫做了不少工作，博得人们的好评。在排生肖的时候，人们还一致推举它为生肖之一。如果不是投机的小老鼠在藏在牛角上抢先得了头名，牛可能还会当上生肖首领呢。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我们的小听友尚轩为大家带来的牛的故事的同声作品展示。很多的一些孩子们看的故事呀绘本啊，其实都非常有一些深远的意义，也容易让小朋友在小小的这个被书启蒙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一些能够让他们成长的一些心得。那么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可以搜索17284043，把录制好的声音作品直接发送过来。那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梅花烙发来信息说，想问一下参加活动的话是要9点钟就到那吗？还是说到10点半之后到也可以呢？因为早上有一些别的事儿。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要参加活动的话，尽早是9点，我们活动是开始的。因为活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专门的省妇儿中心的中医科的医生直接做一个现场的教学。因为你十点半过去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学习这个近视推拿按摩的时间。

0: 巾，还有包括像小儿发烧的一个退热推拿手法，还有包括这个食疗的这一块，你就会错过。所以呢，最好梅花烙要把这个事情安排好，就不能分心想着说我一个早上要参加两个活动，这个实在是太赶了。如果说到时候你那边的活动没有及早的结束，或者时间赶不过来，那你的名额又浪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只剩下两组家庭的名额，在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想报名，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同声同行可以报名，或者直接的搜索17284043，直接搜索17284043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当中。稍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0: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5: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7: One, two, three.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也要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近期如果有想去新疆看秋赏秋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他们有推出的新疆六人成团的一个 VIP 之旅，就是会去到像喀纳斯，去到禾木，还有呢去到沙漠库木塔格沙漠。在整个行程当中呢，还会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和一些游玩的体验。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如果身边正好有这样的一个五六个人想出游去新疆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18889747322 18889747322。那当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在

0: 平时呢有组织开展一个我们线下的同关爱共成长的亲子健康的这种活动。那么这个亲子活动呢，我们在此前也举办过很多的一些不同主题的专场，比如说有举办过关爱儿童口腔健康的，关爱女童生理健康的，关爱咱们的这些有一些过敏原体质的，呼吸哮喘这一块的孩子的，还有关注过小朋友的生长发育的，在遗传代谢内分泌方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去进一步的观察或者是去重视的。那么在9月19号，也就是这个周六上午，我们再次的组织开展这样的一个同行亲子健康活动，那就是我们的关爱儿童的青少年的一个近视中医防控这个主题的。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发现孩子有些时候爱揉眼睛、含眼睛泪，或者是一到夏秋换季的时候反复的咳嗽、胃口不好、睡不好，或者是经常发烧，不知道该怎么用中医推拿物理降温的，都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那就是在9月19号周六上午9点到11点，同声同行携手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开展同心舞剑一起向未来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亲子公益活动。那么活动地址呢是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长北路院区，也就是省妇幼保健院的长北路院区的保健楼1楼。那么家长呢也是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学到能够帮助到孩子的一些中医推拿按摩的手法，包括我们的省妇儿中心的中医科的主任医生也会对参与人员，也就是爸爸妈妈宝贝们来进行逐一的体质的辨认，给你提供更多的个性化养护的建议。还有呢，免费享有中医外治的一些项目体验，比如说像耳部刮痧、耳穴压丸、蜜芽罐刮痧这样子的一些内容，还会赠送3九贴、助长贴，还有就是现场也会赠送这个经络穴位的按摩棒，还有精油，就是让大家在现场学习的时候更能方便上手，直接的学会回家就可以用了。家有1岁到18岁的孩子以及陪同的家长和长辈都可以报名。目前呢，我们招募的家庭就剩下2组家庭就报满了。想报名的朋友，一个是可以直接的关注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发送同声同行，或者是直接的添加微信小助手17284043 17284043这样的一个号，就可以直接的咨询报名咯。好的，一起走入我们线上的同声同行成长贴士，聊聊育儿的一些相关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贴士，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如果你家的小朋友一看书就坐不住哈，耐不下性子来看书，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呢？现在是数字时代，如何让孩子静心阅读是很多家庭共同的困惑。面对孩子的坐不住或者说偏爱看漫画这些现实的情况，家长呢不如采取一些耐心的策略，比如说先完成再完美，尝试着做孩子的书友而非是考官，用坚持和陪伴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把书读进去。有的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看电视玩手机那叫一个聚精会神哈，一翻开书就是坐都坐不住。那我们就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行之有效的共读指南来分享给各位。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有的孩子看书很认真，但是呢我家孩子看电视玩手机专注力也强，但是一看书就不行，会走神会敷衍。其实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了，并不是孩子懒，也不是他不听话，因为电子产品它是被

动接收快乐的，而阅读是主动学习，需要孩子专注思考沉淀，本身呢是更费力的。而且教育它是慢艺术，在引导孩子阅读这件事儿上呢尤其如此。孩子如果说坐不住，你就批评他、指责他、催促他，只会让他离书本越来越远。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让时间从短到长，让阅读从不完美到完美。比如说今天孩子能够安静地读5分钟，那就是进步，明天能编成7分钟，那也是一个小进步。家长看到孩子的进步给予肯定，慢慢建立他的阅读自信，逐步地延长时间，这比一次性你要求孩子坐过半小时读一本书的几分之几效果要来得好得多。所以呢，与其纠结于读了多少本，不如关注读进去了吗。有3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尽量能够坐得住、读得进。第一步就是降低门槛儿，培养共读兴趣，反复读、慢慢读，对于孩子喜欢的段落可以做到这样子，就是你不要打断他，也不要提问，先让孩子完整的沉浸在故事里，不要纠正一些小动作啊，比如说扣扣手指啊、扭扭身子啊，你就去纠正他，没必要，不要随意的打断。更不要频繁的提问啊，这个字儿你认识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呀？你学到什么好成语呀？啊，不要在孩子边看书的时候边去问这么直接的一个问题，读完再聊，先让孩子享受过程。那么对于一些兴趣不浓的孩子呢，可以加一点甜头，比如说采取一些激励的小方法，比如说读完一本书奖励一个小礼物，或者满足一个小愿望，先让孩子把阅读和愉悦的心情绑定在一块。那第二步呢，就是沉浸式的伴读，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很重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舒适的阅读空间。最核心的就是你只是陪读，而不是盯着家长读啊。那么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你放下手机，关掉电视，拿起一本书安静的在旁边阅读，你的样子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啊。言传身教的力量胜过千言万语的督促，家长呢要分工配合，共同搭建温暖的阅读氛围。再有第三步呢，就是分角色朗读，让故事活起来。这一步大家不要小看，如果说家长能够再戏精一点，就是会演、会夸张、会模拟、会变声，那效果会翻倍啊。那么根据故事里的人物，对吧，切换语气，甚至搭配一些简单的动作，表情也要非常的生动去演绎故事，这个能很大程度上提升孩子的一个阅读的沉浸感。那读完一本书之后就要给孩子考试吗？有的家长经常会读完一本书之后就会问孩子，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个故事呀？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你记住了哪些美的句子啦？哪个成语啦？你不要这样，你像朋友一样，不要像考官一样，轻松的聊。哎，你最喜欢里边的哪个角色呀？宝贝，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这本故事里面哪个情节你觉得最有趣，让你笑得不行啊？或者说，如果你是故事的主人公，你遇到哪个情况，你会怎么做？啊，读书之后先听孩子的感受，再顺着他的想法进行平等的探讨。那么这种轻松的交流不仅能够帮助孩子梳理内容，锻炼表达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孩子的阅读兴趣，让你们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更亲密。这就是亲子阅读最高的附加值，那是拉近了你们之间的距离，又走进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给大家做一个分级选书的小建议吧哈，就是1、2年级呢是以绘本、童话、短篇、小故事为主，侧重听读互动、看图想象。3、4年级呢是以成长类的儿童文学、优美散文为主，侧重整体的感知故事脉络和人物情感，引导孩子说读完的一个整体的感受。而到5、6年级呢，以及以上呢，就适当的搭配一些名人传记、历史、科普读物，拓宽认知的视野，循序渐进的提升一个阅读的深度。那如果说像课后延伸，就是像1、2年级的，你就可以让他画出来啊，或者讲给爸爸妈妈听，

三四年级的，就简单的说一下读完这本书自己有什么样的触动感悟，哪怕是一句话也可以。而到了五六年级及以上呢，就是可以记录一些短句，或者是分享一些观点，或者是模仿书里面的风格写个小片段。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孩子他复述也好，绘画也罢，角色扮演也可以，分享感悟也

0: 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信息，圆圆乐乐发来的，他说我们家的圆圆很爱看书，但是我们家的乐乐不爱看书，只爱看漫画。你这个名字取得够直接，圆圆是大宝，乐乐是小宝吗？还是双胞胎呀？那你说的是小小的这个乐乐是不喜欢看书，只爱看漫画。其实就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不要一刀切呗，因为漫画也是孩子阅读的一个入口，甚至可以说它是阅读的一个入门的台阶。只要孩子能够通过看漫画，他能够建立一个阅读自信，只要他能够愿意先翻开书，他自然在后边会慢慢过渡到绘本啊，再大一点会到短篇故事，再大一点自然会进阶的。只要孩子他有阅读的兴趣，只要他愿意翻开书，这个是最关键的前一步。因为有了阅读兴趣，才会有阅读的深度。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乐乐喜欢看漫画没有关系，让他看呗，这个做一个引导其实蛮好的。有的孩子连坐下来静静的看一本书的时间或者这样的一个沉淀都做不到，所以你还是要开心的，还是要表扬他鼓励他的。好的，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玉林发来了信息，刚才加了17284043啦，想报带孩子去看一看，小朋友呢老是爱说肚子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好，希望能够参加周六的活动，没问题哈。一会儿微信小助手会通过您的申请，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周六的活动的名额也就是剩的更少了。大家如果想带孩子加入到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在本周六上午的中医护理孩子健康相关的内容的，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17284043。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要对孩子多说哪些话，让孩子尽量不要成长为那种养成那种讨好型人格。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但是有的家长就会发现自家的孩子可能真的会因为害怕被拒绝或者是不被认可，就慢慢的去讨好别人，形成了讨好型人格。所以家长还是要经常对孩子说一些话，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会尊重自己在其一然后呢勇敢表达自己在其二，然后不要养成那种一味的讨好别人的人。比如说你可以经常对孩子说，孩子，你的感受很重要，把他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而轻视自己的需求，这是一种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因为太过分在意别人会不会高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伤害自己，容易演变成讨好型人格。所以我们要经常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感受非常重要，不要委屈自己，也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喜欢你，重要的是你要永远喜欢你自己。就像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跟家长说，哪个哪个同学不喜欢我，不和我做朋友，不要自责呀。就像熊猫喜欢吃竹子，不喜欢吃香蕉一样，这并不代表香蕉不好，只是还没有遇到喜欢吃香蕉的猴子罢了。所以遇到事情，先考虑自己，不叫自私，只有照顾好自己，自己开心，才有精力去帮助照顾别人。其次，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你可以勇敢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啊，就是向别人表达自己的需求，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当我们的孩子愿意尝试表达的时候，你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即使有的孩子表达不太流利或者不太得体，我们也要给予他积极的评价，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还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学会拒绝当

孩子能够明确自己的需求，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后，我们要明确告诉他，勇敢地对别人说不也很重要。那家长其实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去学习表现一下，去展示一下如何拒绝他人的要求。比如说，当别人要求孩子参加他不感兴趣的活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去委婉的拒绝，或者告诉孩子可以委婉的拒绝，并且示范一下该怎么说。那有的孩子可能勇气不足，你就推他一把，你说，宝贝，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直接的拒绝，没有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家长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选择。还可以经常对孩子说，孩子你做得非常棒。小朋友在受到夸奖的时候，他的内驱力会拉到最满值，因为正面的认可会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唤醒他的一个内驱力。那么经常说这件事你做得非常棒，那就是告诉孩子，妈妈看到了你的努力，爸爸为你骄傲。那孩子的闪光点被看见，他就会相信我能行，我可以，他会坚定不移地继续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还可以对孩子说，孩子犯错也没有关系，安全感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探索世界的底气。你的一句没关系，不是纵容，而是理解和关怀，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和爱。那当有的小朋友他不敢尝试的时候呢，你可以积极的说，你不开始怎么知道结果，错了也没有关系。诸如此类的话，其实是给孩子托底，让我们的孩子更加安心的去探索这个新奇的世界。还可以对孩子经常说，妈妈永远爱你，爸爸爱你。因为有心理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表明，每个孩子在童年期都需要父母无条件的爱。缺爱的孩子，他会博取别人的关注，一味地迎合别人的想法，试图达到别人的最理想化。一旦发现自己不够优秀，他就会去迎合别人的想法，试图达到别人的一个这种想要的那种人或者那样的一个事物的结果。那我们就要告诉孩子了，优秀不应该是你被爱的原因，而是被爱的结果。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家长的永远爱你。当孩子明白父母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就有很大的自信和勇气去面对复杂的未来。所以爸爸妈妈们平时不要吝啬自己的表达，要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家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是他们探索世界的勇气和动力，更是他们遭遇到挫折能够爬起来继续前进的底气。好的，我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今天的关于书籍的阅读还是有不少的家长来分享哈。KK 说，工作太忙了，平时没时间陪孩子读书。其实阅读它重在稳定而非时长，每天你哪怕抽个十分钟睡觉前，那么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又与你周末的一个集中的短时间的陪伴，早晚碎片化的时间嘛，比如说睡觉前的十分钟，专注陪伴个十分钟，远远胜过你敷衍的一小时。我觉得这个时间适当的抽一抽看看，白天没空，或者孩子放学回到家做作业你还没有下班，那睡觉前你总得回来吧，那我们就抓住这个睡前的一刻钟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教育孩子不是拼时间的，是拼坚持的。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书香常伴，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在阅读中成长，在书香中蜕变，在父母的爱和呵护下，不要成为那个一味讨好别人的讨好型人格的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健康公益活动，关于中医防控近视的以及小儿退热推拿手法的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中医护理活动，我们在本周六上午9月19号上午举行。想报名的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就可以来咨询报名咯。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这种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不开，丽丽别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日常的烹饪当中啊，我们离不开食用油，但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了，这个食用油吃多了哈，脂肪在我们人体内会不会囤积，它对人体会不会造成伤害。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家里做饭做菜哈，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烹饪方式，煎炒烹炸是常事儿，食用油我们几乎天天用，但是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大家一提到脂肪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哈，脂肪是不是就一无是处？
1: 不是，它不但不是一无是处，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从营养讲吧，我们就有三个产能营养素，提供能量的，其中就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三个当中最能提供能量的就是脂肪，那两个每比如说一克都能产生4000卡，唯有脂肪是产生9000卡。那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多了，它一定要比其他那两个更容易让我们脂肪多了，吃油多了更容易发胖，应该它提供的热量特别足。但如果没有脂肪，就没有我们比如说这细胞的形成，或者夸张点说完全离开这个脂肪，生命也就没有办法。营养素之间啊，它还不好比谁更重要。就是共同存在才能构成我们人哈。脂肪它存在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中餐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用的有点过。就现在我们还注意，比如说做一些汤啊或一些凉拌菜，减少油脂的用量。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特别好，什么都可以买到的那一段时间，用的比每天的超

0: 量100%都不在话下，
1: 嗯，
0: 所以还是有点用得过了。
1: 就是因为之前极度的匮乏，
0: 对呀、
1: 啊，
0: 原来
1: 突然有了之后哈、啊，
0: 哎，对，
1: 大量的享用，
0: 没错，一放开了以后，嗯、就麻烦就出来了。
1: 哦，
0: 嗯、
1: 脂肪哈、啊。这个东西，因为刚才徐静老师说了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我们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0: 不能缺。
1: 嗯，就人体不能缺少这个东西。
0: 对，而且除了它产能以外，它还有一定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1: 嗯、
0: 像大家常说的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它这个油脂是可以利用它，就利用这个油脂促使它更多的吸收，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它就比如维持体温呐、啊，增强我们的饱腹感。你吃了油脂比较大的食物，还是饥饿，
1: 嗯，
0: 你要是说吃一个馒头和吃一碗炖肉，不先不说谁好谁坏，那一定炖肉让你这个饱腹感的延长的时间更长，这也没有问题。
1: 嗯，
0: 最后一个也是就是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有它的食物确实好吃
1: 哦，美味，
0: 哎，美味。好多你仔细想想，它都是来源里边有油，
1: 有脂肪哈。
0: 对对，
1: 嗯，
0: 嗯，
1: 那我们说哈，这个食用油里主要的成分是脂肪哈。
0: 嗯，
1: 食用油我们天天吃，那中国膳食指南是不是也规定了每天每个成年人应该吃多少油啊？
0: 对，成年人比如说25到30克，
1: 嗯，
0: 25到30克呢，相当于我们小白的瓷勺，就是那样三瓷勺
1: 、嗯、
0: 但是真正做到的啊，就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你如果煎炒烹炸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就是这三瓷勺不够一个人吃的。
0: 最简单的，我们说好理解的，今天比较爱吃带鱼，
1: 嗯，
0: 你这个带鱼要过油，不过油它确实腥，这一个过油3瓷勺，9瓷勺也不够，对吧、
1: 哦、
0: 你得让它两边煎透了，还不说炸，只是煎、
1: 嗯、
0: 倒是做过这样的实验，包括我自己带着学生哈、啊，可以做到，那一定把肉比如炖菜拌，这样就没有问题
1: 哦。
0: 你只要是一呛葱花，
1: 嗯，
0: 那就悬，就不一定够。哦、这25到30不止肉里边的肥的，
1: 嗯，
0: 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刚才说的植物油
1: 哦。
0: 因为现在动物油吧，用的人家几乎就是很少很少，
1: 就没说谁家炒菜还用点大油哈。
0: 嗯，但是我发现我前一段不学过面点吗？
1: 嗯、
0: 我发现中式面点当中，它虽然不用黄油，但是它好多比较传统的经典的，它还是用大油。
1: 对，您吃到的那种非常酥的那个点心的口感，酥皮儿的呀，是吧？
0: 对，就像我们说的开酥，
1: 嗯，
0: 它大油开酥完了以后，那东西呀，哎呀，吃到嘴里头特别的好，
1: 嗯，
0: 都不用你费劲，
1: 香酥软糯，
0: 全占了。对对，那个，嗯，但是确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嘛，要必须用这种食材，
1: 嗯，
0: 老师留的作业，我走了多少个超市。只碰见一个超市可以卖那板油，就这个、
1: 哦、
0: 特别洁白，其余的地儿你如果就是这么瞎就往里头看看有没有的话、
1: 啊、
0: 几乎是买不到的，
1: 就是不卖这个东西，
0: 哎，不卖，所以倒不用特别担心、嗯、因为我们现在意识当中吃这个大油的还真的是不多
1: 哦。
0: 嗯，
1: 我记得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哈，您做这个汤圆的
0: 1:1嘛，对呀、
1: 啊、
0: 你还记得呢、
1: 哦、
0: 那个汤圆里边，哎呀，那个当时有点出乎我意料。
1: 嗯，它是怎么配比的？
0: 它我记得是黑芝麻糊、糯米和大油，就是1:1:1。
1: 你看
0: 啊、嗯，但是还不包括糖嘛。
1: 嗯，
0: 那个汤圆如果要是一咬，马上就甜的滋味四溢哈。那个一定糖也不少，我当然忘了它那比例了。
1: 嗯，
0: 就几乎是用大油来替代水啊，或者什么这种介质。
1: 对，
0: 后来我也问过。问过那个厨师，教厨师的老师，他说实际上现在市场卖的汤圆吧，
1: 嗯、
0: 还这个油的添加量比我们真正学的那种传统的要少得多。
1: 哦，
0: 他现在还是控制了。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就即便是汤圆啊，他那个标签上也会标出热量，
1: 嗯，
0: 或标出脂肪的含量。你注意观察一下，我倒是看过，
1: 嗯、
0: 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学的那个那么邪乎，
1: 那么高。
0: 我学那个呀，这个作为学校来说，你学这道手艺了，他一定会愿最传统的、
1: 对
0: 最正宗，他说的所谓的正宗哈、
1: 嗯，
0: 来教你。但是如果你回家以后自己再按照健康的方式去改良，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觉着汤圆这个热量不高，
1: 嗯，
0: 它黑芝麻本身也不低，
1: 对，
0: 黑芝麻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

0: 它也是油脂的来源。
1: 哦，
0: 所以别想吃几个汤圆没事儿，真不行。
1: 对，这种隐性的脂肪还是比较多的，
0: 还特别厉害。
1: 尤其是传统的点心当中哈，
0: 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食用油里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其实说到每天都用食用油哈，现在一提到这个食用油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哈，就看见上面有很多名词，什么亚油酸呐，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啊，就我们听这些东西都是云里雾里的。究竟什么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它们都干嘛的？哪个好？徐静老师给大家讲讲。
0: 好吧，其实它是这样，如果按这个脂肪酸的饱和程度，它分为饱和的、不饱和的。饱和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板油、大油啊、牛油啊，这里含饱和的特别多。其实兔肉也应该算跟牛、猪、羊算一系的，它不算禽，对
1: 它是
0: 吧？
1: 红肉
0: 四
1: 的一
0: 条腿
1: 种，
0: 儿啊，它是红，也算这，但是它脂肪就特别少，才占2%。咱们不说它，咱们只说猪、牛、羊这几类，它的饱和的成就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比较高。那还分一个叫不饱和的，不饱和里边又分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认识的橄榄油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不用特别的关注，
1: 对。
0: 你只是知道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那么，如果是说按它的结构来说，我们经常说到它顺势的或者反势的，是
1: 反
0: 这意
1: 式
0: 思
1: 脂
0: 吧？
1: 肪酸我们听过。
0: 这是按脂肪酸的空间结构来说，有一个图，那个顺势的，那是反势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按必需脂肪酸，它这个需就需要的需。所谓必须呢，就是我们人体肯定要用，但是呢又不能自身合成，就去找这些
1: 食
0: 食物
1: 物。
0: 当中来摄取，它就是你刚才说的亚油酸和亚麻酸，是必须的，然后通过食物来摄取。
1: 那这个解释了这么多哈，我还是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晰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您说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哈，就这种东西，脂肪酸这种东西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0: 对对对，
1: 那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呢？
0: 对，其实还是这样说。你听过一个广告吗？就说它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是1:1:1，
1: 对，听
0: 那当
1: 过。
0: 然是好了。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讲，怎么达得到？我到现在都很困惑。
1: 他这广告什么意思呀？
0: 它广告啊是一个，如果能达到它这程度，就太理想了。我可以放弃其他的油，但是这种标准如果能达到1:1:1的，我看了若干个资料，也看过若干个图解，没有达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广播嘛，我没有这种视觉上的哈，你就看所有的油，它都或多或少的占一种，在它这整体当中算高的。你像橄榄油，它单不饱和占70%多。那俩它肯定就不会1:1:1，所以就像你说的，怎么分它好和不好呢？我认为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饱和脂肪要少，
1: 就是所谓的油脂哈，所
0: 所
1: 谓
0: 谓
1: 的
0: 的
1: 脂肪，
0: 动物性食物里的油脂你要摄入的少一些，
1: 对。
0: 这就叫好。为什么说我们说板油要摄取少？因为我不担心你这种油的缺乏，你吃的排骨，你肯定要吃肉。吃肉里边它就含有这个脂肪，它这个饱和脂肪，我们不用担心。如果实在分不清，你起码能记住，大油之类的少吃一点儿。
1: 对，
0: 然后其他的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橄榄油它可能是单不饱和比较多，它也未必其他的就是1:1:1。其实依据最简单的话能记住的，就是吃油也要调着吃，就是调和着吃。别单一吃哪一种都不行，
1: 就是我们家就习惯吃花生油，我们
0: 对
1: 一年
0: 呀，
1: 365天就买这
0: 哎
1: 牌
0: 呀，
1: 子，就吃这种。
0: 365天说少了。我们有一个学员来学营养，他奶奶哈，他很小啊，刚20岁，他奶奶10年，就在他有印象以后，10年没换过别的油，没换过牌子，
1: 他吃的是，
0: 贵点他也认了，他就认某个牌子，然后就认花生油，因为他觉着别的油都不够香，这个就是很成问题。我们不说这个油本身，就即便它没有问题，你这个营养结构也是不均衡的，就是它不好说谁就好谁就坏。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根据不同的烹调方法，可以选不同。

0: 浓的油，但你吃的过程中你得
1: 得调着
0: 但
1: 吃，
0: 是也
1: 得
0: 不
1: 平
0: 能误
1: 衡。
0: 解成必须要买调和油，
1: 好，
0: 但是不好解决。
1: 徐静老师，那您说不买花生油，不买这个大豆油，那现在市场上有好多调和油，那我就吃这种调和油，它调好的，这不
0: 对，
1: 是很好
0: 所以
1: 吗？
0: 刚才为什么我也打了一个嗝哈，我就觉着是单一的吃，比如花生油吃几年不赞成，那你吃调和油一定是有利的。但是这个调和呢，又有一个不能说是陷阱吧，但是它起码有一点做的不是那么透明。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你调和油一定要比我们普通的好多油要贵。当然，花生油是比较贵的，就其他油相对来说还比花生要便宜。它调和油贵，可是你贵，它里边可能打着有橄榄油啊，有山茶油啊，我没法判断这个油的比例，
1: 对
0: 是
1: 你
0: 吧？
1: 放了几勺橄
0: 不
1: 榄
0: 一
1: 油，
0: 样，
1: 你放了几勺花生油，
0: 你
1: 是
0: 那
1: 吧？
0: 一桶油哈，你花生油占的比例大，是橄榄油占的比例
1: 这个
0: 大，
1: 不会在
0: 还
1: 配
0: 是
1: 料表
0: 大
1: 上标
0: 豆？
1: 出来。
0: 我觉着没那么细，是吧？就怕怎么样，它是调和油的牌子。然后呢，高端的油在里边占的比例很小，
1: 对，
0: 然后平常我比如不太喜欢的油占的比例占的很大，这也没关系，反正都是油我要用，但你要价格同时，
1: 你这性价比就低
0: 你
1: 了，
0: 要性价比低的话，我这不傻吗？
1: 对呀，
0: 哈，可有一部分也有的朋友他喜欢这样，他就是自己调和，自己调和有自己调和的问题。
1: 比如
0: 每
1: 说。
0: 个人还有脾气秉性呢，对吧？你上大学，你住宿舍还有不和呢。那你要把几个油放在同一个，比如说
1: 油壶里，
0: 找一小油壶吧，放在里边了，它保质期还不同。它有的油比较容易氧化，有的油就皮实一点。你要是再有一个，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未必有人家那么卫生，这点咱们不能说人厂家是非常卫生的。我参观过。大的企业，这都让你进去觉着不像是工厂，就非常的干净。你自己操作不好，你的容器再有点问题，你即便自己调没有问题，我觉着应该尽快的调的少一点。完了，三两天用完，那就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还找一漏壶，完了我还得有四个壶，最麻烦，我三个油调的一个里，我就占四个家伙。
1: 对呀，
0: 我的建议，如果想在调和油上边下点功夫的话，就买几瓶小瓶的油就完了，能理解吧？买几个不同品牌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特别贵，但是亚麻籽油确实好吃。那你就说亚麻籽油贵，我买一小瓶。然后呢，我那个大豆油我买一点，玉米油或者花生油。当然，你随意选三种油，在这个烹调过程当中，这个菜用这个油，下个菜就用那个油。我反正是这样使，你说你家里现在有几种油吧？
1: 家里现在有2种油，
0: 最起码得有香油吧？
1: 香油那就3种了。
0: 对呀，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就觉着我这个有点复杂哈，准备几种油。后来实际上我们到社区也好，就对学员一问，你回家看看家里几种油，基本都在三种，因为你一个玉米油或者一个香油、花生油或者香油，这是必须的。它额外还得有一个什么什么
1: 什么
0: 油，
1: 橄榄油啊之
0: 发
1: 类
0: 的
1: 的。
0: 也好，或者福利也好，反正它终归一般家里有三种油并不困难。那你就不买调和油，也不自己调和，就几种油花搭着用，这种最简单了。
1: 其实你也是在另一种方式里把它调和了，是吧？
0: 对
1: 不
0: 呀，
1: 是我们非得看到的，把它吊在一起调一调，这种
0: 对，
1: 调和。
0: 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哈，就是想给大家引导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宽泛的。然后呢，又能把问题解决了，别让自己越来越累。其实营养说实在的，不是一个累的事儿，只是一个关注了，有意识了，这样就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呀，就像你刚才提我那话茬儿哈，有一个叫亚麻酸，一个叫亚油酸。其实这亚油酸呀，在食物油当中普遍存在的比较广泛，但是亚麻酸呢少。我们的比例，比如说亚油酸四，亚麻酸你起码得一，或者亚油酸六，亚麻酸也得一。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亚麻酸特别低，亚油酸一下呢就比这个标准翻着好几倍，这点就表明我们的日常用油中亚麻酸摄取不足。但亚麻酸什么含的比较多呀？就是像亚麻籽油，这肯定没问题。然后核桃油，但是它这种亚麻酸含的油啊，说实在的，价格都比较贵。可是呢，我又觉着对身体有好处，它确实是很好。那么怎么办？就用这个含亚麻酸比较高的油也买一小瓶儿， 买的少一点，然后凉拌菜的时候，别让它经过。

0: 高温的这个加热，就拌凉菜或者做汤的时候滴上几滴，特别的好。
1: 其实，徐静老师说亚油酸、亚麻酸，您听着不太明白的话，但您要有意识哈，买点核桃油，买点
0: 亚麻籽
1: 油，
0: 对对，
1: 这两种油其中所含的物质可能是我们买其他油里没有的，
0: 哎，
1: 但如果您花叉着吃，这种营养物质我们就摄取到了，
0: 对，最起码它比其他的油的含量要高出很多，如果都记不住的话，今天这些内容你也可以记住，油花搭着吃这句话特别好。
1: 对，花搭着吃，即使是一种调和油，您也别就一年到头就买那一种。
0: 对，没错，它其实这个搭着吃吧，不单是从营养角度，我们说的更实际一点，更贴心一点，还是从食品安全上讲。你什么东西你吃得越广泛，风险就相对越低。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风险平摊哈。
0: 哎，对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吃油哈，很多年长一些的朋友会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咱们都吃大豆油。哦，别的油好像没有，那时候的油的那个颜色也不如现在卖的油这么清透哈，这么金黄。那时候那油颜色都挺重的，而
0: 对
1: 且
0: 对，
1: 里面好像还有一些悬浮物啊、泡泡什么的。倒到锅里之后，且等着它要加热一会儿呢哈。那时候的油是没有经过精炼吗？
0: 对，它其实好多油还是要买一级，最起码一级。它这个精炼是怎么？是在工艺上的精炼。并不是说像其他一提精炼就不好，有的时候反式脂肪酸它也会说我是什么特炼什么精炼，反正你刚才说这大豆油的精炼，它以前容易冒烟，有沉浮物，就是工艺上不如现在。现在工艺水平提高了，有的油像菜籽油以前更容易冒烟，而且呢它有芥酸，芥酸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它都变成低芥酸的了，它也不是那么冒烟了，所以这个在油品的加工上，这工艺进步得特别特别快，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以前吃了就吃了，现在我们呢，它工艺更好了，对我们更有利了，这没有关系。那有的朋友就说，油越精炼，他就喜欢菜籽油，他分四个桶，最精炼的桶最透亮。然后呢，二级的是什么呢？就是浑，就是不是浑啊，它那颜色有点像香油，出乎意料之外，都是低芥酸的哈。它那个颜色最重的、初榨的，并没有太精致的，是在大级当中卖的最好的。
1: 为什么人们会
0: 它可能
1: 选择
0: 觉得
1: 这
0: 保存
1: 种
0: 的
1: 呢？
0: 东西多一些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无妨，它可能香味儿也是相对来说真的还是比较冲，它最起码的它的质量过关，这个倒是没有太多问题。但如果您在哪超市上就买一级的，
1: 就买一级的，没有问题。
0: 像橄榄油是一个特殊的，就特级初榨。那是橄榄油的一个标准，像香油是油品当中唯一不经过什么制，什么都没有，直接榨直接用的，就是香油。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句老话叫秋后一伏热死人。
1: 确实是，秋老虎还是威力比较大的。
0: 就是这个立秋只是节气上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还在夏天的这个感觉里头。其实算来哈，像我国北部的黑龙江和新疆，他们入秋也要八月中旬，到了秦淮一带，这个秋天是从九月中旬开始的。那到了更南，比如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带，十月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处于长夏，处于这种高温时节。
1: 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长夏。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就除

0: 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
1: 哦，
0: 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1: 对，
0: 就变得就难受了。
1: 嗯，
0: 就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1: 嗯，
0: 啊，
1: 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多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嗯，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0: 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儿了。
1: 啊，酷暑难当哈、啊，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这样的天气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
1: 嗯，
0: 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1: 倦怠，
0: 哎，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
1: 嗯，
0: 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
1: 哦，
0: 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1: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0: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就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1: 哦，因为他本来就不在状态，你
0: 对，
1: 这时候如果让他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他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0: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1: 哦，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0: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肉食性的，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就像咱们这种，吃的方法里面好多都是这种皮冻，然后有这种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1: 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四脖子汗流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的。酸味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1: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0: 哎，对，它开胃。
1: 嗯，
0: 它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消化得更好一些，
1: 对，
0: 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
1: 对，
0: 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1: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呢、蒜醋汁儿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1: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0: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

0: 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
1: 嗯。
0: 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
1: 嗯，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
1: 哦，
0: 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咱们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
1: 嗯，
0: 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
1: 嗯。
0: 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儿的。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1: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0: 哎，
1: 西
0: 对对
1: 瓜，
0: 对，可着劲儿的可以吃。
1: 嗯，都是补水的渠道。
0: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1: 嗯，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0: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
1: 嗯。
0: 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
1: 嗯，
0: 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是第一位的哈，氮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
1: 嗯，
0: 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1: 带走了。
0: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1: 哦，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宏是宏大的宏，
0: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得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
1: 它
0: 应
1: 有
0: 该
1: 一
0: 是
1: 些运动饮料。
0: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
1: 嗯，
0: 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1: 哦，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
1: 嗯。
0: 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1: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0: 你知道，其实这种电解质还是蛮重要的。
1: 哦，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是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0: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
1: 嗯。
0: 最洪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
1: 嗯。
0: 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
1: 嗯，
0: 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
1: 哦，
0: 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
1: 就
0: 的。
1: 是说我缺钠了。当然，
0: 对，
1: 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0: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
1: 哦，
0: 害很大，
1: 对，
0: 所
1: 我吃
0: 以，
1: 东西不能高盐
0: 哎，
1: 啊。
0: 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0: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0: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
1: 嗯，
0: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1: 哦。
0: 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宏量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
1: 嗯，
0: 而
1: 就，
0: 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哦，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
0: 对，
1: 哦，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0: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

0: 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1: 对
0: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1: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0: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啊，或者是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啊，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1: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0: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那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小孩2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道理又在哪儿呢？
1: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0: 那比如说这孩子1岁就断奶了，之后这1年也不用吃盐吗？
1: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0: 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1: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0: 对。
1: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0: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1: 对。
0: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1: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内的驯鹿，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0: 怎么讲？
1: 就是这些驯鹿他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他吃这个东西，然后呢，他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就专拿盐去喂它，就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它一点盐。
0: 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东西。
1: 对。而且他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生理性的。
0: 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1: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包括他的情绪上的这些，并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0: 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1: 对，
0: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1: 对。
0: 这是跟大家说了关于盐的话题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1: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所以就

0: 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1: 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0: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

0: 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1: 嗯，
0: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1: 哦，
0: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1: 嗯。
0: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1: 嗯，
0: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1: 哦，钾是促进这个排
0: 排
1: 尿
0: 尿，
1: 的，
0: 对，排
1: 哦，
0: 尿就会带走钠。
1: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
0: 对对对。
1: 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昊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0: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1: 哦。
0: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1: 嗯，
0: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就
1: 哦，
0: 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
1: 哦，
0: 人，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1: 对。
0: 然后不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
1: 哦，
0: 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
1: 嗯，
0: 乏力，这也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1: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0: 对，
1: 嗯，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0: 对，
1: 啊。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0: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
1: 嗯。
0: 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
1: 嗯，
0: 然后豆腐里面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
1: 嗯。
0: 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1: 嗯，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0: 哎，
1: 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
0: 对。
1: 我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嗯，
0: 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

0: 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至10时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时0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08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
2: 龙头。

0: 北京时间的18:09，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连续的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来和大家进行直播，精彩内容都会和您共同的直播相伴。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工作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哈。那今天的话呢，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实时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出行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多多注意稳驾慢行了。就这两天的话，这个雨啊真的是下的不定时的。那海口好像还好，但是我们目前已经看到就是海南的很多的一些市县它都已经受到这个暴雨的一个影响哈，道路的出行啊，包括乡村

0: 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呀、啊、都是有所发生的。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1: 对，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嗯、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处于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像是这个山区啊或者是密林当中这样的一些地段的话，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观察身边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和天气的变化。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吧，明天咱们海口的天气呢是多云有阵雨，市区的温度是在30摄氏度，总体来说呢不会有太大的这种阵型的降水，但是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依然呢会有降水的天气，所以说呢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及时备伞。那如果说能够改变行程的话，咱们可以及时的通过改变行程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就可以了。
0: 对，包括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各大公众号上也是发了一个建议大家提前出门哈、
1: 啊。是，
0: 我觉得这两天哈、啊，咱这个提前出门的宗旨是不要变的。
1: 对，
0: 尤其是送孩子上学或者是赶早高峰上早班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出门，因为指不定明天早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了、
1: 嗯、没错。
0: 那说到了这个暴雨哈，虽然说现在我们是到了秋季是台风季，但现在的话呢对于海口来讲它的这种高温高湿和雷雨台风的一个交替反而还会导致各类的火灾隐患因素会有所叠加啊，这个隐患潜藏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咱们这样一个高温高湿高雷雨台风的天气，咱们如何做好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
1: 没错、啊、这个消防安全其实要从娃娃抓起，不光是咱们的大人要特别的学习一些消防方面的知识，就连孩子们也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最近啊各个学校刚开学不久，大家呢也是非常重视关于校园消防安全这一块，通过开展第一课这样的形式组织学生来学习火场逃生还有校园的火灾防范应急自救互助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让孩子们来了解更多的关于火灾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遇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这是校园当中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小区里面，其实小区里面相对来说人流量就比较大了，住户呢比较密集，所以呢要加强物业和居民的家庭消防安全的知识普及和管理，小区的物业呢更要加强消防设施的维护以及消防检查的巡查，消防检查室要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那咱们的居民朋友要常态化的落实就是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三关呢就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
0: 嗯，是的。还有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因为雨水比较多嘛，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蚊虫的滋生、嗯、很多朋友会在家里去点蚊香啊、
1: 嗯、
0: 那点的时候呢还是要远离可燃物，放在不易燃的这种托盘架上，同时也要控制一下家电的使用时长，不要超负荷去用电，也不要去私自的撕拉电线，也严禁电动自行车要进楼入户飞线充电，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哈。
1: 是，
0: 那同时呢像一些临街的商铺包括出租屋什么的啊，咱们的这个消防管理也要把严啊，因为像这些临街的商铺也好或者是出租屋也好，它来回所经过的或者是会居住的这个人流量它都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又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很多人他都会有一种很这个轻视的心理，说哎呀反正这个房子外面好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不是的哈，因为一旦说外面这个杂物堆多了或者是没有按照这个消防安全去进行摆放的话，一旦发生了火灾反而还很容易造成自身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的伤亡，所以咱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嗯、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要提醒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哈，像是一些仓储物流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单位也要特别的注意消防安全，比如说各个物流仓储的企业要加强消防安全的检查，另外呢就是严禁在仓库当中来住宿啊，动用明火吸烟或者是使用电热器具等等，另外像是一些这个安全出口安全通道要严禁堵塞，配电箱下面不得堆放可燃物，还有就是人员离开的时候要做好关门关窗的动作，那么关闭非必要的电源。秋季的时候相对来说湿度降低，气温呢也是对于海南还是比较高的、嗯、很干燥哈，所以要加强库房的通风和散热。

0: 热防止一些易燃物品蓄热自燃，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像有些仓库它储存的东西反而还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0: 啊，
1: 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或者是忽略
0: 的。
1: 那这个静电一旦出现了的话，这个稍微一点火星或一点摩擦它都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者是爆炸，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哈。另外的话，这个时间段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朋友出去露营了，但是一旦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别去了吧，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本周它真的不太适合露营，尤其是在所谓的山里和海边露营，这更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0: 没错，
1: 还是别去了。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咱们在用车方面也要注意用车安全，要知道咱们海南是一个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拥有的大省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干物燥的时候呢，咱们的衣服摩擦是非常容易堆积到静电的，那像是接触汽油啊、酒精啊、易燃的气体，或者是咱们在充电的过程当中，这个充电枪哈，也要特别的注意到它自身的安全，释放身上的静电之后再来接触，这样呢能够防止引发火灾，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的农民朋友要特别的注意秋收农忙期间要做好场院的防火工作，像是一些秸秆要远离火源，更不能够堆放啊，落得高高的，那切记呢一定要靠近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烟囱啊或者是灶台的地方，是不能够拥有一些易燃的这样的一些类似于秸秆的易燃物的。
1: 是的啊，那不只是如此，在最近的话呢，全市的城区自建房的一个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也开展了，也组织了有191名的城区的社区组党组织书记包括居委会主任去参加培训。那这次的培训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来进行这个实看实查，包括一楼一档和四色管理。那这个经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也非常适合我们海口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在培训过程当中呢，楼华区海垦街道工委书记符文也是讲授了辖区自建房的一个消防安全治理的经验，也明确了房东的责任，也要求啊，要每个月要开展一次房屋自查。那如果收到了安全隐患整治的这个通知之后呢，一定要3天之内去限期整改。
0: 哎，没错哈。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他们现在社区当中的很多工作人员是通过这个实看实查，把抽象的一些安全标准转化为了网格员能够看得懂、上手快的现场审核的清单。那么一楼一档也是做到了一套房屋一套非常完整的资料，房屋的信息啊、产权情况啊、排查的相关记录以及整改消耗台账全部都录入其中了，并且呢是依托到问卷星小程序来进行数据的上传、动态的更新和共享。还有呢，就是咱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四色管理，也是按照风险等级划分了红色、橙色、黄色、蓝色，精准的匹配了巡查的力度，把过去的一个排查粗放、台账混乱的情况难题呢彻底的解决掉了。这样一来呢，可以说啊，更多的一些网格员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更加的细化了，而且呢这对于我们去溯源也是非常的方便了。
1: 没错哈，就这个其实群租楼或者是这种公共的一些住房的一个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的难点还是挺多的啊，人员又杂，地方又窄，包括很多的一些消防设施它可能受到了场地的限制，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使用。那么如果说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去减少隐患的发生，
0: 对，
1: 避免说出现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课程呢，其实针对很多社区的一些消防难点或者是堵点，它都是会有很针对性的一个施策的。那下一步呢，海口也将会持续的去推进自建房的安全专项整治，健全社区自建房的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为海口打造6个支撑可以提供有力的安全屏障。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

0: 电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1: 消除火灾隐患，防范火灾风险，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请市民朋友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动用明火，留意安全疏散标志，遵守消防准则，守住消防底线。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和大家说了很多，它都是关于到我们的消防安全，同时也是包括到了这个自建房的一些安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管理的一个新规啊，这个也是我们海南所出台的一个新规。那么在9月1号的时候呢，相关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管理的通知，从工地到规划到建设到转让到登记等等等等方面，全过程加强了对自建房的一个管理。
3: 嗯，没错。那么在工地方面呢，是通过要求严格限制向个人供应国有住宅用地，除生态、移民、搬迁以及征地拆迁安置等特殊情况以外，不得向个人供应国有住宅用地，当中呢也包括了城镇住宅用地的混合用地，不得搞变通、打擦边球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供应。那另外呢，就是在规划方面要求严格落实国有住宅自用房的这个自建房项目的逢建必报，加强项目的规划许可管理，严格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风貌管控要求以及属地自建房相关管理规定，审查住宅平面的布局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同时呢也鼓励推行装配式建造和智能建造，推动绿色建材应用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利用，引导建设绿色、超低能耗以及低碳的建筑。
2: 是的，另外在这个转让方面呢，通知也是要求严格监管国有住宅用地的自建房转让行为，不能按照这个栋、层、户、间去分割转让啊，就是不管说你是一整个房子也好，还是一层也好，或者是一家也好，或者是这一家里的某一间房也好啊，咱们不都是不能这个去自行转让的。那在建和已建的自建房，它的是整体转让给个人的，必须要受让人啊，必须是符合属地的房屋限购的政策的。那通知同时也是要求了对于违规中介或的这种行为会进行依法查处。那另外呢，在这个建设方面啊，通知也是要求加强对国有住宅用地上自建房施工和竣工的验收管理，达到限定规模的项目会依法纳入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管理的范围啊，相当于是对这个房子的建设会有了更严的监管。
3: 没错。那另外呢，在不动产登记方面，通知要求进一步来规范登记，特别是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不得分割登记。那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市县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要建立批前审查、现场检查、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相结合的监督执法机制，实现的是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常态化监督检查。
2: 没错啊。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过程监管当中呢，其实也是涉及到了大家从建房到交易的方方面面。那么对于这个自建房的一个管理啊，我们现在呢也要遵从新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行了解。时间来到了18:25，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近期

0: 的话呢，海南的天气都不是特别的好，包括咱们海口这一边呢，也会经常性的有降雨。咱们早上如果赶时间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出门，另外呢，携带好雨具，避免淋湿。那如果非必要啊，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待着，尽量不要出门，不要给自己的安全造成更多的隐患。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地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教飞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00-6008-600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 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

0: 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5: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 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

0: 动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9: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

0: 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0: 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

0: 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富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地瓜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

0: 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六个支撑，海口首电首发经济多点开花，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筑牢耶城安全防线，全市城区自建房安全教育培训班开班；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发布，海口综保区两案例成功入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机遇，推动首电首发经济持续跑出加速度。50多家涵盖高端零售、特色餐饮、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品牌首电相继落地，与免税消费升级、特色消费场景迭代形成叠加效应，为耶城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增长的强劲新引擎。9月9日下午，王府井海垦广场与京东茂品牌签约，标志着海南首家京东茂落址王府井海垦广场。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茂已在北上广深、香港等一二线城市成功开设超30家门店，成为国内外知名家电家居品牌首店及新品首发的核心阵地。京东茂海南首店面积近30000平方米，预估2027年第二季度开业。开业后，王府井集团和京东集团将携手共创自贸港科技加免税消费新地标，打造海南首个集岛民免税、京东茂及家电家居、3C 潮玩数码、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岛民新生活中心。京东集团家电家居事业群线下事业部华南大区广州分部负责人洪卫东：
5: 海口的京东茂呢，首先跟传统的电器卖场呢是有很大的区别。京东茂是以主打场景体验的科技生活新秀场，可以线上线下体验同品同价同服务。比如说我们7天的无理由退货啊，比如说我们30天的价格保障，比如说我们 Plus 会员180天质量问题只换不修，是一个能够结合线上线下，把价格优势、服务优势以及我们线下场景优势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4: 王府井海垦广场是王府井免税在海口的重要商业项目，总商业体量6.7万平方米。从2023年10月28日对外营业以来，东来顺、全聚德等知名品牌作为海南首店相继进驻。此次围绕京东茂入驻，王府井海垦广场将持续优化科技零售、美食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把单一的数码家电目的性消费延展为一场一站式科技生活探索之旅。北京王府井免税公司副总经理孙玲玲：
6: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服务和保障里面，更多的还是我们前期会做好很多的这个准备吧，做好整个的这个消费场景的打造，做好所有的这些二次的装修升级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那在软性方面，在京东落地的所有它的这个公司注册呀，它的这些人员招聘呀，然后我们前期的这些会员的储备呀，各个方面都会协助他们做好所有的这些准备。
4: 此次京东茂海南首店项目签约，是我市推动首店首发经济落子海口、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的一个缩影。今年2月11日，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同日开业，间隔半年，今年8月22日，第二批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标志着我市岛内居民免税消费网络进一步扩容。自贸港政策红利更直接地惠及本地居民日常消费场景。市民方先生：
7: 品类非常丰富啊，母婴用品啊，包括休闲食品啊，家用日化等这些刚需的一些产品都非常齐全。所有的零关税商品全程我看有海关的这个在监督啊，我们也买得放心。
4: 这家门店由中免集团旗下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运营，紧邻 C

0: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经营品类涵盖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民生刚需商品，不但丰富了这家商场的业态，也优化了全市的商业布局。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丽莎。
1: 新店选址日月广场核心商圈与场内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离岛免税店可以同场运营，也便于统筹资源，实现业态的联动。后续我们也将结合本地居民的消费偏好，持续优化选品，丰富民生商品的矩阵，让自贸港零关税红利惠及更多的岛内百姓。
0: 首店不仅在地面密集落地，还从地面上升到万米高空。就在上个月，海南航空与中缅集团联名发布，将免税消费场景从线下门店延伸至空中客舱，打造云端消费新场景，推动离岛免税加文旅深度融合。海南航空副总裁郭硕：
2: 依托海南航空机上 WiFi 查看定制酒款，直接线上下单，从空中品鉴到云端下单，真正实现了空地互联，即看即买，打破传统免税消费的时空限制，让旅客在高空的飞行途中沉浸于高品质的消费体验，实现飞行与购物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一个从地面到云端贯穿全程的航旅消费新场景。
0: 今年以来，我市首店落地节奏持续加快，仅龙华区就已引进各类品牌首店40多家，覆盖高端零售、潮玩数码、特色餐饮、文化体验等多个消费领域，其他3个区也有10多家首店相继落户。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三利欧海口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周六福全国免税首店等特色品牌接连进驻，凭借差异化的主题体验和独家商品矩阵，成为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打卡的流量高地。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销售经理孙慧妍：
3: 今年以来呢，我们陆续引进了12家的首店，覆盖了珠宝、运动户外还有潮流服饰等等多个品类，像 Wilson 还有周六福全国免税的一个首店，那还有就是萨洛蒙、石头岛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运动潮牌。那这些首店呢，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客流的拉动。
0: 首店首发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我市持续优化的消费环境与政策支持。此前，我市已获评2026新消费年度优选旅游目的地，在会展旅游、宠粉友好、文商旅融合、免税消费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为品牌首店落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叠加离岛免税新政释放的政策红利，海口离岛免税商品品类已扩展至47大类，集购集体等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激活了岛内居民与入岛游客的消费潜力。游客陆女士：
4: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边的免税品比较的实惠划算，所以打算买一些回去。
0: 数据显示，2026年7至8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持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各大商圈、免税店与首店品牌联动推出的独家折扣、限定商品、主题体验活动，与暑期演艺市场、亲子研学、滨海度假等消费场景深度结合，让打卡首店、体验新品、畅购免税成为来琼旅游消费的新潮流。市商务局消费科科长李伟：
5: 打造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周周有场景、天天有优惠的群域消费氛围，全面释放自贸港政策效应与消费潜力，推动社会消费稳定增长。
0: 当前，我市首店首发经济已不再是单一的品牌入驻，而是逐步形成首店引流、场景留客、消费增值的完整产业链条。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首店扶持政策，吸引更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创新业态落地，推动首店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升级转变，持续放大首店首发的集聚效应，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即日起，海口新闻推出筑牢耶城安全防线专栏，紧盯重点场所安全整治，跟进一线执法，曝光安全隐患，开展安全科普，以案例敲响安全警钟，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守护耶城平安。首先，我们来关注基层自建房安全教育能力提升培训。9月13日，全市城区自建房安全教育培训班在海口市委党校开班，共有一百九

0: 91名城区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强自建房火灾防控工作，学习推广龙华区海垦街道自建房安全治理经验，进一步提升基层自建房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处置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培训为期一天，课程设置突出实操性和针对性，涵盖视频教学、自建房安全技术标准和改建维修安全技术规范、消防法律法规及消防安全常识、海垦街道城区自建房实看实查、一楼一档四色管理经验介绍等，既有理论解读，也有实操指导。培训中，龙华区海垦街道工委书记符文讲授了辖区自建房消防安全治理经验，
1: 明确了房东的责任，即每个月要开展一次房屋的一个自查，如收到安全整治隐患的通知后，要在3天内限期整改。
0: 龙华区海垦街道党工委书记符文：
2: 我们通过实看实查，把抽象安全标准转化为网格员看得懂、上手快的现场核查清单，一楼一档做到一栋房屋一套完整资料、房屋信息、产权情况、历史排查记录、整改消耗财账全部录入，并依托问津星小程序上传数据动态更新。我们四色管理按照风险等级划分为红、橙、黄、蓝，精准分配巡查力量，把过去排查粗放、台账混乱的难题一步一步地破解了。
0: 培训要求各社区主要负责同志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攻坚，全面精准排查，规范台账建设，实施分级管控，构建排查、鉴定、管控、整改、消耗完整闭环。参训学员龙华区海垦街道金牛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香妹：
3: 今天听了全市城区自建房安全教育培训班，收获很大。回去以后，我们继续把实看实查、一楼一档四色管理这些方法用到实际工作中，组织社区骨干再培训、再排查，把隐患找准，把台账做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0: 参训学员龙华区中山街道德胜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美婷：
4: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今天的早上的自建房的课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点。我也是带着问题来听这个课的，我回去会针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消防的难点，那我会针对这些堵点的话呢，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施策。
0: 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推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健全社区自建房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为海口打造6个支城提供有力安全屏障。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定安：
5: 通过培训，切实提升基层风险处置能力，加强对自建房的隐患识别、风险判定、应急处置政策法规的提高，吸收好的经验做法，把学到的方法应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综保区了解到，近日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正式发布。海口综保区报送的坚持党建引领四维发力、全域创优一流营商环境和保税加新业态审批服务一件事2项案例成功入选，标志着园区在党建引领与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作为海南首个综合保税区，海口综保区坚持将党建与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综保先锋、营商领跑党建品牌，创新推行四维发力工作机制，切实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2025年度海南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园区位列全省13个重点园区第一梯队，成为以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典范。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优势，海口综保区依托独有的38类保税维修清单资源，聚焦保税维修、暂时进境修理、保税检测3大新业态，联动海关、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推行一事连办与并联审批机制。 通过组建专班，实行全链条闭环代办服务，将多类业务整合为一类事一次办，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并。

审批，有效破解审批碎片化、流程滞后等堵点问题。改革后，园区保税维修整体审批效率提升超 65%。自贸港首单无线耳机保税维修、柴油发动机保税维修、医疗器械保税维修等项目实现当季对接、当季备案、当季落地运营。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相关保税维修企业21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1个，覆盖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等领域，保税特色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保税维修、暂时进境修理、保税检测等新业态扩容增效，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企业名单，全省共25家企业入选。其中，海口国家高新区6家企业榜上有名，分别为华益泰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海南力生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雨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恒新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本次省级绿色工厂认定，依据工信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开展，经企业自主申报、市县工信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等程序后确定。绿色工厂要求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是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标杆。此次入选的6家企业覆盖生物医药、净水环保、高端装备、可降解包装等重点产业，其中华益泰康、双鹤药业、海神同洲制药聚焦高端制剂与绿色制药，力生净水深耕净水装备与资源节约，雨龙机械指向高端装备制造，提效降耗，恒新生活则呼应海南禁塑与全生物降解材料方向，体现出高新区药谷加环保装备加绿色消费材料的产业结构特征。海口台消息，课堂搬进演播厅，少年坐上主播台。9月12日至13日，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融媒口才基地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200余组家庭走进海口广播电视台，近距离观摩直播场景，了解电视节目背后的生产线，一站式感受融媒口才的魅力。9月12日上午9时，海口广播电视台大楼内的演播厅陆续迎来小主播们，各演播厅内童声清脆，气氛热烈。孩子们按照年龄分组依次进行参观、试听和上镜展示，家长现场当观众，观看这场精彩的学习和体验过程。活动过程中，孩子们触摸录音设备，坐上直播座椅试音，开腔练习口播，在专业主持人的指导下，对仪态、心理建设、口播技巧等方面做出调试。活动获得了众多家长的点赞。麦一新的家长麦荣告诉记者，孩子从小参加幼儿园的口才训练课，还跟随老师当过小主持人，这次站在真正的演播室舞台上，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新奇且有意义的体验。家长梅丽鹏对沉浸式环境表示满意，他的孩子梅宣言是当天的小主播之一，曾学习过播音主持，这是第一次坐在演播台上。据了解，融媒口才基地已构建起教学培训加社会实践加文化交流一体化育人体系，师资团队由专业主持人、编导和一线记者组成。当天14名任课媒体人亮相，与孩子们开展近距离教学与互动。融媒口才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地启动运营以来吸引了不少家长关注，此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共有200余名少年儿童参与。目前系统性课程已准备就绪，融媒口才课程以声塑形、以意养德、以媒促学为核心理念，遵循少年儿童语言发展规律，将专业播音主持训练与融媒体实战应用深度融合。课程面向4至16岁少年儿童，将开放演播厅、直播间、录音棚等真实场景，每单元设置理论学习、演播厅实战与节目产出环节，让学员们学习上镜、学习实战。与此同时，引入权威语言艺术考级认证通道，提供标准化能力评估与成果认定。9月18日，也就是本周五晚，融媒口才将正式开班，课程时间覆盖周五晚上以及周六、周日白天。与此同时，

0: 基地将常态化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有兴趣的家长可进行预约，在周末时前往海口广播电视台，零距离感受直播场景和专业师资。海口台消息，9月13日，仅限之安全非遗联世界在穷外籍人士金融与税务科普暨礼锦文化体验活动在海口创意港举办，活动配备双语讲解，金融安全课堂围绕账户使用、反诈防骗等内容开展科普，提升外籍人士财产风险防范意识。海口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税收居民身份判定、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个税新规、海南自贸港高端紧缺人才个税优惠政策等，并为嘉宾解答个税申报、优惠享受等相关疑问。政策宣讲结束后，礼锦非遗讲师讲述礼锦悠久历史、织造技艺与纹样背后的民俗故事，为此次活动增添了浓郁海南味儿。外籍嘉宾动手体验礼锦书签 DIY， 挑选特色纹样，亲手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指尖体验中感受黎族传统文化魅力。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对外友好界别工作站、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市外事办公室、市税务局、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来自10个国家的在穷外籍专家、留学生等国际友人参与。活动将涉外政策服务与非遗传播融合，既为在穷外籍人才送去实用政策干货，也增进了外籍人士对海南本土文化的了解。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省妇联、海南省新闻出版局、海口市妇联联合主办的海南省首届家庭讲书展演海口分会场活动在海口云洞图书馆温情开展。八组家庭轮番登台，以书为媒，以声传情，让自贸书香幸福万家的美好愿景在滨海书香中徐徐展开。展演现场，一对母女搭档带来了不起的苏东坡，带大家了解苏东坡的事迹，在讲述与倾听中感受穿越千年的豁达与热爱。一家四口同台分享松弛感，把松弛感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让每个家庭成员按自己的节奏生长。随后，三组家庭讲书人同台接力分享海南岛灯塔等，嘉宾从专业视角为家庭讲书点评。自贸他成长家庭讲书展演是海南省妇联打造的亲子阅读特色品牌活动，通过家庭共读、同台讲书的形式，推动书香进家庭、家风润自贸。目前，全省多个市县的家庭讲书展演活动已陆续启动。海口台消息，近日，一场主题为世界清洁地球日、垃圾分类来助力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琼山区红城湖公园举行。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共同守护城市河湖生态环境。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垃圾分类的标准、常见误区及环保价值进行了讲解。在绿色巡湖净岸行动中，志愿者以家庭为单位，沿湖畔步道捡拾草丛、石缝及湖岸周边的塑料瓶、废纸、包装袋等散落废弃物。捡拾完毕后，大家将收集的垃圾送至活动交付点称重，获取抽奖机会。为提升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垃圾分类飞行棋、大转盘、投投乐等互动游戏区，并设立了旧物置换市集，倡导市民将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小家电、衣物等带到现场，让旧物得以被重新使用起来。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家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海南共有7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发布通告，就海南省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及制度连结性评估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

0: 时阵风八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8: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
17: 别推我！
19: 怎么了？
17: 你们在干嘛呀？
1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7: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请吴浩老师来啊，是想让他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啊。因为吴浩老师刚从森林草原回来，其实这一路上吴浩老师也品尝到了很多让自己至今还回味的

0: 美食。
1: 嗯，确实是。
0: 嗯，
1: 我呢，嘴比较馋，所以吃是旅游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其实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到一个地儿玩一玩，总是惦记着，哎，那个地儿有什么什么吃的。这个吃是我们旅行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嗯，
1: 嗯，
0: 您都吃到什么了？
1: 咱们分头表来。
0: 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是先草原呢，还是先森林呢？
1: 还是先说草原吧。
0: 啊，
1: 因为虽然我到先是先到的阿尔山，但是，草原的饮食就是蒙族的饮食，其实还是应该说是这一趟的特色之一。就是内蒙地区它特有的一些饮食，确实让我感觉到，印象非常深刻。
0: 就是内蒙古地区，它这个饮食的特色很
1: 对对
0: 吸引
1: 对
0: 您哈。
1: 对，一个呢。咱们说食品质量上真的是非常棒，就是你不用担心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0: 您
1: 人
0: 踏
1: 家
0: 实吃啊。
1: 对人家的这个肉呢质量非常好，鲜的呀，还有这个冻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内蒙饮食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三种，一种是就是按色彩可以分得开，红、黄、白。红的呢，就自然是鲜肉，因为它牛羊肉为主。那这样的话，牛羊肉做的这个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内蒙古的饮食呢，是非常朴素的，它不是特别讲究怎么样去做，
0: 怎么烹调？
1: 对，但是它特别强调原料的新鲜程度、质量。
0: 这有点像粤菜，虽然差得很远啊，地域上差得很远，但是如果这个地区它的食材拥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就是很新鲜的话，那烹饪手段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1: 对，烹饪非常粗犷，不管是烤啊，还是咱们说手把肉，就是清水煮一下，然后配的料，比如说像咱们所熟知的野韭菜花，然后也包括一些酱料、辣酱啊之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食材。然后呢，吃法呢也非常自如，就是并不是特别注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式，而是大家都是一人一把刀。然后直接上一大块肉，就你愿意吃哪儿就搁哪儿。当然，人家不是没有礼数，人家有自己的这种礼节。比如说，羊的哪一个部分一定要上给
0: 客人。
1: 客人，就最尊贵的客人。如果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给王爷的那个部
0: 哦，
1: 位。
0: 哪个部位呀？您还记着吗？
1: 内蒙叫哈拉棒，
0: 哈
1: 就
0: 拉
1: 是
0: 棒是哪儿啊？
1: 肩胛骨。
0: 哦，肩胛骨
1: 还有一
0: 上
1: 个
0: 脑
1: 特
0: 附
1: 别。
0: 近。
1: 对，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部位是胸口，胸
0: 哦，
1: 口的肉，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来了要给客人吃的，也确实是质量很好的这个肉，以前也就是说这个王爷是不吃腿上的肉的。
0: 哦，说烤羊腿，烤羊腿，王爷是不吃的，不吃这个烤羊腿，吃的是哈喇棒，还有就是胸口的这个肉，是吧？
1: 对对，另外呢，就是这个肉的做法非常简朴，非常朴素。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说了这个红色的食品以外，还有白色的食品，也是它一特色，就是奶制品。
0: 确实，这也是它盛产的东西。
1: 对，我们先就吃到就是锅茶，是它的蒙餐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它需要把奶皮子。然后炒米，还有这个牛肉干儿，在锅内炒制，先要拿火大火炒制，炒制完了以后，再把奶茶兑到里面去，煮开了以后再盛，哎，确实非常香。
0: 这里面还有牛肉干儿呢，
1: 对，有炒米，有牛肉干儿，然后奶皮子。
0: 那它是甜口是咸口的？
1: 我们吃的一般都是咸口的，但是奶茶本身也有甜口的，这个喜好不同可以自己自便。这个非常香，而且，冬天因为我也去过，咱们内蒙古，就是气温非常寒冷，然后呢，在野外作业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能够进家以后，这么热气腾腾的一碗奶茶上来的话，这个对身体的。这个能量的补充是非常有好处的，确实是，咱们牧民朋友特别喜爱的一种食品。
0: 对，就是一个地方食物的特色、饮食的特色，一定跟这个地域的气候条件呀、人文条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您刚才说的是奶茶哈，我听着。

0: 原料怎么没有听到茶呀？
1: 因为它是先把奶茶做出来的，
0: 哦，
1: 然后锅茶是用奶茶和刚才我们说炒制的那些在一起炖煮，
0: 嗯，
1: 然后这个煮沸了以后，再来喝的一
0: 哦，
1: 个。
0: 这是等于第二步加工了。奶茶它是已经都做好的东西了，
1: 对，
0: 嗯。
1: 奶茶其实就是这个砖茶在奶里面煮，
0: 嗯，
1: 然后这个作为内蒙古，咱们就是相对冬天里，蔬菜比较少的地区，茶对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因为有很多这种微量元素，它补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蔬菜，
0: 嗯，
1: 所以对这边的人民来说。奶茶是必不可少、须臾都不能离开的一个食物。
0: 对，因为我们说饮食要均衡哈。这个他们饮食结构中肉那么多，而游牧民族又没有地儿种菜，是吧？或者说因为气候的原因，他也种不了几个月的菜，那怎么办呢？可能这个茶就替代了蔬菜在他们饮食当中的地位。
1: 对，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奶制品，包括奶酪，也包括。咱们每天喝的鲜奶，对，我们还在那边喝到了这种，鲜奶就是挤下来的牛奶，然后经过加热以后，
0: 嗯。
1: 真的是非常好喝，很香，上面能够飘一层
0: 奶瓶
1: 黄
0: 儿，
1: 色的奶油，
0: 哦，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奶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然后奶酪呢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做法，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他那儿的拔丝奶酪。
0: 这个拔丝奶酪是什么个意思啊？
1: 奶酪呢，就是做的像奶豆腐，就是奶豆腐外面裹一层面，然后就跟咱们这儿拔丝苹果或者拔丝山药一样的做法，就直接在这个熬的糖里面去滚，滚完了以后，放在盘子里，你一夹能拔丝，这外面的这个焦脆和里面那个奶豆腐、奶酪的那种
0: 醇香。
1: 醇香，真的是互相辉映。
0: 我觉得拔丝是个大熔炉，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
1: 对，
0: 从苹果到白薯。您今儿有说拔丝奶酪，就是很多食材都可以拔丝哈。但是如果奶酪拔丝，我觉得味道可能更好。
1: 确实是挺不错的食品。还有就是，咱们说完了
0: 说完了白，
1: 白，
0: 说
1: 也
0: 完了
1: 说完了
0: 红，
1: 红，还有就是黄颜色。黄颜色是指的是谷物，就是咱们在蒙古族的饮食里面，谷物也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可能和汉族相比的话，它的比例要降低一
0: 要
1: 些。
0: 少一些，
1: 对，而且它们也很有特点。我在呼伦贝尔市就吃到了他们特别地道的早餐，里面就有大果子。
0: 大果子，东北人管油条就叫大果子。
1: 对他们来说就是油条，但是这个大果子和咱们就是东北的大果子还有点区别，因为里面和面的时候是加有这个牛奶和奶油的。
0: 这是天然的动物奶油。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地区就盛产这样的这些东西嘛，然后这个面呢合起来就不像咱们吃的油条似的发的特别大，
0: 泡
1: 那个
0: 泡的
1: 泡
0: 那种
1: 泡特别大。然后它是相对比较瓷实，它也是发，就是
0: 它是像
1: 发
0: 咱
1: 面
0: 们就
1: 的。
0: 两条吗？还是像那个炸油饼那样扁的呀？
1: 是一长条的，但是是不是两条？是一条。
0: 就一条
1: 啊，对，一长条拧的，也是有点麻花那样。然后它也有泡泡，但是呢，面酥，所以它那泡不可能特别大，它一大了它就破掉了。就面比较酥，咬一口很香很香。确实是比较有特色。
0: 这是草原的美食哈，我们分为三个颜色介绍的，白色代表奶制品，红色代表牛羊肉，还有就是黄色代表谷物。我们说到了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大果子，但此大果子非彼大果子。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呼伦贝尔草原的话，我们也去看看这三种颜色，尝尝这三种颜色对味蕾的这种刺激哈。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分享吴昊老师的美食之旅。说完了草原，要跟您说说森林里有哪些美食，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吴浩老师呢今儿是要和我们大家分享她的美食之旅。在节目的

0: 前半部分呢，跟您分享了草原的美食，说到了白色的奶制品、红色的牛羊肉，还有黄色的谷物、大果子。离开草原之后，又来到了森林，这是指阿尔山地区。
1: 对，阿尔山和根河呢都是林区，
0: 嗯，
1: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就是饮食上头有相对的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当然景色也很一致，也是非常美，
0: 嗯。
1: 就是原始的这种森林，然后完了树木植被的覆盖率，阿尔山是80%几，那个根河达到93%。
0: 哦，我们刚才是说完了草原，该说林区了，该说森林里了啊。森林里有什么好吃的？
1: 靠山吃山嘛，
0: 嗯，
1: 所以森林里所吃的大多是山珍。
0: 哦，
1: 这个山珍呢，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我们第一想到的是菌类。
0: 猴头之类的哈。
1: 对，就是森林里面长的这种蘑菇，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蘑菇，下雨之后就会非常茂盛的或者长出来。
0: 嗯，
1: 然后可能也包括一些比较著名的，像猴头啊什么的，也包括一些不是那么著名的，比如
0: 嗯，
1: 说像紫花莲儿、白蘑、
0: 对，
1: 小黄蘑
0: 就是
1: 这
0: 当
1: 些。
0: 地人会给他们起各种各样的好听的形象的名字，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然后把它晾干，这个是每年森林都会有盛产的这种美味奉献给人们的。
0: 每年储存，然后这个都等到冬天的时候炖点什么吃，可能味道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当地人会把这个腌了，就是腌成咸的，然
0: 哦，
1: 后
0: 蘑
1: 保
0: 菇
1: 存。
0: 腌了。
1: 对，然后也会做蘑菇酱。
0: 哦。
1: 还有就是，我在根河呢也吃到了这个，牛肝菌。
0: 哦。
1: 咱们常常都是在云南
0: 对。
1: 能够听得
0: 说
1: 到
0: 牛
1: 说
0: 肝
1: 这个，
0: 菌
1: 对，
0: 子哈。
1: 菌子
0: 嗯。
1: 但是在东北呢也有，这边呢叫粘团子。
0: 粘团子，
1: 对，
0: 嗯，这是吃到了算是山珍哈，
1: 对，
0: 嗯，
1: 山珍不光包括这些，还有一些野菜，就是因为我去的这两个地方，根河是咱们的冷极，就
0: 嗯，
1: 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
0: 哦，
1: 然后完了，阿尔山也是相对比较靠北边，然后也是气温比较低，所以在这种低温的状态下，蔬菜的种植可能不是特别有
0: 容
1: 利。
0: 易，嗯，
1: 对，因为它的无霜期很短，可能也就是2到3个月的这种状态，它可能没等到结出菜来，就已经上
0: 对，
1: 冻了。
0: 叶菜就更不容易了哈。
1: 对，所以它的食物取材呢，更多的取材于周围的一些自然界的植物，
0: 哦。
1: 比如说像在林区常吃到的柳蒿芽儿，这也是就是春天的时候采摘的一种野菜，然后包括春天的时候还会采这个老山芹，
0: 嗯，
1: 一种叫牛防风的植物，在别的地区确实没有吃到过，就是和芹菜，
0: 就像一种野芹菜，
1: 哎，对对对对，比较像，味道
0: 嗯，
1: 比较串，
0: 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而且人家吃的真都是绿色天然的，
1: 都不种，直接摘，
0: 也没有人去这个农药化肥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哈，嗯，
1: 在那边农药化肥可能给一个森林去打，好像成本有点高，
0: 就是算奢侈品哈。
1: 对对
0: 啊，
1: 对对。
0: 沧海一粟，您就别玩这个了啊。
1: 然后呢，还有山珍的代表呢，就是冷水鱼。
0: 哦，冷水鱼，就是可能在它的山间溪流或者是湖泊当中的鱼。
1: 对，阿尔山和这个根河都是林区，都是相对温度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0: 嗯。
1: 高寒地区吧，应该算。所以呢，河里长的鱼真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大，
0: 嗯，
1: 捞出来的鱼都很小，但是呢，肉质非常紧致，
0: 对，
1: 它就不是说像咱们说你要吃嫩的，说清蒸一下，可能这个，
0: 都不太适合。
1: 对，它不太合适，
0: 嗯，
1: 可能相对来讲还是需要，
0: 炖呐，垮炖呢？
1: 对对对对，烤啊也可以，
0: 对，
1: 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0: 嗯。
1: 营养很丰富。在那边吃到像柳根儿，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就包括鲤鱼，就咱们家常的鱼，在
0: 嗯，
1: 那边也有，但是呢，它就是生长周期长，
0: 对，
1: 然后积聚的有形的这种物质，它就比较丰富，所以它就鲜。
0: 对，它口感也比较好，而且是野生的，你想想，它不是什么网线。

0: 当养殖的，它在那拼命的那游是吧？自己觅
1: 对，
0: 食，所
1: 对。
0: 以也决定它这个肉质肯定是比较紧致和鲜美的。
1: 对，也包括说咱们在一般的城市里面吃的鲶鱼，好
0: 嗯，
1: 多朋友都觉得，哎，鲶鱼不干净。
0: 对，它是腐食类的一种鱼类。
1: 哎，在那边呢，鲶鱼完全可以吃，都很干净，因为
0: 对，
1: 它那水就没有污水。
0: 清澈的。
1: 那边。

0: 蓝莓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对
1: 嗯，
0: 眼睛很好，而且大家去超市也看见了，一小盒蓝莓大概卖到几十块钱。
1: 应
0: 对，那
1: 该
0: 是
1: 这么
0: 野
1: 说。
0: 生的蓝莓，是吧？
1: 对，这是需要人上山去采的，而
0: 哦，
1: 且都是比较深的山沟里才产。
0: 嗯。
1: 但是，像根河这样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野生蓝莓的一个主要的分布区域。
0: 嗯，
1: 确实也是产量还是可以。
0: 对，如果去那儿真的买点蓝莓哈，这性价比太高了，超市一小盒就好几十，那小盒几两啊？我一两都不
1: 我
0: 到，我
1: 们
0: 看，
1: 弄一桶，100多块钱儿，
0: 是吗？
1: 那
0: 这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哈、
1: 而且那边的蓝莓，大家不要期望找着那个个儿大的，
0: 嗯，
1: 那个儿大的一般都是种植的，
0: 是吧？
1: 咱野生的从来都个儿小，
0: 嗯，
1: 而且味道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甜，它成熟了，它有点酸甜，但还是以酸的口感为主，
0: 嗯，
1: 但它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好的。
0: 对，它是野生的，就是酸口肯定要多一点哈。
1: 对，也合适做酱，也合适做酒，也合适做饮料。
0: 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啊，我就想给这期节目起什么名字呢？我和吴昊老师就在想，说森林草原美食之旅，嗯，挺好的。后来我们俩想着想着就说。绿野仙踪，后来吴昊老师林海雪原，不是很恰切，但是它其中又有那种合理的成分在哈。其实我们居住在这样喧嚣的大都市，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到田园去生活，这种田园的向往，包括森林，也包括草原。如果您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呼伦贝尔、去阿尔山、去根河、去森林、去草原中呼吸呼吸空气，看看野果子。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问吴昊老师，您是怎么去的？多长时间啊？
1: 现在交通非常方便了。我是飞机，阿尔山直接飞到阿尔山。然后根河那边呢，是从海拉尔，就是咱们所说的呼伦贝尔，然后下了飞机以后，再要开大概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的车，然后到根河市。
0: 好，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觉得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各就位，预备。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6: 怡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刮分100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1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2: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0: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里面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由李海英创作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由孙浩、史兰雅主演的电影《天皇巨星》啊，这里面由孙浩所演唱的《今天是个好天气》。李海英为这部电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的五首都被这部电影所采用。这部电影就发表于1990年。

同样为天皇巨星创作的歌曲《我不想说》，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有被电影采用，后来呢是由杨钰莹来演唱，作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一炮而红，至今仍然被很多的歌迷所喜欢。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听到的是岭南音乐大师林海寅所创作的歌曲，剩下最后一首歌是由他为高龄生所创作的《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首歌是高龄生继《牵挂你的人是我》之后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没有达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那种火爆程度，但也是延续了高龄生的歌唱生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

0: 房湖优，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严肃又一个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1959年，严肃入伍当兵，在一次自己机组的飞机没有及时返航的情况下，萌生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呢，作曲家杨明将这首歌词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歌就叫做《我爱祖国的蓝天》。2019年，在电影《中国机长》当中，有请了毛阿敏翻唱了这首歌曲。可见，好的歌曲能够穿越时空，感动不同年代的歌迷。这首歌大多是由男中音歌唱家来进行演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选取到的就是毛阿敏的演唱版本。

1964年，阎肃为中国民族歌剧《江姐》创作剧本，其中他创作的主题曲《红梅赞》以物喻人，展现了革命前辈江姐的高贵品格，传唱至今。第一代江姐是由万福香饰演，是这首歌的首唱者。万福香啊，就是央视版《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扮演者。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您听过这么多的《红梅赞》的演唱者所演唱的版本，您更喜欢哪一版呢？不妨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分享交流。

提到央视版《西游记》，大家一定记得里面一些经典的插曲，这些歌曲大多是由阎肃老师来创作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它的原唱叫做张抱墨，但后来由中央领导觉得张抱墨的演唱太过于抒情，于是由作曲家许镜清又请来了蒋大为老师来进行演唱。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也成为了蒋大为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作曲家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叫做《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是蔡国庆所演唱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是严肃老师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这首歌能够出圈，除了歌曲本身的质量比较高之外，还跟蔡国庆的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蔡国庆为了唱好这首歌，拜访了很多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并借鉴了一些京韵大鼓的唱法，让这首歌韵味十足，让人听完之后难以忘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词作家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作品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故乡是北京》，这是李谷一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起源呢，是曲作者姚明找到了严肃老师，请他创作一首歌唱北京的一首作品。严肃创作完之后呢，姚明谱上了曲子，通过1989年元旦晚会李谷一的一番演唱，让这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您还听过严肃老师所创作的哪些作品呢？你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跟我分享交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海南有我。

0: 给我撸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
0: 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9: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1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海口首店首发经济多点开花，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筑牢耶城安全防线，全市城区自建房安全教育培训班开班；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发布，海口综保区两案例成功入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机遇，推动首店首发经济持续跑出加速度。50多家涵盖高端零售、特色餐饮、文化体验等多元业态的品牌首店相继落地，与免税消费升级、特色消费场景迭代形成叠加效应，为耶城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增长的强劲新引擎。9月9日下午，王府井海垦广场与京东茂品牌签约，标志着海南首家京东茂落址王府井海垦广场。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茂已在北上广深、香港等一二线城市成功开设超30家门店，成为国内外知名家电家居品牌首店及新品首发的核心阵地。京东茂海南首店面积近3万平方米，预估2027年第2季度开业。开业后，王府井集团和京东集团将携手共创自贸港科技加免税消费新地标，打造海南首个集岛民免税、京东茂及家电家居

0: 三 C 潮玩数码、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站式岛民新生活中心、京东集团家电家居事业群线下事业部华南大区广州分部负责人洪卫东。
1: 海口的京东 Mall 呢，首先跟传统的电器卖场呢是有很大的区别。京东 Mall 是以主打场景体验的科技生活新秀场，可以线上线下体验同品同价同服务。比如说我们7天的无理由退货啊，比如说我们30天的价格保障，比如说我们 Plus 会员180天质量问题只换不修，是一个能够结合线上线下，把价格优势、服务优势以及我们线下场景优势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王府井海垦广场是王府井免税在海口的重要商业项目，总商业体量6.7万平方米。从2023年10月28日对外营业以来，东来顺、全聚德等知名品牌作为海南首店相继进驻。此次围绕京东贸入驻，王府井海垦广场将持续优化科技零售、美食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把单一的数码家电目的性消费延展为一场一站式科技生活探索之旅。北京王府井免税公司副总经理孙玲玲。
2: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服务和保障里面，更多的还是我们前期会做好很多的这个准备吧，做好整个的这个消费场景的打造，做好所有的这些二次的装修升级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那在软性方面，在京东落地的所有它的这个公司注册呀，它的这些人员招聘呀，然后我们前期的这些会员的储备呀，各个方面都会协助他们做好所有的这些准备。
0: 此次京东贸海南首店项目签约，是我市推动首店首发经济落子海口、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的一个缩影。今年2月11日，我市首批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同日开业，间隔半年，今年8月22日，第二批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标志着我市岛内居民免税消费网络进一步扩容，自贸港政策红利更直接地惠及本地居民日常消费场景。市民方先生：
3: 品类非常丰富啊，母婴用品啊，包括休闲食品啊，家用日化等这些刚需的一些产品都非常齐全，所有的零关税商品全程我看有海关的这个在监督啊，我们也买得放心。
0: 这家门店由中免集团旗下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运营，紧邻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经营品类涵盖母婴用品、休闲食品、家居日化等民生刚需商品，不但丰富了这家商场的业态，也优化了全市的商业布局。海免海口免税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丽莎：
4: 新店选址日月广场核心商圈与场内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离岛免税店可以同场运营，也便于统筹资源实现业态的联动。后续我们也将结合本地居民的消费偏好，持续优化选品，丰富民生商品的矩阵，让自贸港零关税红利惠及更多的岛内百姓。
0: 首店不仅在地面密集落地，还从地面上升到万米高空。就在上个月，海南航空与中免集团联名发布，将免税消费场景从线下门店延伸至空中客舱，打造云端消费新场景，推动离岛免税加文旅深度融合。海南航空副总裁郭硕：
5: 依托海南航空机上 WiFi 查看定制酒款，直接线上下单，从空中品鉴到云端下单，真正实现了空地互联，即看即买，打破传统免税消费的时空限制，让旅客在高空的飞行途中沉浸于高品质的消费体验，实现飞行与购物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一个从地面到云端贯穿全程的航旅消费新场景。
0: 今年以来，我市首店落地节奏持续加快，仅龙华区就已引进各类品牌首店40多家，覆盖高端零售、潮玩数码、特色餐饮、文化体验等多个消费领域，其他3个区也有10多家首店相继落户。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三丽鸥海口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周六福全国免税首店等特色品牌接连进驻，凭借差异化的主题体验和独家商品矩阵，成为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打卡的流量高地。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销售经理孙慧妍：
6: 今年以来呢，我们陆续引进了12家的首店，覆盖了珠宝、运动户外还有潮流服饰等等多个品类，像 Wilson 还有周六福全国免税的一个首店，那还有就是萨洛蒙、石头岛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运动潮牌。那这些首店呢，也给我们带来

0: 了非常明显的客流的拉动。
1: 手电首发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我市持续优化的消费环境与政策支持。此前，我市已获评2026新消费年度优选旅游目的地，在会展旅游、宠粉友好、文商旅融合、免税消费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为品牌首店落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叠加离岛免税新政释放的政策红利，海口离岛免税商品品类已扩展至47大类，集购集提等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激活了岛内居民与入岛游客的消费潜力。游客陆女士。
2: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边的免税品比较的实惠划算，所以打算买一些回去。
1: 数据显示，2026年7至8月，海口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38.2亿元，持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各大商圈、免税店与首店品牌联动推出的独家折扣、限定商品、主题体验活动，与暑期演艺市场、亲子研学、滨海度假等消费场景深度结合，让打卡首店、体验新品、畅购免税成为来琼旅游消费的新潮流。市商务局消费科科长李伟：
3: 打造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周周有场景、天天有优惠的群域消费氛围，全面释放自贸港政策效应与消费潜力，推动社会消费稳定增长。
1: 当前，我市首店首发经济已不再是单一的品牌入驻，而是逐步形成首店引流、场景留客、消费增值的完整产业链条。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首店扶持政策，吸引更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创新业态落地，推动首店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升级转变，持续放大首店首发的集聚效应，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即日起，海口新闻推出筑牢椰城安全防线专栏，紧盯重点场所安全整治，跟进一线执法，曝光安全隐患，开展安全科普，以案例敲响安全警钟，推动隐患闭环整改，守护椰城平安。首先，我们来关注基层自建房安全教育能力提升培训。9月13日，全市城区自建房安全教育培训班在海口市委党校开班，共有191名城区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强自建房火灾防控工作，学习推广龙华区海垦街道自建房安全治理经验，进一步提升基层自建房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处置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培训为期一天，课程设置突出实操性和针对性，涵盖视频教学、自建房安全技术标准和改建维修安全技术规范、消防法律法规及消防安全常识、海垦街道城区自建房实看实查、一楼一档四色管理经验介绍等，既有理论解读，也有实操指导。培训中，龙华区海垦街道工委书记符文讲授了辖区自建房消防安全治理经验，
4: 明确了房东的责任，即每个月要开展一次房屋的一个自查，如收到安全整治隐患的通知后，要在3天内限期整改。
1: 龙华区海垦街道党工委书记符文：
5: 我们通过实看实查，把抽象安全标准转化为网格员看得懂、上手快的现场核查清单，一楼一档做到一栋房屋一套完整资料、房屋信息、产权情况、历史排查记录、整改消耗财账全部录入，并依托问津星小程序上传数据动态更新。我们四色管理按照风险等级划分为红、橙、黄、蓝，精准分配巡查力量，把过去排查粗放、台账混乱的难题一步一步地破解了。
1: 培训要求各社区主要负责同志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攻坚，全面精准排查，规范台账建设，实施分级管控，构建排查、鉴定、管控、整改、消耗完整闭环。参训学员龙华区海垦街道金牛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香妹：
6: 今天听了全市城区自建房安全教育培训班，收获很大。回去以后，我们继续把实看实查、 一楼一档四舍管理，这些方法用到实际工作中，组织社区骨干再培训。

0: 排查，把隐患找准，把台账做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1: 参训学员龙华区中山街道德胜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美婷。
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今天的早上的自建房的课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点。我也是带着问题来听这个课的，我回去会针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消防的难点，那我会针对这些堵点的话呢，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施策。
1: 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推进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健全社区自建房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为海口打造六个支城提供有力安全屏障。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定安。
3: 通过培训，切实提升基层风险处置能力，加强对自建房的隐患识别、风险判定、应急处置政策法规的提高，吸收好的经验做法，把学到的方法应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综保区了解到，近日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正式发布，海口综保区报送的坚持党建引领四维发力、全域创优一流营商环境和保税加新业态审批服务一件事两项案例成功入选，标志着园区在党建引领与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作为海南首个综合保税区，海口综保区坚持将党建与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综保先锋、营商领跑党建品牌，创新推行四维发力工作机制，切实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2025年度海南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园区位列全省13个重点园区第一梯队，成为以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典范。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优势，海口综保区依托独有的38类保税维修清单资源，聚焦保税维修、暂时进境修理、保税检测三大新业态，联动海关、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推行一市联办与并联审批机制，通过组建专班实行全链条闭环代办服务，将多类业务整合为一类市一次办，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并审批，有效破解审批碎片化、流程滞后等堵点问题。改革后，园区保税维修整体审批效率提升超 65%，自贸港首单无线耳机保税维修、柴油发动机保税维修、医疗器械保税维修等项目实现当季对接、当季备案、当季落地运营。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相关保税维修企业21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1个，覆盖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等领域，保税特色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保税维修、暂时进境修理、保税检测等新业态扩容增效，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企业名单，全省共25家企业入选，其中海口国家高新区六家企业榜上有名，分别为华益泰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海南力生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雨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恒新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本次省级绿色工厂认定，依据工信部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开展，经企业自主申报、市县工信部门推荐、专家评审、征求省直相关部门意见等程序后确定。绿色工厂要求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是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标杆。此次入选的六家企业覆盖生物医药、净水环保、高端装备、可降解包装等重点产业，其中华益泰康、双鹤药业、海神同洲制药聚焦高端制剂与绿色制药，力生净水深耕净水装备与资源节约，雨龙机械指向高端装备制造，提效降耗，恒新生活则呼应海南禁塑与全生物降解材料方向，体现出高新区药谷加环保装备加绿色消费材料的产业结构特征。海口台消息，课堂搬进演播厅，少年。

坐上主播台。9月12日至13日，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融媒口才基地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200余组家庭走进海口广播电视台，近距离观摩直播场景，了解电视节目背后的生产线，一站式感受融媒口才的魅力。9月12日上午9时，海口广播电视台大楼内的演播厅陆续迎来小主播们，各演播厅内童声清脆，气氛热烈。孩子们按照年龄分组，依次进行参观、试听和上镜展示，家长现场当观众，观看这场精彩的学习和体验过程。活动过程中，孩子们触摸录音设备，坐上直播座椅试音，开腔练习口播，在专业主持人的指导下，对仪态、心理建设、口播技巧等方面做出调试。活动获得了众多家长的点赞。麦艺新的家长麦荣告诉记者，孩子从小参加幼儿园的口才训练课，还跟随老师当过小主持人。这次站在真正的演播室舞台上，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新奇且有意义的体验。家长梅丽鹏对沉浸式环境表示满意，她的孩子梅宣言是当天的小主播之一，曾学习过播音主持，这是第一次坐在演播台上。据了解，融媒口才基地已构建起教学培训加社会实践加文化交流一体化育人体系，师资团队由专业主持人、编导和一线记者组成。当天14名任课媒体人亮相，与孩子们开展近距离教学与互动。融媒口才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地启动运营以来，吸引了不少家长关注。此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共有200余名少年儿童参与。目前系统性课程已准备就绪，融媒口才课程以以声塑形、以抑养德、以媒促学为核心理念，遵循少年儿童语言发展规律，将专业播音主持训练与融媒体实战应用深度融合。课程面向4至16岁少年儿童，将开放演播厅、直播间、录音棚等真实场景，每单元设置理论学习、演播厅实战与节目产出环节，让学员们学习上镜、学习实战。与此同时，引入权威语言艺术考级认证通道，提供标准化能力评估与成果认定。9月18日，也就是本周五晚，融媒口才将正式开班，课程时间覆盖周五晚上以及周六、周日白天。与此同时，基地将常态化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有兴趣的家长可进行预约，在周末时前往海口广播电视台，零距离感受直播场景和专业师资。海口台消息，9月13日，仅限之安全，非遗连世界，在穷外籍人士金融与税务科普暨礼锦文化体验活动在海口创意港举办。活动配备双语讲解，金融安全课堂围绕账户使用、反诈防骗等内容开展科普，提升外籍人士财产风险防范意识。海口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现场解读税收居民身份判定、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个税新规、海南自贸港高端紧缺人才个税优惠政策等，并为嘉宾解答个税申报、优惠享受等相关疑问。政策宣讲结束后，礼锦非遗讲师讲述礼锦悠久历史、织造技艺与纹样背后的民俗故事，为此次活动增添了浓郁海南味儿。外籍嘉宾动手体验礼锦书签 DIY， 挑选特色纹样，亲手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指尖体验中感受黎族传统文化魅力。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对外友好界别工作站、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市外事办公室、市税务局、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来自10个国家的在穷外籍专家、留学生等国际友人参与。活动将涉外政策服务与非遗传播融合，既为在穷外籍人才送去实用政策干货，也增进了外籍人士对海南本土文化的了解。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省妇联、海南省新闻出版局、海口市妇联联合主办的海南省首届家庭讲书展演海口分会场活动在海口云洞图书馆温情开展。8组家庭轮番登台，以书为媒，以声传情，让自贸书香、幸福万家的美好愿景在滨海书香中徐徐展开。展演现场，一对母女搭档带来了不起的苏东坡，带大家了解苏东坡的事迹，在讲述与倾听中感受穿越千年的豁达与热爱。一家四口同台分享松弛感，把松弛感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让每个家庭成员按自己的节奏生长。

0: 随后，三组家庭讲述人同台接力，分享海南岛灯塔等，嘉宾从专业视角为家庭讲述点评。自贸他成长家庭讲述展演是海南省妇联打造的亲子阅读特色品牌活动，通过家庭共读、同台讲述的形式，推动书香进家庭，家风润自贸。目前，全省多个市县的家庭讲书展演活动已陆续启动。海口台消息，近日，一场主题为世界清洁地球日，垃圾分类来助力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琼山区红城湖公园举行。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共同守护城市河湖生态环境。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垃圾分类的标准、常见误区及环保价值进行了讲解。在绿色巡湖净岸行动中，志愿者以家庭为单位，沿湖畔步道捡拾草丛、石缝及湖岸周边的塑料瓶、废纸、包装袋等散落废弃物。捡拾完毕后，大家将收集的垃圾送至活动交付点称重，获取抽奖机会。为提升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垃圾分类飞行棋、大转盘、头头乐等互动游戏区，并设立了旧物置换市集，倡导市民将家中闲置的书籍、玩具、小家电、衣物等带到现场，让旧物得以被重新使用起来。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家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海南共有7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发布通告，就海南省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及制度连结性评估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 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

0: 别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更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5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9: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外完全不同的一个产业底色。像美国、俄罗斯，它的自然资源特别的充沛，市面上水产绝大多数是野生捕捞，基本没有高密度的人工养殖的压力。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

0: 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感觉需要高密度的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来补齐哈。我们现在讲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就是从养殖水产，全世界还有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到这一次。风头浪尖的这个牛蛙哈，因为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他们也是，我们是一直，我是陪着他们一直在对这个问题，一直在配合他们哈，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读哈。我也就把这个牛蛙相关的，虽然我一直关注，但这一次是关注的特别的彻底啊。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个是一个国民认可度极高的一个网红食材了哈。
1: 对，水煮牛蛙什么的，都是这个大家比较爱吃、爱点的菜。
0: 这个，但是呢，不，这一次这个记者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哈，也是散户的粗放养殖、技术滞后，还有监管末梢的薄弱，这些。都让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市场监管总局呢，多年的抽检数据显示呢，是牛蛙整体的不合格率，它是接近19%。但这个不是说，市面上有19%都不合格哈，因为它抽检的时候，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危样本，我认为你这散户的，我认为你这个地方风险高的，我就去抽检你，是这样的，它不是就是随机抽检，它是有意思的抽检，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澎湃新闻它的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40%，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得到，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证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的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
1: 您
0: 家
1: 讲得
0: 心里
1: 很
0: 有了一
1: 清
0: 个
1: 楚，
0: 宏观的背
1: 对
0: 景
1: 对，
0: 哈，
1: 有了个认识，
0: 有个认识，对，
1: 是
0: 我
1: 的。
0: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 它在野外是。

0: 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这原产北美的牛蛙，还有这个野生的小龙虾，都是因为成为网红美食，这个需求量激增，就得人工养殖才能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我们就以这次舆论的中心点牛蛙来说，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0: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成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因为它是牛蛙，它是两栖类的嘛，它是趴在水底的，所以就是用平方米来算哈。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啊，这个多太密了哈，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上100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给它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牛蛙，它排泄物就很多，还有它就产生的，那么它们这个水体里面的氨氮，随着这个产饵还有排泄物，氨氮量就会很高，就会快速超标，它的水质就很容易就会坏掉。而牛蛙呢，它就又是特别应激敏感的，它的温差、它的换水、它的分池、它的运输颠簸，都会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给打下来了，是扛不住哈，像这么的挤哈。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它免疫力一低下，平时本来是可以战胜的，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嗜水性单胞菌，它就会迅速的就爆发，引发刚才您说的那个红腿病，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2、3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就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它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它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挪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挪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就我们可以就对标一下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挪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折算下来呢，像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哈，我像这么讲就很具象了，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

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挪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算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

0: 静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流洼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诺威嘛，它以前它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它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它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处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它就改成就是说鱼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2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啊！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流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1: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啊，治病啊，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也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5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 3165020-19，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残留是不得超过每千克100微克的。它的休药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天数，是专业的500度日算法，就是温度乘以天数等于500。 25摄氏度标准水温下，必须满20天的休药期，停药20天后呢？

0: 药物充分代谢才能合规上市。我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水温如果越低，那么它的这个休药期呢就会越长。这个20天是指在这个25度水温的情况下哈，所以它不是一个动态变换的，跟着温度变化的一个天数。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也是看一下别人嘛哈，别人他们是怎么监管的哈，是怎么去用药的？就是，像美国 FDA 它上市流通的这个水产饲用的抗菌药，它就严格的控制，它就只有屈屈可数吧，我记得只有3种哈，而且全部需要执业兽医开具处方。它严禁预防用药，严禁无处方给药，所有的给药记录，它都是一直可以溯源的留存的。欧盟呢是抗。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3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刮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1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布发新生，
1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 这段时间呢，梭子蟹大量上市了。不过呢，有很多喜欢这口美食的消费者呢，说自己买回家的梭子蟹，在这个腮部啊，有大量米粒儿大小的密密麻麻的一些粉色的小虫，有的还在蠕动，看上去非常的不舒服。还有网友说呢，这些呢有点像这个果粒橙的颗粒，看的是这个密集恐惧症都犯了，扔了非常可惜，但是呢又不太敢吃。那么这些颗粒它到底是什么？是寄生虫呢，还是无害的生物？它们又是怎么进入到螃蟹的体内呢？那今天呢，我是有幸请到了科普博主、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以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周卓成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周老师您好。
2: 您好。
1: 周老师，我知道您是微博上的科普大 V 啊，所以很多网友呢可能也会艾特你哈，问很多一些关于水生物的问题。最近呢梭子蟹是大量的上市，是不是您会被问到这个梭子蟹当中这个粉色小虫的问题？
2: 对，每年到了梭子蟹开渔季，梭子蟹上市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密集的粉丝提问，就是遇到梭子蟹打开之后啊，在它的腮上面有粉红色的小颗粒状的虫子啊，一般他们用虫子这个词来提问。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些梭子蟹可能背上也有更大粒的类似虫子或者是豆芽一样的小生物在上面，来问这是什么样的生物，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确实非常普遍。
1: 那您刚提到的哈，这个梭子蟹腮里的和背上的这个粉红色的我们说的这个小虫，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它算是寄生虫吗？
2: 它完全不是寄生虫，它是一类螃蟹的近亲，简单来说，它跟梭子蟹其实是亲戚，就是它是一类附生的甲壳类的动物，它本质上啊是虾蟹的近亲，它的幼体的时候啊是跟虾蟹的幼体是非常近似的，但是成体呢会附着在一些坚硬物体的表面，甚至可能会在活体的身上来进行生活，有时候呢会出现在海边的礁石表面，那很多时候啊像海龟啊鲸鱼的体表甚至会进入到螃蟹的鳃里面，而进入到类似梭子蟹的蟹鳃里面的，那么就是叫做明河，这个粉红色的叫做明河。明河呢在欧洲也被称作鹅颈藤壶，曾经是很昂贵的海产，而国内啊其实最比较大规模常见于台风天被吹上岸的木材上，海蟹身上不管是外壳还是鳃是偶尔能够见到，所以它新闻里面啊就一旦大量上市的时候就偶尔会被消费者看到了。
1: 您刚提到了哈，这个东西它是叫明河，明是这个我们说的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名字的明，
2: 河
1: 是荷花的
2: 河，对，
1: 那其实在植物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有什么的也叫明河，是一样的写法吗？
2: 对，是一样的写法，它只是不同的物种而已。
1: 所以您刚刚说到它并不是寄生虫，我们在梭子蟹的这个鳃里看到的它是附生的，对不对？
2: 对，它是一类附生的行为，它的幼体呢是跟虾蟹一样的，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在水中的一些漂浮的甚至岸边的一些礁石上去附生到上面，然后呢这样的附生行为其实对虾蟹包括海龟跟鲸鱼呢会有一定的负担啊，会影响它的比如说游泳或者是对它的呼吸稍有影响，但是总体来说不会导致生物的轻易的死亡，所以我们是把它叫做是一类附生的行为而不是寄生的行为。其实除了像粉红色的这个明河之外啊，很多时候你像梭子蟹的外壳上也会出现类似于鲸鱼海龟一样的另一种附生的甲壳类叫做藤壶，藤壶就是跟宝塔火山很像的另一类的附生甲壳类，那个经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里面是常客，它获取不易但是非常的好吃，相比明河这样整体比较小一般没有太多食用价值的来说啊，藤壶就是被认为是好吃且鲜美的。
1: 确实是，就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藤壶呢是在那个海底小纵队的那个动画片里知道的对，就是很多这个小孩看的动画片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生物哈。那我们先来说说明河，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明河有一种哈，在欧洲它是叫做这个鹅颈藤壶，对吧？它是可以食用的，还是比较珍贵的。所以其实如果是说我们买到了这种被明河附生的梭子蟹，其实如果吃到了明河，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对不对？
2: 对，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0: 你可以把它当做你在蟹鳃里面看到了一只小虾，哎，这样是不是就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一般蟹鳃大家也是不食用的，所以看到有明壳，正常把它扒掉，正常食用就可以了。
1: 那您看啊，就是这个明壳呢，它是附生在梭子蟹的这个蟹鳃里头，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在表面。那么，比如说像它在这个蟹鳃里头，它是靠什么来维持它的生长的？以及它会不会影响这个梭子蟹的生长呢？
0: 好，那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要说几个话题。附生甲壳类啊，它是通过触手去捕捉海流或者是水中的那些浮游的或者小型的食物碎屑来生存的。所以它这样的生活啊，本质上并不是从蟹或者是其他礁石上去获取营养，而是从海水里面去获取那些营养物质，但同时呢，它因为附身在蟹鳃里面，蟹鳃的里面的内腔的空间是非常小的，螃蟹的水流过鳃的部分跟它吃食物的蟹肉的区域，它其实是隔开的，所以它里面的空间相对狭小，食物又不太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蟹鳃里面看到的明壳普遍都规格比较小。同样的情况，如果你在蟹壳的表面，或者是漂浮在水面的木头上，那么看到的明壳就会规格相对要大很多。当然，螃蟹它是要通过蜕壳来进行生长的，所以它的每一次蜕壳都会把它体表原本附身的，不管是明壳还是鳃足给蜕掉。这也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挑选螃蟹的时候，会看它表面，身上表面是否有那种很大力的藤壶或者明壳之类的，去估算它是不是更加的结实、更加的饱满。
1: 那是有更饱满，还是说没有更饱满？
0: 当然是有更饱满啊，说明它已经很久没有蜕壳了，然后身体处于一个很强壮期。当然也有极少数身体特别柔弱，然后一直没有蜕壳的老年个体，但绝大多数一般来说看到藤壶明壳，都会意味着这个蟹更加的强壮，更加的饱满。
1: 我最近也买过一次梭子蟹，然后我发现里面是没有明壳的。看有网友就说，哎，如果说它这个鳃部有明壳才是好事儿，说明这个是野生蟹。还有网友说，哎，有明壳哈，说明这个蟹哈它比较健康，比较肥美。哎，这些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0: 这个其实是蟹鳃里面的明壳，因为它都是一个幼年期，所以其实不能够很好的表露出蟹究竟是否肥美。然后至于养殖跟野生这个事情呢，由于它的明壳是附生甲壳类，小时候是漂浮生长的，所以即使人工养殖也有一定的概率，当然这可以说是比较少概率，也有可能会进入到鳃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来讲一下中国的整个梭子蟹的产业，或者说是这个渔业的部分。绝大多数的梭子蟹，甚至一半以上的梭子蟹，肯定是来源于野生捕捞。但是呢，我们也有少量的蓄养、再次育肥的梭子蟹。那很多人说，哎，那这不是洗澡吗？那完全是，我们刚刚有说了，蟹是通过不断的蜕壳来生长的。但是你想要吃到更好、更肥美的螃蟹通过人工养殖的方式完全是可行的。你像野生的大闸蟹，可能食指里面有一只是饱满的。我们人工养殖的高标准、高水平的大闸蟹，食指里面可能有7只就是肥美的。而像青蟹这样的蟹种，我们可以通过人工养殖，甚至可以做到只只都是饱满而且鲜甜的。所以蓄养的梭子蟹一样是可以安全食用，并不用太过在意究竟是野生还是养殖。
1: 所以这个事情不用太纠结哈。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梭子蟹的这个鳃里头，这些明壳它是小小的，是不是因为空间的限制，所以它长不大？它如果能继续长的话，它一般能长到多大？还是说因为它有品类的区别，所以它每个不同的种类的话，它的个头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哦，它明壳是非常大类的生物，并不是一种两种。我们常见在梭子蟹的壳上，或者是我们在东海、南海的沿岸台风天刮上，海边的那些木头上看到的偏粉红，准确的说，柄的部分是偏粉红甚至红色，然后它的那个壳是偏白色的。这些常见的是鹅明壳，它是个体比较小，而且一般也是不拿来食用的。但是你像欧洲的部分的明壳的种类，包括深海也有一些明壳的种类，它这一些呢，一般会认为可以食用，它的规格会比较大。这些大个体的明壳的体型会比较接近于

0: 龟族，哎，龟族是另一类的附身甲壳类，也被叫做佛手啊，然后银爪螺之类，有各种各地的叫法。它那种底下是灰黑或者是深色，然后它的壳啊是爪子状的，然后有多瓣，然后一般是绿色或者白色。所以在网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说啊，你每吃4只龟足，就有一只可爱的小乌龟失去生命。当然，这个完全是开玩笑，它也是附身甲壳类，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1: 我们国内就是有的地方就叫一个狗爪螺，这个是您刚刚提到，它是那个个头比较大
0: 就
1: 一
0: 是
1: 点的
0: 我
1: 吗？
0: 说，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龟足，它跟冥河的外形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1: 其实我们刚才啊说到这个冥河可以食用的哈，至少，而且一般在萨利我们也不会吃它。就像您刚提到，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把它就当做是小虾，这样一想的话呢，其实我们心里也不会觉得有一些膈应了。其实还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哈，其实不管是野生的还是说我们是人工养殖的梭子蟹，不用太纠结这个事情。但是还是想问一下您，比如说像这个冥河，它是不是衡量海域环境的一个指标啊？有这个东西，它这个地方是不是海水的质量会好一些？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那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要从梭子蟹开始聊。为什么这样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蟹类你都可以轻易看到冥河。比如说你在青蟹身上几乎都是看不到冥河的，它近海的区域就是没有。冥河之类的附身甲壳类，主要是在相对偏远一些的海域，包括清水的海域，它的整体的种群会更多。而梭子蟹它有一个习惯。它是一类巡游性的螃蟹，为什么用"巡游"这个词呢？它仔细看梭子蟹最后一对蹼足，它是完全是桨状的，即使再往前相对尖的脚也是有一定的蹼的作用的。所以梭子蟹在水中它是游泳健将，既会到海面生活，又会到海中层。它只有在幼苗的时候主要是专沙生活，但是长大之后是在海中到处游泳巡游。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使得它更加容易被冥河给附身，不管是壳上还是鳃上。而像很多偏近海的种类，比如说日本鲟啊、秀斑鲟之类的种类，它就更容易。附身藤壶一类的，就是宝塔一样的啊，藤壶在甲壳上，这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的实际的一些生活习性跟游泳习惯，使得它更容易遇到冥河。你说跟水质是不是有明显关系？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大。
1: 它是跟海域有一些关系，对吧？可能比如说您说的
0: 对，
1: 这
0: 它跟
1: 中
0: 海
1: 层，
0: 域有关系。
1: 或
0: 对，
1: 者离
0: 它
1: 岸
0: 跟
1: 边远
0: 海
1: 一
0: 域
1: 点，
0: 还有区域有一定的关系。总体来说，东海以及偏南海的会更容易遇到一些冥河，而如果是北方寒冷水域的话，冥河的量就会比较少。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这个藤壶，我第一次跟您还犯了一个小错误，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在下面说，哎，我就在海边生的，梭子蟹里面那个粉色的虫是藤壶，我之前还不知道冥河，所以我就提到想说这个梭子蟹里藤壶的话题，然后您就当时更正了我哈，说梭子蟹里面叫做冥河，然后刚才您也提到了藤壶也会在一些海龟呀、鲸鱼的身上哈，它也会附着，刚刚您也提到了哈，这个冥河叫额颈藤壶，那这个冥河跟藤壶它们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同点吗？为什么冥河在欧洲被叫做额颈藤壶呢？
0: 它其实只是不同的中文叫法。你如果到学名的拉丁体双名法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类附身的甲壳类，区别在于藤壶是整个宝塔状的，是没有底下那个柄的，所以它整体只能是坐在固定的，比如说礁石，比如说那个鲸鱼皮肤，比如说海龟壳的上面，然后它的触手都特别的长。但是你像龟足啊、冥河的这一类，因为它底下有个柄，而且它底下是有肌肉组织的，所以它有相对更多的主动性可以来活动。就是没有柄的，只有一个火山宝塔的那个是藤壶，有柄的那这里面就是冥河、龟足为主了。至于之前的一些消费者或者一些海边的朋友，说它叫藤壶，那其实也不能完全算错，因为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冥河也翻译成额颈藤壶，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求同存异，保留自己的态度。
1: 所以我们看它外观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冥河呢，它是软体的，下面有一个肉柄，确实有的很像那个小豆芽。 然后还有的我觉得看起来像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海葵的感觉哈、啊，但它下面确实有一个饼。然后藤壶呢，我看比如说在那个海。

0: 龟身上，它附着的话，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确实像那个小火山那样的三角形的那个形状，或者像一个迷你的小灯塔那样的，然后它是没有柄的，对吧？而且它相对来说它是硬壳的，对不对？是这
1: 对，
0: 样
1: 没
0: 吗？
1: 有错，它会有更加坚硬的表壳来保护自己。
0: 然后另外，我通过您刚才那个描述哈，我感觉是不是，比如说明和，我们开始提到它是复生嘛，那它对这个螃蟹哈，它可能没有伤害，对吧？它就复生在这儿，然后我也不吃你螃蟹的营养，我可能就是海底的漂浮物的营养。那么藤壶的话呢，就会提到它对那个船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不是会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复生物，我会造成一些阻力呢？比如说增加一些能耗。
1: 就是整体来说呢，明和一般来说就是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而藤壶啊，它因为有非常坚硬的外壳，然后就会给海洋生物包括船只带来额外的负担。你像鲸鱼身上如果藤壶太多，它们也会很头疼啊，影响它的游速啊，包括也会让它身上不舒服。那海龟也是一样，那很多人以为海龟是一个硬壳，事实上龟类的外壳它是非常的敏感的。对这类的附身，它也不舒服。那对人类船只就更简单了。我本来有固定的重量，我固定的吃水，一旦我附身太多的海洋的附身生物，那会导致我的行船的阻力增加，并且增加我的能耗。同时，由于附身了这些动物之后，还会导致它的保护层或者说是它的防腐蚀层啊受到损伤。所以，定期对船只上的这些藤壶进行清理，也是海洋航行或者是保障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我们也在网上有看到很多关于帮海龟以及鲸鱼之类的去清洁藤壶的视频，非
0: 对，
1: 常遗憾，虽然看着很解压，但多数都是造假视频，因为实际上能够被附身的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虚弱或者状态不佳的，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容易大量附身到海龟的表面。
0: 如果是被附身藤壶的海龟或者是鲸鱼，一般反而它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才会被附身，是吗？
1: 海龟一般会如此，海龟尤其你在公海上有时候受伤了或者被渔网缠绕的那些，会相对容易附身，但鲸鱼它因为寿命太长了，所以它在漫长的生活史上都会陆陆续续遭遇到一定的附身，所以在成年或者是年长的鲸鱼身上都能够遇到。当然，逆戟鲸除外，就是虎鲸，因为虎鲸本质上是一类大海豚，游速够快，
0: 速
1: 就
0: 度
1: 不
0: 太
1: 太容易
0: 快，
1: 被附身。
0: 就是如果它速度太快的话，它想附上去就不那么容易，是这个意思吗？
1: 您说太对了，它的幼体毕竟是虾蟹的形式，它要先扒得住它的皮肤，才有机会慢慢的成长，并且变成一个硬壳。但是你像游速快的海豚，整体就是不太容易被附身的。如果被附身，意味着它可能身体比较虚弱了。但是你像游速缓慢的中大型鲸鱼啊，就很容易被藤壶来进行一个附身了。
0: 您讲的时候，我也想了一下哈，比如说像海龟，因为它的体重本身就肯定是没有鲸鱼那么大嘛，所以如果它确确实实因为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好了被附身了之后，这个对它来说应该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个附着物，但是对于鲸鱼来说呢，体重就很大，所以可能附身之后对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也能这么来理解一下？
1: 我觉得说法没有太大问题，但是鲸鱼其实也挺讨厌藤壶
0: 藤
1: 的。
0: 壶。
1: 经常有说法就是，很多时候鲸鱼跳出水面或者相互摩擦，都是为了想让这些惹人生厌的藤壶从自己的身上离开。
0: 其实这个方式是为了让藤壶离开，甩掉藤壶。就是藤壶一开始的时候呢，为什么说它跟明和有点像？就是因为它一开始也是一个浮游的幼虫，对吧？也是软壳的。它是附身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变硬。它是怎么能够那么紧密的附着在这个海龟或者鲸鱼，甚至是船的身上呢？怎么粘得那么牢？
1: 它会分泌出非常多的带有粘合作用的物质，同时会快速的钙化成表壳，来增加它的附着能力。所以藤壶其实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在海洋，不管是礁石还是在海洋上活动的各种生物以及船只上。
0: 就是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能力来分泌一些液体，然后这个液体它的粘性比较强。
1: 对，带有一定的粘性，然后能够让它快速的固定在这些场合，并且快速的继续分泌它的硬质的外壳，然后增加它自己的保护层嘛。
0: 相当于它分泌出来的那个液体，慢慢就变成了壳了，
1: 不，它既有粘合性的。

0: 又有作为去分泌的表层的钙质来进行硬化，作为外壳。
1: 哦，那它这个还蛮厉害的，所以我是看到，就是说，我们人类还会用它的生物特点哈，利用它的这个特点，根据它的这个粘性，研究出一些粘胶。
0: 其实自然界是科学最重要的宝库。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自然，它会做各种不同方式的探索。比如说，甲壳类最简单的常规的甲壳类虾蟹，它会通过不断的换壳来蜕壳换壳，来让它的身体长大，并且能够长时间的存活。理论上，它中大型的种类，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固着生活的这些附生类的，它就通过不断的强化它的外壳，来让它生长并且能够活下去。当然，同时它也要通过自己的粘合力量，能让自己能够牢牢地把握在它附着的表面上。所以，人类其实都会从这样的方式中去筛选出很多对我们的科学进化、对我们的人类生活有用处的，不管是化学物质还是生物化学的物质。
1: 确实如此哈，就是为了生存哈，它会演化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能力，非常的神奇。那其实还想问问你，好像也提到了一开始我们聊冥河的时候，藤壶它也是具有这个可食用价值的。
0: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认真科普一下，附生甲壳类非常的好吃。就生活中啊，我们要吃到冥河其实相对比较困难的，但是鲑族在东南沿海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种类，不管是宁波、舟山，还是继续往闽南、潮汕，甚至我们到了珠海，都是很受欢迎的种类，价格动辄100多块一斤。它里面的那个肉啊，特别的鲜美，你可以把它当做非常鲜嫩的蟹肉啊，而且产季的时候它里面还带黄啊，异常好吃。在我写的餐桌上的水产图鉴里面，我把鲑族定成了推荐指数5星，除了贵之外，没有任何缺点的生物。当然，藤壶呢也好吃，藤壶非常的鲜美，只是有一些海域它的盐度比较高，导致它身体里面的那个体液那团水可能有一点点咸，但是它的肉依然是非常的鲜美。它在整个中国从东南到华南的很多区域，每年到了产地都会大量上市，只不过近海的大规格的基本快被吃绝了。渔民啊，为了让大家可以吃到这些更好吃的藤壶，往往需要出海到比较偏远或者比较外海的无人的小岛去采摘藤壶回来给大家食用。所以这一口令人难忘的美味，渔民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科普博主、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周卓成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7: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展。

0: 坦诚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我们说到了砚台，砚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一种书写工具。今天看来，很多人收藏砚，也有很多朋友了解安徽的歙砚非常的有名。
1: 说到歙砚啊，歙砚有特点，歙砚实际上它是板岩结构的，所以它不能做高浮雕。
0: 你看说的都是专业名词，什么叫板岩结构呢？
1: 板岩结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啊，它是一层一层的，
0: 页岩有点这意思了。
1: 哎，它一层一层，
0: 嗯，
1: 就像石头板堆积起来一样，它和这个端页不一样，石材的结构不一样。所以你看啊，端页可以做高浮雕雕工，歙砚一般没有高浮雕，
0: 因为它雕完就碎了。
1: 哎，因为它是板岩的这种局限，但是它的这个浅雕工实际上文化氛围更浓。而且呢，歙砚呢，我们说自古以来留存下来的名砚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所以收藏砚台啊，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石材好了，坑口好，造型好，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收藏砚台得见物见人。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这方砚台上得有名人用过的名迹，这是最厉害了。有时候砚台这块石材不太好，但是它有名人用过的这种名迹，就是它的一些座右铭刻在这上，或者它有一些什么堂号字号刻在这上，这块砚台就和别的砚台大不一样，
0: 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
1: 对，关键的第一位的是人文价值。因为砚台这个石头，不管它是哪儿的石头，都几亿年的，我们今天就是说给它开采出来也是几亿年的一块石头，我们今天给它打磨也都是我们一种人为的去打磨，但是上头的这种文化的记载的痕迹，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痕迹，不可复制，这是今后我们收藏砚台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呢，砚台收藏有一个最关键的理念，就是要见物还得见人，这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0: 这说到了我们这个歙砚啊，从歙砚的材质到我们，如果您有这个兴趣是收藏砚台的话，见物见人，它的人文价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这次去首先的感觉是进去之后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感觉感受啊，笔墨纸砚，当你都走完了之后，你会静静的在那儿沉淀一下，你会看到中间的这个一个开放的区域，这里是布置了一个书房。那邢宇也是带我走进了这个书房，置身于书房，我们感受了一下这个书房里都有什么文房清供。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一个小的开放式的空间，我们可以让邢宇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书房里啊，有什么重要的元素是古代文人书房中一定要陈列的？
2: 复原了一个这个古代书房的一个场景，
0: 嗯，
2: 然后这里面呢有这个书桌啊，有这个椅子、花几，然后这个琴几，还有这个多宝柜，
0: 嗯，
2: 啊，然后那个呢，文人在这个书写这个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园林当中，然后在这个书房里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书桌上面呢，我们也放了这个文房四宝和这个文房清供，就是体现当时文人们书写的一个场景，馆藏的一些清代的家具。
0: 哦，这个古琴呢？
2: 这个琴是现代的。
0: 刚才邢宇说了一个文房清供，
2: 对，文房清供。
0: 咱们去看这个紫禁城里过大年有岁朝清供，那文房清供包括哪些内容？
2: 文房清供就是除了笔墨纸砚
0: 之外的、
2: 所有辅书写和绘画创作的这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嗯，
2: 比如说这个笔架、笔筒、笔洗、书桌上摆的一种小的屏风，
0: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水鱼儿、墨床、墨盒，这种都算文房清供的这个范畴。
0: 哦，这古琴是现代的？
2: 对对对。
0: 哦，那个能让他想一下吗？这个邢宇会弹古琴吗？
2: 我不会。
0: 有点六指琴魔的感觉。
3: 哎，对，这个音高。

0: 这是邢雨弹的啊，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感觉一下啊，
1: 这个琴不太好。
0: 这个古人他弹着古琴，然后可能还有熏香吧之类，我在猜想啊，在这样一个非常雅致的书房里读着自己喜欢的书啊，其实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田园吧。
1: 对对对。

0: 伴随着这样美妙的古琴声，我们继续聊聊这个文房清供。
1: 邢宇在现场，因为要复原一下过去古代文人的这个创作的这种环境啊，那么这个书房也是很雅致，当然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房了，旁边还放了一把古琴，这个古琴是现代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下这个真正的古琴的这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一下古代文人在自己，如果他有一间这样的书房的话，醉心于自己的这种创作氛围，他其实是挺幸福的，或者说因为他不得志，他在自己这个小田园里生活的还比较怡然自得。那说到这个文房清供啊，刚才邢宇在录音中其实有过一些讲解。
2: 这个文房清供呢，其实就是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笔墨纸砚这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那四样东西。然后这文房清供呢，就是除了这个笔墨纸砚之外的，剩下的这些辅助于这个书写创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镇纸，然后这个笔架，然后笔筒，然后这个水鱼儿、笔洗啊，然后等等，然后还有这个墨盒、墨床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算文房清供的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古人呢，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讲究。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书香门第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书案上边点上香，红袖添香夜读书。
1: 刚才邢宇也说到了这个水鱼儿和笔洗，这个我觉得不搞书法的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
2: 水鱼儿呢又叫这个水柱啊，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相当于是壶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往这个墨里边添水用的。就是你研墨头不得有水吗？
1: 嗯，
2: 然后如果你拿一个很大的家伙的话，你会
1: 您拿一瓢肯定是不合适啊。
2: 对对对，所以它往里边滴啊，一点一点滴。
1: 嗯，
2: 研墨用的。然后这个笔洗呢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涮笔用的，因为它用这个笔蘸了墨以后，然后这个浓淡干湿啊，或者说写完了以后，它得这个把笔涮干净了。
1: 刚才还说了一个墨床。
2: 墨床就是因为那个古时候这个墨也很珍贵啊。千金易得，李墨难求嘛，底下做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托儿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把这个墨放在上面，这就叫墨床。有的墨呢还有墨盒，就把这个墨盒放在墨床上，
1: 嗯，
2: 把这个墨放在墨盒里头。
1: 啊，我们说任何一种事物，只要是文人参与了啊，它就变得非常雅致。比如说喝茶也是这样啊，你有茶席，有茶则，
2: 功夫茶
1: 啊，你吃个螃蟹，人家有蟹八件是吧？就是他会非常细致的去把这个东西城市化，展现它的细节，体现它其中的美好。何况是文房四宝，这是文人直接利用的一种工具。魏老师啊，就是您对于书法也很有研究，你觉得就是这些，我们不能说它是附属的，当然它比文房四宝可能这个位置要次之。那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于文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3: 讲究啊，就这两个字啊。你看我啊，
1: 您自己都有什么文房清
3: 供？我使了一对铜镇尺。铜镇尺现在呢，荣宝斋等等地方都有卖的，但是铜镇尺做的最高水平，民国的白铜的，尤其又是名家在上的，有绘画并且由名家来镌刻的这种镇尺。

0: 从质地到绘画的创作到放在案头的这种高雅，形成一系列的叫什么呀，就两个字，讲究。镇纸今天我们拿个水杯也可以啊，但是不行，没那个讲究，是吧？这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什么呀，文化寄托。
1: 您说到了寄托啊，我们说田园是一种寄托，自然是一种寄托，山水养清气，执笔耕砚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田园，尤其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当中。那过去很多文人墨客是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那我就去田园好了，比如说最著名的陶渊明。那您觉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田园？
0: 做事就是在文化上要做到极尽。你看过，我看过一个呀，方寸的一个铜墨盒，方寸的一个铜墨盒，一个书法家在上头写过全部的《兰亭序》几百个字。这个铜墨盒和没有这个《兰亭序》的这个，甚至就是说，这个方寸的铜墨盒，你比如我刻三四个字，和刻几百个字的《兰亭序》概念不一样。它也是一种什么呀？叫文化修养、文化寄托，还有一种叫文化 PK。所以说文人你看还特别习惯有一把好扇，这种折扇其实今天我们还在用，今天我们不太注重上面的文化。过去这把折扇谁给你写的呀？要哪个大书法家大画家给你创作的这把扇子？这扇子一拿出来，今天我们在这儿有个雅集，只要往这儿一搁，全体目光都直了，肃然起敬，对你肃然起敬，对这把扇子，对这个文化肃然起敬。这就叫文化，它是一种氛围。但是你今天你非得站在公共汽车上那儿紧着扇没用的，因为没有知音的，没有氛围，没有场合呀。
1: 有的观众也是怯生生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太雅了，离我有点远，我不大懂啊。
2: 因为这个书法呢，它是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希望广大听众们可以这个对书法和绘画感兴趣啊，也可以去那个练一练书法，或者是练一练国画。
1: 啊，您平时就经常写字啊，有特别好的这个您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文房清供，练习书法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0: 说到我对于书法的认识，我很朴素，因为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想呢，我也得对书法知识有点了解，对书法的书写呢有点功力，但是我当不了书法家。问题是什么呀？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国文功底和小学功底。这个小学啊是文字学的小学，你如果没有这两个童子功，想当书法家那是空谈。但是呢，我们前辈又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们又不能埋没先生，是吧？所以自己呢有这么一种心态，一定要对中国书法有所了解，有所实践，给他当一个呀、业余的文化修养。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对书法的这种练习不离不弃，但是我也从来没搞过什么创作，但是我每天都在写。
1: 您每天写多长时间？
0: 我每天呢不拘时候，有的时候呢可以十几分钟，有的时候可以写一两个小时，关键是什么？看你这时间的搭配和心境。书法是文人文化人的有感而发，它是之间一种真实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三大行书你看都是在这种范围内创作出来的？真正苏东坡，也就是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他看到苏东坡的寒食帖，他后头写了一段长跋，他说了要让苏东坡复为之，再写一遍未必及此。这就是一种文人的情怀，你苏东坡再写一遍也不见得行了。为什么兰亭序你看竟是涂改的地方啊？它是个稿子，再写一遍心境没了。就是说呢有感而发，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种人生。

0: 生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情操。如果是中国书法进入课堂，这个意义很重要。它是什么？它和我们写书法概念不一样，它是要让青少年的学生对于中国汉字文化要正手脚，要知道横平竖直，要找出中国书法的一种创作规律，把中国字写好。但是它并不是搞书法创作艺术，这一定要分开。现在有一些家长呢就有点误区，一练习书法就老想着那个书法家那三个字，其实不用当家，能把中国汉字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书法进课堂最大的意义。
1: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学习书法，接触书法，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一种文化重要的载体啊，任何艺术形式我们去接触它的时候，如果不怀揣着一颗功利之心，我要成名成家，我要考级，那么你有可能离这个艺术之美，这个艺术给予你的幸福和乐趣就更进一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中国书画的美好，感受到文房四宝的美好。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献给大家。《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它除了是特别精湛的书法作品之外，同时也是寓意深刻、特别优美的文学作品。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习事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物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以弃？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如此。

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0: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2: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我们来看各位给我们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41岁了，孩子呢今年是9岁，婚姻过得特别的不好，离婚的念头啊在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有很多问题吧，我就不一一在这列举了。总之有和婆家的问题，有和孩子爸爸的问题，应该说和孩子爸爸的问题会更严重吧。结婚之后，怀孕了之后才发现他非常的自私，只考虑他自己，他既不爱我，

0: 也不爱孩子，对孩子呢很没有责任心。不仅如此，他对他周围的人也没有责任心。虽然我和公公婆婆会有一些矛盾，特别是和婆婆，但是他对婆婆更不好，他对他父母都没有尽到什么样的责任，对他父母说话的口气也非常非常的严厉，经常是用那种比较难听的话去怼他的父母，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人啊，没有什么更好的朋友。工作的表现也很一般，就是属于一个挺没劲的男人。我呢，经常会想这个问题，要待在这段婚姻里呢，还是要走出这段婚姻？待在这段婚姻里，无非也就是还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告诉自己说自己还是一个有婚姻的女人，在别人看来自己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在孩子看来自己的家可能还是完整的。因为孩子呢也跟我讨论过，他们班里单亲家庭的孩子，孩子还是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啊，被别人好像还是看成了另类，所以我怕孩子有心理压力。那么待在婚姻中也只能是这样的，拼命的工作，和孩子一起盼望着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离婚呢，其实我很向往，比如说离婚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个男人，或者说再也不和这个男人在一个家里生活，再也不用听到这个男人那么难听的说话，再也不用看到他自私的样子，或者说他那些样子都与我无关，这是我向往。可是对于离婚以后的生活，我又有一些恐惧。比如说我一个女人，我离婚以后会怎么样呢？虽然我也有工作，也有一份收入，我又有一个很贴心的孩子，可是未来会如何呢？别人会对一个离婚的女人又带着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我能承受得了吗？每天啊，如果有时间让我来思考，其实我思考最多的就是离婚还是不离婚，待在这个婚姻里还是走出这段婚姻呢？
1: 这个下决心这件事情啊，下决心离婚这事儿一定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是这样，在这个婚姻里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最终的终点了，你已经看到了这就是一个情商差的男人，没有什么情商，不但跟你，跟孩子，跟他爸，跟他妈，跟周边的人，他也不是说特意做成这个样，就是这么一个没有情商的男人，你跟他过下去你可能一眼望到底。那这个时候你希望离婚，我觉得是特别能理解的。你希望的是哪怕我不看见这个男人，我过得舒舒服服的，我不生气了，我也不看着他难受了，这我能理解。要解决问题，第一个是要跟孩子商量，首先是孩子，确实单亲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在学校遇到一些小麻烦，其实这小麻烦没什么，现在一个班里头，我好像是在哪个学校去采访的过程中问了问，一个班里可能有那么七八个，多的十来个，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或者怎么着的，也未必就像我们想象的似的，别人会对这个孩子采取什么瞧不起啊、打击啊、报复啊，这个未必。但是要让孩子知道你在这个婚姻家庭里边的痛苦，你为什么要想走出去？你要让他知道，九岁的孩子不小了，懂了，可以跟他慢慢的说一下，谈一下你的痛苦，这是第一要做的。第二要做的就是，你要考虑自己的勇气，有没有能力承受这些离婚之后的麻烦。比如说，你有没有固定住所？房子的问题现在是最难解决的，而且是一个经济上的大头。如果你可以有一套房子，那我觉得这个离婚的问题解决了一半了。其次你再去看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个稳定性。如果有稳定性，我觉得四分之三都有了，剩下的那个四分之一，那就是说你给我多少抚养费。孩子的抚养费你可以一次付清。对吧？
0: 对，
1: 到18岁，到多少岁一次付清，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一个离婚的单身女人带着孩子的看法，我觉得这根本不值一提。你爱什么看法什么看法，我过得好跟你没有关系，完全充耳不闻，甚至于说如果你听到了什么，你当时就可以反驳回去，这个是最不值得一提。别人

0: 人的看法，关键是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决心，你有没有觉得说我离了婚之后，我比在婚姻的里面过得舒服，有没有生活保证，有没有经济上的保证，这就可以了。
1: 有一些人哈，在离婚之后可能会暂时比较沮丧，
0: 一定会，
1: 因为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呀？为什么我没有在幸福的婚姻里边能够待下去啊？这个我或者说为什么我没有拥有幸福的婚姻啊？别人怎么都能过得挺好啊？
0: 能有这样反思的人，我觉得他将来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总是在这种不甘心的一个状态下埋怨，那完蛋了。如果你说为什么怎么怎么样，那你就可以想为什么。我选择的时候是不是有失误？我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偏颇？我怎么怎么样？你要能够总结经验，总结这段失败婚姻的经验，你可以就往前走。
1: 对，所以也有人说，其实离婚呢算是一种成长。
0: 没错，
1: 让自己的人生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对自己的各个方面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认知的机会哈，就像吴老师说的这样，如果我们还能善于去总结的话，其实前一阶段我记得我看了一篇也是一个女儿写给我们的挺长的那么一段话哈。那这个女儿呢，我印象中她已经是27岁了，她说她小的时候啊，她母亲呢其实就一直在和他爸爸生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压抑，因为他爸爸有暴力行为，就是他爸爸动手打他妈妈，那么他妈妈一直就生活得特别的委屈。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小，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他妈妈就问过他了，他妈妈说我能不能和你爸爸分开，然后这个女儿就说当时因为自己不懂事儿，自己呢就哭了。那他妈妈就一下子心软了，他妈妈说你别哭了，我不会有这个想法了。一直到他可能是上了高中住校了，他那时候也到了这个青春期之后了，他自己也明白妈妈在那样的一段婚姻中其实过得特别不好，其实他自己都不愿意见到他爸爸，因为他爸爸不仅是抬手打他妈妈，他爸爸对他也会特凶吼他。他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说您离婚吧离婚吧，这个他妈妈说等你考完大学，然后他很争气的考上了大学，他妈妈就离婚了。他妈妈离婚了之后哈，他说他妈妈慢慢的过得特别的好，他发现那么多年他以为他妈妈是一个说话都不敢大声，就是那种走路都是走擦着路边走哈，他以为他妈妈是那样一个人，但是他没想到这个他大学他不是住校嘛？他说他再过几年他回头去看他妈哈，他到比如说每个假期他回去，他忽然发现哎，他妈会那种放声大笑，他妈会请那个和自己的什么朋友同学啊大家在一起聚会，他妈妈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他发现他说哎，我妈的这个语言原来是挺幽默的啊，原来这个我妈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是挺大方的。她说我眼见着我妈有了好大的变化，就是过去可能一直是被她爸爸在压抑哈，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女孩当时就写来了这样一大篇东西哈。哎，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还是挺感慨的。
0: 我是觉得这个女孩一定特别后悔。
1: 嗯，
0: 其实她要是早点让她妈妈从那个家庭里走出来，可能另外的一个状态了，对吧？
1: 您说的特别对，这就是她在这篇给我们写来的这个文字里边她主要阐述的她的意思，就是说她觉得她当时挺不懂事的，但是其实不能怪他，对吧？因为他那时候很
0: 小，
1: 对。当他一旦懂事之后，他意识到了他妈妈其实是需要自己的生活选择的。这个作为一个孩子也好，作为一个妈妈的女儿也好，其实是应该让妈妈自主来选择她的生活状态的。
0: 所以我才说她这位女士给我们写信来的这位女士，第一个问题是需要跟她儿子说。
1: 其实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无论这位女士是选择离婚还是选择不离婚，都应该有勇气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0: 没错，
1: 你即使是不离婚，在这段婚姻中你也不能委委屈屈的去过。
0: 是的呀，
1: 是吧，你也要更多的为自己考虑，或者说考虑一下自己怎么样能够

0: 够在这个婚姻中以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待在这儿。这也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和我老公呢，我们俩是两地生活的，在她工作的地方带孩子很不方便，所以呢我就是带着孩子在我父母这边在生活，由我母亲帮忙在照顾孩子，我在这边也找到了工作，工作呢慢慢的也开始和同事们熟悉起来了，自己的业务也开始熟悉了，所以呢我很喜欢在我父母这边，在这个城市里，这个城市毕竟是我熟悉的，现在我在这儿生活上又很便利，又有了很多的朋友，而我老公呢是在他工作的地方，他的工作很难换，如果换了工作，他可能以他现在的年龄将近40岁了，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这样分居着分居着，我慢慢的发现其实我并不需要他，有的时候他说要见面啊，要过来看我和孩子啊，我真的觉得是负担，我觉得没有他的时候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好，因为有父母帮着带孩子啊，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其实也并不想和他去分享我的生活，他每天问我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都遇到什么事儿了，我说了他也不知道啊，现在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的，但是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呢我老公这个人虽然和我是异地，他总是想着要和我和孩子在一起，他还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呢他对我和孩子又很惦念，是我自己发现我不惦念他，是我自己发现我不需要他，我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哈，人远心就远。现在这个心远的不是老公，是这位女士，对吧？
0: 对，
1: 因为她在自己父母身边有孩子，实际上我的感觉啊，就是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没有外来的人，因为孩子是女儿的，这都是一个家的啊，一个家庭的，所以这个女士觉不出来丈夫不在身边的那个痛苦，
0: 对，
1: 或者
0: 她没有，她没缺失感，
1: 对，
0: 她觉得我爸我妈也在这儿，我孩子也在这儿，我也在这儿，我最爱的人都在，
1: 对，
0: 而且我们生活得很好，
1: 是，
0: 而且自己还找到了工作，可能工作也蛮顺心的，每天自己都过得很开心，
1: 对，
0: 所以她没有那个位置再去吧。
1: 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他都在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处理问题。他没有想到说，我老公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孤单一个人，他要努力工作，他吃得舒服吗？他穿得够暖吗？等等，其实没有站在这个男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现在好的是，我觉得他这段文字里边最好的一点就是说，他老公其实很想念他和孩子。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的是家庭的边界，现在是个混乱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丈夫、妻子、孩子是一个小家，爸爸妈妈是另外的一个家，我们有来往，但是又不相融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状态，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好的生活状态。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好的，所以我真心的希望这个女士站在男人的角度上去考虑一下问题，两个人不可以分居。就是如果人家来问我，不管谁来问我，我都会说夫妻两个人不可以分开，但是一定要和父母分开。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位女士能不能够接受啊。其实你和你先生才是一个家庭。
0: 对。所以因为看上去远没有到说，哎，两个人家庭就要解体的这个程度，
1: 没有到这份上，他没有情感上的一个这个一个矛盾，只是现在人远心远的问题。
0: 但是要知道，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你们的小家庭来说，你们三个人在一起更亲密，这个才是一个，
1: 其实是损失很大的。现在的状态是损失很大的。他自己觉得我有爸我妈回家，我想怎么着怎么着，我有孩子，其实不是的。 比如说孩子需要父爱，你给得了吗？你给不了，对不对？
0: 对，
1: 一个家庭需要责任，你丈他丈夫的责任，你妻子的责任，共同呵护孩子的责任，共同赡养老人的责任。

0: 这全是乱套的，所以快点改变目前的状态。
1: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2: 我们微信上哈，有一位女士是这样问的，她说我今年35岁，我是肢体残障的一位女人啊，她说去年呢，这个家里边的亲戚啊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我们见过两次面，吃过两顿饭之后，我们一直都是微信联系。那时候由于她工作原因，通常他几天才微我一次，我也不想打扰他的工作和休息，所以很少主动找他聊天。我们的交流呢都是很表面的。去年在老家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主动的跟他聊了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一条长长的微信，他就没有再给我回复。在那以后，我也没有再主动找他聊过天。去年年尾的时候，他还单方面屏蔽了我的朋友圈，因为他说他不想我知道他也回老家了。我在老家的那两个多月，他也没有微信过我，更不要说去我家找我。去年我在这个他在街口恰巧碰到了我妈，也没有和我妈打招呼。总之哈，这个女生说的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男生没有再主动的联系她，而且好像在回避她和她的家人哈。她说直到几个月前，这个男生呢又突然的微信我说，能否再给彼此给一个机会重新在一起呢？还说啊，他没有回我的微信，还有回避我家人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姑婆去世了，还有家里人和朋友都在反对我们的交往，他压力很大。那我给他的答复呢是说我们不太合适，结果他又单方面的删除了我的微信。可是在上个月他又开始找我，又对我说想重新在一起。我妈妈知道以后一直在劝我，我妈妈希望我有一个伴儿，希望以后我的生活能够有人照顾。我是觉得和他和这个男生在交流的时候，他对我好像缺乏基本的礼貌和尊重，态度也不是很好，又很自我。然后呢，他又对我的亲友说，我问他了很多问题等等。总之呢，我能够感觉到他之前其实并不是很看好我，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和年龄大了，我就要应该去接受他呢？我应该考虑我妈妈的意见吗？希望你们给我一些见解。
0: 我是没觉得听出他们有恋爱的这个感觉，就是从头到尾他的叙述描述里面没有感觉到说这个男人爱他，他也爱那个男人，没有这个感觉，只是觉得两个人的是可能是各种条件差不多，然后才交往的，交往过程也就仅仅限于微信，没有看到他们的共同的接触，这是第一。还有就是这个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屏蔽他，删除他的这种就是微信等等，那这个在一起从哪说起呢？
2: 嗯，
0: 我是没有感觉到他们可以在一起的一个由头。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那个一个几个视频，连续几个视频啊，就是说一对残疾夫妇的残障人士的夫妇，两个人都坐轮椅，特别特别的美好。两个人怎么样安排家，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出游，怎么样在街上就是摇着轮椅的共同做一些事情。我特别感动，就是说他有共同的东西，有共同的爱好，能让别人都看出他们两个人的爱是存在的。
2: 嗯，
0: 那么这位女士发来的这个微信呢，我没有看到他们中间有爱。如果没有爱，就不要因为我残障，他也有一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两个人就凑合在一起。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的生活怎么过，对吧？又没有爱，又是一个比较自我的这么一个人，说把你的微信就屏蔽掉就屏蔽掉，说我不理你我就不理你，而且不是一次是三次，那么我觉得这不是爱情，这也不可以在一起。
2: 嗯，
0: 这是我的感觉。
2: 特别同意吴老师说的这些，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因为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身体健康有一些问题啊，我的这个身体有一

0: 些障碍，或者我的年龄大了啊，或者说我暂时的缺什么什么，那么我们就基于说我们通过一个婚姻来解决，或者这样，我们就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某一些标准降得很低很低很低，我们甚至觉得是个异性就行了。
1: 这是过不好的，一定是大问题，因为你的这个婚姻和爱情里面加上了不属于爱情的这些条件，
0: 嗯，
1: 不属于这些东西放在里面之后，那么怎么过呀？
0: 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就是你一旦你满足了说，诶，我找到了一个异性，好，他也愿意和我结婚了，我可能因为我降低了自己的种种条件，我可能就像为了妈妈说的，找个人来照顾我。但你要知道，你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不尊重你、不爱你的人来照顾你，
1: 怎么可能
0: 你觉得可能呢？啊，对，可能
1: 吗？
0: 那个在生活中其实是彼此都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用一些条件去交换，比如说，我需要被你照顾，我家有房子，对吧？这个你没有房子，这个你可以住我家的房子，我需要被你照顾。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交换式的，大家进入了婚姻的这样的关系，做了婚姻伴侣，其实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后悔了。
1: 没错，这个因为爱情和婚姻是不能带着这些东西的，带着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痛苦万分的。
0: 对，真的是痛苦万分，因为婚姻其实是最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就是你和另外一个人，你们由陌生人变成了在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亲人，而这个亲人如果不亲，如果两个人不相爱，
1: 对呀、啊，
0: 你想一想，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你说是，如果说哎，我们和其他人产生了矛盾，我们可以疏离关系，我们可以大家不要走得那么近。我们如果是交往了一个我们认为不太舒服的朋友，我们可以不再来往。我们如果是有一个让自己不太舒服的同事，我们可以不打交道。但是如果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从一开始你就觉得既不亲也不爱，就是为了某种满足条件，然后大家走到了一起，那多难受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是的，宁可自己这样生活，也不要趟到这样的浑水中去。
0: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婚姻的选择是一个极为慎重的选择，哈，一定要想好了。也希望这位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女生，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不论是不是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残障哈，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找到相爱的另外一半，努力的去找，一定会找到的。但我们在这儿也祝福你早一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哈。好，上半时段的今夜思语诗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稍后是我们广告播出的时段，广告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思雨时。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在和大家讨论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啊，说结婚两年的时间了，婚前呢我爸就特别不满意我老公，当时呢我老公还是男朋友，我爸就觉得他个子矮，人比较瘦弱，照顾不了我等等这些，然后呢就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挑剔。每次啊那时候他如果去见我爸，我爸总是给他设置不少障碍，问他工作的事情啊，问他这个了，问他那个了，然后问完了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意。我妈对他还可以，但是我爸就是各种不满。后来我妈还是说服了我爸，我爸还是同意我们结婚了。那么我们结婚之后，这个情况依然就在延续。婚前他还作为男朋友的时候，他对我爸呢还是唯命是从的，那时候我爸说什么他都听。但是婚后，这不几年过去了吗，每次我爸再说他的时候，他的情绪和态度就会越来越转变了。到现在他跟我说，我不回你们家了，我可不愿意听到你爸再那么说我啊！你回去跟你爸说不许再那么说我了，你爸岁数也大了，以后还要不要我照顾他。他说的这话吧，听上去是挺狠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爸这么多年总是这样，可能一直对他也没有说什么好的话。我倒并不希望他对我爸再毕恭毕敬，可是我希望他能够不计较我爸说的那些话。当我把这个想法说给他听之后，他跟我说，我怎么可能不计较呢，我是一男人，自尊心都被你爸踩到地底下了，你还想让我对你爸毕恭毕敬，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双方的事儿。你回去跟你爸说我不去看他了，除非以后他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比如说他病了，他觉得我要照顾他，让他求我，我就过去，该怎么办？
6: 我是觉得这男人说的没什么错，真心说没什么错。从男朋友开始到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是把人家的自尊心都踩到脚底下去了，你现在还要让自己的老公去牵，就是就是、
5: 到这个父亲面前很谦和
6: 的样子，那真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难的。那么我反问一句，作为这个女儿，你有没有说过你爸爸，有没有在你爸爸面前说过你老公的好处，和你爸爸在挤得他的时候，挤兑他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争辩过，或者你替他表达说，您这么说我老公，您想他的心理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做这种调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是因为反正男朋友的时候嘛，他就这么说你，你就忍着了，那就一辈子就忍下去了。其实人的忍耐程度是有限度的，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什么状，现在怎么办呢？一方面去做你爸爸的工作，不能这么样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而且那个看法未必是对的，对吧？
5: 嗯、
6: 不可以这样了，因为他要尊重他，这是你要跟你爸爸说的。
5: 嗯、
6: 另一方面，你可以减少他们的见面，
5: 嗯，
6: 可以减少，不用去，不用让他上你们家去啊。过年过节在一起聚的时候，让你爸爸有一个好的表现，就是说不再说他了，
5: 嗯，
6: 让你的先生觉得，哎，这个岳父有变化，
5: 嗯，
6: 然后再一点一点拉近关系。这个我真心的这么想，一个小伙子为了娶你，其实已经忍了很多这个岳父的这种贬低也好，指责也好，已经忍了很多了，而且结婚这么多年还依旧这样，那真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妈妈拉上，做做自己父亲的工作。
5: 哎，对，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如果换个角色来考虑的话，比如说这个女人，你遇到的你的婆婆在婚前和婚后都一直在挑剔你啊，或者说你的公公在婚前和婚后都一直在挑剔
6: 你，
5: 你
6: 早炸了，
5: 对，你早炸了，你可能也觉得你不想再去见他们，因为你的自尊心一直被踩在地底下，对吧？你也很难做到说即使是被公公婆婆如此的嫌弃，你还要一直到跟前去讨好，对吧？我觉得也是很难做到的哈。
6: 没错。
5: 所以将心比心，吴老师说的很对。那你凭什么又要求你丈夫就非得到你爸爸那儿去，
6: 忍着，
5: 然后还得忍着哈、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你丈夫其实已经给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了，说你爸爸有一天如果需要我的时候，我还会去照顾。
6: 对，
5: 已
6: 经
5: 不
6: 错了，
5: 都
6: 已
5: 经
6: 不
5: 错。对，虽然这个当然也说了狠话，说他得求我哈、嗯，那其实就是心里边的那种怨气，就是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吧，我们应该是灭火的。我们如果发现、
6: 啊，
5: 嗯，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亲人们之间，大家有这样的矛盾，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我们的灭火方式不是说我们非要压着，哎，你必须要对我爸我妈恭敬一点。男人也不能这么对女人说，女人也不能这么
6: 对
5: 男人说， 对吧？男人也不能对自己的老婆说，无论我爸我妈怎么骂你，你都要对他们恭敬一些。女人也不能这么对老公说，无论我爸我妈怎么对你，你也要对我爸我妈好。这个也不能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双方都理解一下对方，我们得有一个公道，特别在于我们伴侣这儿。就是我们伴侣会觉得你不站在我这一边，你看到了我受委屈你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其实这是挺伤人的一件事情。
6: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婚姻关系里面也好，还有和父母岳父岳母什么婆婆公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尊重是最重要的。
5: 嗯，
6: 尊重对方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做双方的工作，而不是现在还得让你老公忍着，不用忍，不用去不就得了吗？有事儿再去，没事儿先不去，这边再做工作。
4: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成飞。
5: 有一位女士说哈，说我这个和我老公结婚两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啊特别照顾他姐姐，他姐姐呢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但是他姐姐呢经常是住在婆婆家的，而且他姐姐啊经常在下班的时候就给我老公打一个电话，让帮着他去接孩子，因为

0: 她这个姐姐的丈夫，也就是她姐夫呢，常年都不在国内，在国外工作，在一个项目上回不来，所以她姐姐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忙不开的时候，就让我老公帮忙帮她接孩子，有的时候呢，早上还要让帮忙送孩子。那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孩子，我们自己其实。我特希望周六周日我们有自己的假期，我们自己能够过一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他姐姐总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啊，让我老公去干这干那。有的时候呢是帮他，比如说我们俩说我们要去哪儿，上一次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展览，他姐姐就说，那你们把孩子带去吧，让他也长长见识。还有呢，就是，会让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或者说她和婆婆一起要带着孩子到哪里去吃饭，那婆婆呢就一定要叫着我们俩。而我呢，越来越不喜欢她这个姐姐，也不喜欢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对她姐姐和对孩子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啊，只不过是因为是她的姐姐，尤其因为她的姐姐总是打扰我们的生活，我对她姐姐就越来越排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也很难有好脸，但是我也不能当面说一些什么，所以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压抑。可是呢，我又愿意和我老公在一起，我该怎么办？
1: 直接说吧，我觉得可以直接说。比如说，他说让，带着他的孩子，你说真对不起，我们俩二人世界啊，就是用一种软的方式把他说出去。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呀，姐姐，我们今天不带他了，用这样的口气去说。
0: 嗯。
1: 然后有几次的时候，你弹回去了，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姐姐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对
1: 对吧？还有就是，接孩子的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跟你先生说可以不接的时候，你就不要接，不要把他的孩子都变成了是你的一个应该负的责任。
0: 嗯，
1: 说偶尔接可以，但是长期的这不行。就是你要把你的态度先跟你的先生统一起来，这种时候你们刚结婚嘛，撒娇耍赖的，把你对他的这种单独在一起的这种渴望表达充分一点，我想男人也还是可以在他姐姐面前说个不字儿的，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他姐真有困难了，大的困难，那肯定是要帮的，但是这种小的总是干扰你们俩生活的这样的事情是可以不接受的，
0: 对。还真是的啊，但是你真的是要跟你老公要说，
1: 有一个共识才能够
0: 做。才可以。你说的时候还特别要小心，因为你看听得出来他和他姐姐的感情很好，但是你要说的是，你特别希望和他很亲密，有你们自己的一些时间。
1: 而且这种话最好是她老公说出来，比如说又让她带着孩子出去啊，看看展览去，你老公上来把你一把搂住，不行，我们俩的事儿。就可以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老公说比你说有分量，那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老公接受你的这种感觉、建议和小招数。
0: 对，这个是
1: 你的工作能力了啊。
0: 对。

下一位女生问问题，她说：“我们老北京，北京人，那我自己呢，在北京的事业单位在上班。可是我老公呢，突然之间，因为有一个机会，是他的这个老总要调去上海，那么他老总呢要带他走，他动心了，他特想去，他想到那儿去，因为他知道和老总在一起，可能工作前景更好吧。”另外呢，他觉得上海也是一个他向往的地方，他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有这个机会多好。要知道，我们俩今年啊都快40岁了，孩子在这边还在上小学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对我说，他老总说了，过去之后，那么可以帮着我们在那边租房子。我老公对我说，我们可以把北京的房子出租。然后我们在上海又是由公司给租房，我们在上海换一种生活，下半生又开始新的生活状态，多有趣啊！他每天都很兴奋，我每天都很沮丧。

0: 沮丧，是因为我想的是，孩子呢，要换地方上学，孩子是不是适应呢？孩子是不是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同学呢？而我呢，我在事业单位上班已经很久了，我要跟他过去的话，我个人那就要辞掉这样一份工作，然后我自己要再去那边找相关的工作，我自己又觉得找工作很困难吧，或者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吧，自己的后半生。但是我老公就兴奋得不得了，他就是告诉我说，我反正个人上这个班上的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也是我一直对他念叨的，说让我干脆就辞职，到那边能做什么做什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很纠结，一方面看他很兴奋，因为的确他这两年的工作的发展都是和他这位上司有关，这位上司也给了他许诺，可能过去之后确实对他的事业行业在那边更合适更好。他呢不希望我们两地分居，我也不想我们两地分居，可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他挪个地方生活应该是不错的，我是感觉啊，个人的感觉，比如说那边给你租房子，也可以帮你找学校，这个老总都已经答应了，那么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也不是难的事儿啊，对吧？完全可以过去啊，你试试在上海生活几年以后看是什么情况。至于说孩子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学校能不能适应，他还没适应呢，你怎么就能说他不适应呢？就担心了呢？其实孩子适应环境是最容易的，非常非常容易。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你老公去，他的事业也发展了，孩子到上海过几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也从老北京变成一个新上海人试试，过一段时间试试嘛，这没什么难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啊，我觉得40岁还是年轻人，就是说辞职从找一份工作特别没关系，特别的没关系，关键就是不要把老北京的这个观念放到自己脑子里，说我是老北京，我哪儿也不能去，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老北京。
0: 对，有些人啊，其实是特别兴奋，如果能有机会让自己的人生还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1: 对呀，
0: 其实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很开心。我相信她老公可能就是这样的啊，她老公是觉得，哎呀，你看被上司器重，还专门要带到上海去发展，然后呢，这个自己前面40年都在北京过的，到后面可能又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了哈，是觉得很兴奋的。有些人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但这位女士呢，可能相对来说偏保守一些，
1: 对，
0: 顾虑的可能就会多一些。
1: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整个的这个交通啊，什么都很发达，那个是，就是说信息也很发达，你到上海和在北京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0: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的区别，那这个高铁一坐几个小时就到了的事儿。
1: 最关键的事儿是要和老公和孩子在一起生活。
0: 对，这个是，其实一家三口在一起，无论在哪儿，你如果有一种很乐观的心态，也许日子你会过得很有趣。
1: 没错呀，
0: 其实我都挺羡慕的，
1: 我都想去，
0: 我都挺羡慕的。我觉得人生还能有一个好的机会，能再重新再有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她的老公是往上走的嘛，对吧？
0: 对，所以应该是个开心的事情哈。
1: 是。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三十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生说，我老公和我妈妈因为带孩子的事情闹翻了，孩子呢现在是8个月，我妈带孩子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我妈看到我老公带孩子有的时候不够给力啊，可能我妈就跟我老公啊有那么一些矛盾了，然后矛盾说着说着前两天就突然爆发了。爆发的时候呢，我老公脾气也很大，把娃儿呢可能就往床上那么怼了一下，我老妈一下就不愿意了，觉得第一，一个男人能对一个小孩子这么狠，很生气。第二，我妈觉得她对老人也不尊重，对孩子也不爱护。 我妈说的这些。

0: 呀，其实我自己呢也觉得很烦，因为当时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样子、那个场景没在我眼前，但是我妈妈说的这些吧，也让我内心觉得很抑郁、很生气。我也就找了我老公算账，跟他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对妈妈和对孩子都要这样。结果说着说着，他就跟我提出他不想过了，他说他想离婚了。他说他自己也觉得他当不好老公，当不好爸爸。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说实在的，妈妈和女儿是一体的。虽然结了婚，她来看孩子，你们是一体的。孩子是你生的，也是一体的。在这个小家里边，外人只有老公，就是你老公的感觉就是，你们是一体的，我是一外人。然后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我们每次在节目里都要说，孩子自己带。自己想办法带，哪怕请保姆，也不要把老人放到这个家里来。老人没有那个，一般的情况下，老人觉得到这儿来，我是一个家长，我说话得算数，然后就把这个小家庭的氛围吧，主次关系全打乱了。所以我希望的是，让你妈妈赶紧回去，你们两个人再静下心来过一段日子，看看离婚还是不离婚。其实有很多时候。因为当时的环境、当时的那种情景再现也好，劝说也好，你的态度、你妈妈的态度都加在一起也好，这个男人如果是说挺自尊心挺强的，或者说也比较那个男子主义的哈，那就我不过了，
0: 对。
1: 就把那个话就挤在这儿
0: 就
1: 说出口了。
0: 对，这话就是话赶话的说到这儿，
1: 对。
0: 听上去你们好像也并没有说情感破裂啊，真的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1: 你想，他听了他妈的话说，说他怼了孩子一下子，可能生气的时候往床上一扔，有可能哈。然后他就去问他的老公，你想现在这个是不是三个人是一体？她老公是外人，那他能痛快吗？他不高兴，那就离婚吧，不过了，我也不过了。我好几个，我经历过很多次了，真的是很多次。我同事，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和老公的这个关系就特别特别的差，家庭关系全都是拧巴的。所以说，你不要让你妈妈给你带孩子，不要让老人给你带孩子。有人就说啊，老人不带孩子会怎么样？会怎么？总过得去，
0: 不会怎么样，
1: 总过得去。
0: 对，
1: 你哪怕请一保姆呢，
0: 对，
1: 你都不要让保姆听你的，不是你们家人，你们还是一家人。
0: 是的，
1: 所以，要改。
0: 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关于伴侣关系、婚恋情感的问题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挺牛逼。从此以后的大年除夕，就是各种煽情的拜年信息。
1: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心情不好，能够陪伴你的那些励志金曲，首首戳心，低谷的时候听，特别有力量。第一首歌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传唱30多年的精神图腾，不是打鸡血式的鼓励，是认了现实的残酷，依然不肯低头。毕业季 KTV 深夜的街头，总能够听见有人在唱这首歌，唱的是不甘，也是骨气。

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年春晚他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下子火遍了全国，从郑智化的嘴里唱了出来，分量格外的重，摔倒了就站起来，就这么简单，至今仍然是无数人扛不住的时候最先想起的一首歌。

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音乐导航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80年代的励志标杆，清亮的嗓子一开口，全是踏实的希望。不是空想未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最近你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推送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穿着蓝色或者黄色冲锋衣的跑腿小哥，手里滴落着一个巨大的严丝合缝的泡沫保温箱，行色匆匆地穿梭在北京的地铁站，然后检票登上前往山东德州、山西大同或者河北廊坊的高铁。镜头一转，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出现在某个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县城的街头。他们送的是一个蛋糕，不是普通蛋糕，是黑天鹅，好利来旗下高端子品牌。在他的官方网站上，最便宜的一款也要999元，经典款多数是2-3千，最顶级的庆典系列标价89999元。这个数字在很多的小县城里已经足够买下一辆还算不错的家庭轿车了。全中国只有7个城市有黑天鹅的门店，而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县城并不在人家的配送范围里，所以就催生了这种极为魔幻的跨城跑腿。单跑腿费800块起步，高铁、飞机当天往返路费全额报销。跑腿小哥唯一的任务就是当好一个保镖，护送这只高贵的、极其娇嫩的蛋糕在融化或者变形之前完好无损地送到某个小城里的某位女士的手上。互联网给这些坐在小城精致客厅里等待千元蛋糕上门的女性贴了一个标签，叫县城贵妇。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说一说，聊一聊，看看这些县城贵妇们究竟买的是什么。而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边卷得精疲力尽，自嘲自己是都市牛马的人，通过短视频又在看些什么？

当你仔细地盯着这些跑腿视频看的时候，会发现一种奇妙的荒诞感。小哥坐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上，他旁边可能是一个坐车去省城看病的老人，或者是一脸疲惫的正在出远门出差的销售。小哥怀里抱着的是一个价值数千元的蛋糕。这一刻，现代交通工具里的宏大和工业感，同一种极其私密昂贵的个人欲望，被压缩在了同一个狭小的车厢里。这只蛋糕跨越了几百公里，突破了地理的阻隔，最后停在一家县城高档酒店的旋转门前，或者是一个带有落地窗的联排别墅的客厅里。收货的女士通常妆容精致，伸出做过美甲的手接过箱子，然后拍照录像上传到朋友圈或者小红书，然后我们就在屏幕的这一头看到了那个点缀着纯手工巧克力羽毛的蛋糕。而我们再把视线从那只蛋糕上移开，看看这位女士的生活背景，或许我们能发现，这不是花几千块钱买一个蛋糕让人坐高铁送过来就为了吃上这一口奶油至于不至于的问题。那些一线城市里的所谓中产们开始流行着断舍离，开始被迫消费降级，捂紧钱包的2026年，县城的某些角落正在发生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消费平权。这种跨城跑腿儿，买的从来都不是蛋糕的口感。如果为了好吃，本地的私房蛋糕200块钱就能够做到极致。他们买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大城市有但我们这儿没有，可我偏偏要有的特权感，通过高昂的沉没成本所置换出来的绝对不妥协的一份仪式感。

们总是习惯用一种格式化的想象来定义那些小地方的富有的人们。过去这份刻板印象是金链子、大皮草，是暴发户的代名词。但是今天互联网镜头下的这些县城贵妇们展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他们也不过30来岁或30出头，学历可能也并不低，甚至有人去过一线城市读书，甚至出国留学，但是最终呢，因为家庭、婚姻或者一份稳定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在这个群体里有几类典型的人群，一类是县二代，父母在本地经营厂子或者某些建材、物流、批发生意，或者是拥有着某些垄断性的地方资源，所以他们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县城金字塔的顶端。另一类呢，可能夫妻双方都有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拿着在本地极具购买力的薪水，而且有着大把大把的不会被加班所吞噬的自由时间。还有一类是踩中了下沉市场红利的小城创业者，比如开上一家高级美容院、私房菜馆或者是瑜伽工作室的年轻老板娘。他们不是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土豪暴发户，相反，他们对一线城市的流行趋势了如指掌。一个回到甘肃老家开服装店的女孩跟朋友说，北京有的我这儿也得有，既然我带不走北京的灯红酒绿，那我就把山姆的瑞士卷、Lululemon 的瑜伽裤还有黑天鹅的蛋糕通通代购回我的客厅。在这个信息完全抹平的时代，小红书和抖音把最前沿的生活方式源源不断地推送到他们的手机上。他们坐在县城的沙发里，跟上海安福路上的白领看同样的穿搭教程，听同样的播客，他们的审美是一线城市的，而肉身呢，却安稳地停留在

如果我们在这一年回到一个普通的县城，走进那座通常被称作万达广场或者吴越广场的县城 CBD， 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幻觉。一楼是霸王茶姬、星巴克和海底捞，二楼可能开着一家装潢极简的买手店。在很多人认知里，县城依然应该是充斥着山寨品牌和两元店，可现实却是主流的商业巨头们正在疯狂地下沉，去围猎这些手里有闲钱也有闲时间的县城女性。不只是黑天鹅有跨城跑腿，山姆会员店的代购车每天都会往返于省会和周边的县城之间。在县城小区的台杆广告上，你经常能看到写着山姆代购当天送达免费进群的标语。公司的下午茶如果不是山姆的麻薯，似乎都显得不够档次。星巴克在一线城市已经失去了它作为第三空间的一个时尚概念，可它在县城找到了完美的落地方式，成了最体面的相亲和社交场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对每天雷打不动在5点就可以下班而又没有任何房贷压力的县城贵妇来说，不过是顺手接过来的一种生活点缀。正如一些服装行业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发现的，那些在一线城市很少被年轻人讨论的成熟女装品牌，在县城活得异常的滋润，单店年营业额可以轻松突破数百万，因为那儿的女性有极高的忠诚客户，而且对价格也不那么敏感。这样的消费图景的改变背后，是县城的中产和贵妇们对大城市生活样板的全盘复刻，他们用真金白银在原本沉闷的传统的熟人社会里搭建起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洋气而又现代的保护壳。大城市的打工人之所以热衷于在网上来围观这些县城贵妇，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那种无痛的松弛感。在一线城市，月薪2万的白领可能还在每天焦虑下个月的房租、下半年的房贷，以及35岁之后会不会被优化。买上个1000块钱的运动鞋都要在心里反复权衡，甚至要在二手平台上找个平替。大城市里的精致往往是带毛刺儿的，建立在透支精力和情绪价值的基础上，可是县城贵妇们的精致是没有背景噪音的。他们并不需要面对早高峰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从家到单位开台电动车可能只要10分钟。他们住着套内200平的大房子，甚至是带院子的别墅，父母就在隔壁小区，随时可以帮忙带孩子，甚至连做饭的阿姨都不用找人雇，可以是相熟的远房亲戚。一个从大厂裸辞回老家结婚的女孩说，在上海那几年，我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随时会被换掉的零件，回老家后我才感觉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虽然工资少了一半，但我的钱全部都是用来可以取悦自己的净收入。他们的消费是没有经过生存成本的挤压的，当房产、医疗、子女教育都有家族网络来兜底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就是纯粹的消费基金，所以他们才敢花上1000块钱的跑腿费去买一个蛋糕。这在大城市人的眼里是冤枉钱，可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在平静如水的生活中激起了一朵漂亮的浪花而已。当然县城它并不可能是全然的乌托邦，任何一种消费行为的背后都有特定的社会心理学动机。大城市的冷漠呢，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自由，你甭管穿成什么样走在街上都不会有人过度的关心，你点不点那个黑天鹅蛋糕同事最多也只是看一眼，可在县城

一个高度浓缩的熟人社会里，一切都是透明的。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经济实力，甚至婚姻的幸福指数，都需要通过一些清晰可见的视觉符号来向外传达。消费往往是最直接的语言。你知道那些黑天鹅蛋糕送到的地方，往往不是私密的卧室，而是公开的宴会厅或者朋友圈的九宫格。当跑腿小哥把贴着北京标签的保温箱搬进了本地最显眼的酒店大堂的时候，那个仪式他就完成了。这就是一种在熟人网络里的孔雀开屏。在这个地方你买了什么，所有人隔天就都知道了。如果你不往前走一步，别人就会觉得你混得不好。在缺乏大都市多元评价体系的县城里，品牌的知名度和价格的绝对值成了划分阶层最简单粗暴的工具。跨城跑腿的蛋糕、山姆的标志、未来或宝马的车钥匙共同构成了小城社交的通关密码。他们需要这些昂贵的符号来确立自己在熟人圈子里的生存。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其实现在很多被冠以贵妇称号的县城女性，都曾经经历过一种钟摆式的内心挣扎。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曾经在北京的国贸、上海的陆家嘴留下过足迹，他们也曾经以为自己会留在那里，成为写字楼里的一员。但是一线城市高昂的生存门槛像是一堵冰冷的墙，把他们挡在了外面。而他们并没有头破血流的一直往里边撞，而是转过身顺从地回到了家乡，接受了长辈安排的稳定工作和相亲的对象。那会儿他们心里或许还是带着一点挫败感的。那些昂贵的跨城代购，其实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他们对过去在大城市曾经生活打拼过的经历怀念留恋的一种精神走私呢？虽然无法留在大城市，但是通过消费大城市才独有的奢侈品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被那个先进的世界抛弃。那一个黑天鹅蛋糕成了一座精神上的桥梁，连接着他们未经的梦想和眼前安稳却能够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他们在小城的安逸里怀念着大城市的刺激，而又在大城市的疲惫中庆幸着小城里的安稳。这样的钟摆式的心理让他们的消费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又带着些许忧伤的精致。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但一些小县城里也有月收入两三千的环卫工人，也有一些接不到跨城炮头的大单子，而只是在每天的小城市的街巷当中来回奔波的外卖员，他们才是大多数。他们和那些购买黑天鹅蛋糕的女士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他们之间却隔着一条巨大的由消费能力筑起来的数字鸿沟。那个从北京取走蛋糕的跑腿小哥坐地铁的时候，身边可能是很多月薪几千神色枯槁的北漂，到了县城接手的也是拿着几百块跑腿费满脸汗水的地方司机，最后蛋糕传递到了那个贵妇手里。这只蛋糕它的旅程像是一根线，把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在一天之内串联到了一起。消费平权让县城里的部分精英享受到了跟一线城市同等甚至更奢华的物质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平均，相反它恰恰以一种更加刺眼的方式把差距展现在了本地人的眼前。你想啊，好利来黑天鹅蛋糕子品牌在全国只有七个直营城市，也就是说一辆好利来的配送车甚至是不屑于开进一个小小的县城的，但住在县城里的一些人却可以因为个人的财力而让高铁为之服务，这种金钱带来的特权感不是被放大了无数倍吗？

所以，人们看短视频里面的这些县城贵妇到底是在看什么呢？要知道，在互联网的生态里，每一个爆火的标签背后，都会是一种群体情绪的投射。大城市里的打工牛马们看着这些县城贵妇，心态一定是极其复杂的，或许有羡慕，有自嘲，也有一种暗戳戳的解构。人们自称城市 loser 或是写字楼民工，看着那些不用加班、不用为房贷发愁，却能吃着黑天鹅蛋糕的曾经是自己老同学的人，心里未尝不有一种失落吧。他们发现自己拼尽全力留在北上广深，得到的不过是一个格子间和一份随时可能会失去的薪水，而那些留在家乡或者回到家乡的人，似乎轻而易举地就过上了他们理想中的生活。可同时，他们又带着一种另外的居高临下的审视来解构他这些老同学的情志。评论区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声音：2000块钱就买个这，真是有钱没地儿花。或者，县城再贵妇也改不了，那是县城的事实。这一类的评论，本质上又是大城市的打工人们为了维持自己最后的心理防线而升级的一种防御机制。我们通过屏幕互相打量，互相误解。大城市的人觉得县城的人土气狭隘，只知道炫耀；县城的人们又觉得大城市的人虚伪可怜，活得像个机器。而互联网平台则是精准地捕

对那个过生日或者是过纪念日的县城女性来说，这可能不过是她平淡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缺乏变化、一切都遵循着固定轨迹运行的县城里，生活的节日感是需要用力去营造的。每天都是围着孩子转，围着锅台转，或者在办公室里处理着几十年都不变的固定表格。如果不在某一天搞出一点大动静的话，那生活不就真的成了一潭死水了吗？一个曾经在网上分享过跨城送蛋糕经历的博主，在面对底下铺天盖地的指责时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知道很多人在网上骂我虚荣，但一年就这么一次，我想让我爸妈让我闺蜜看看我过得很好，我也值得很好的东西，这有什么错吗？这其实是一场平凡生活里的微型史诗，用跨城跑腿这种近乎折腾的方式给自己的平凡日子剪了个彩。拍了一场持续为一天或者某一个时刻的微电影，在这个电影里边他是绝对的主角，所有的高铁、跑腿小哥、昂贵的奶油都在为了他的快乐服务。虽然带有消费主义的包装，但内核依然是对于一份确定的幸福的追求，本质上不过是人类对抗平庸生活的本能罢了。当然资本是聪明的，他总是可以敏锐地闻到哪儿还有未被满足的欲望。当一线中产的韭菜已经越来越难割的时候，品牌们就齐刷刷地转过头，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县域市场。他们研究县域贵妇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他们知道这些女性并不缺钱，缺的是彰显身份的渠道和消磨时间的消费场景。于是高端母婴店、动辄上万的产后恢复中心、一对一的瑜伽私教，还有层出不穷的跨城高定服装秀开始在县城里生根发芽。所以黑天鹅蛋糕的跨城跑腿，与其说是消费者的疯狂，倒不如说是品牌默许甚至鼓励的一种行为艺术。通过这种极端的稀缺性和极高昂的获取成本，完美地迎合了小城富裕阶层对于脱离平庸的渴望。他们在消费这些品牌的同时，也成为了品牌天然的广告，完成了消费主义在下沉市场最完美的一场闭环。一个已经下沉到三线城市的轻奢珠宝代理商在行业内部交流的时候说了一句大实话，大城市的人买的是实用和性价比，县城贵妇们买的是尊重。只要你把服务做到极致，让她觉得自己在本地尊贵的像个女王，她根本就不会看一眼上面到底是个什么价格。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不过生活呢，总是一个巨大的围城。那个在县城揭开黑天鹅蛋糕的女士，或许也会偷偷的看大学同学发在朋友圈里那个参加北京戏剧节的照片发呆。她可能也会想，如果自己当年留在了北京，现在是不是也正坐在先锋剧场的台下，而不是在这个连一家像样的书店都没有的县城里陪着太太们打麻将。这是围城内的人，而围城外的呢，那个在北京加完班吃着十几块钱便利店便当的白领，看着挎蒸泡腿的视频，心里想的却是，如果我当年也回了老家，是不是现在也能躺在200平的大房子里，无忧无虑地吃着挎蒸泡腿送过来的精美甜点呢？我们都在羡慕着彼此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大城市霓虹灯刺眼，小县城月光荒凉，谁也没比谁过得更高级。挎蒸泡腿的蛋糕不过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两群年轻人在不同时代选择下的命运分流。没有哪一种选择是完美的，也不会有哪一种精致毫无代价。京城贵妇们的松弛里有无法对人言说的寂寞和圈层固化的压抑，大城市的牛马，他们的疲惫当中也有虽然微弱但却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这个才是所有围观和被围观的背后最底层的真相。

从我们聊到现在，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我完全没有任何一方的偏颇，因为抛开一些沉重的探讨，其实你看县城贵妇们的消费，其实透着一种极为可爱的、带有烟火气的真实。他们虽然在追求大城市里的精致，但骨子里还是那个在小城里长大的姑娘。他们会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蛋糕，但转头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也有可能还会为两块钱的葱跟摊主讲上半天的价。他们也许穿着一身全套的奢侈品衣服，但却会钻进马路边那个地道的苍蝇馆子，吃一碗满是红油的羊肉粉。这样的嫁接式的生活方式，带有打破刻板印象的生命力。他们没有大城市中产那种小心翼翼的、生怕行差踏错的紧绷感，他们的富足是松散的，带着一种反正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那倒不如怎么舒服怎么来的坦然。会在精致的露营地里摆拍打卡，但 pose 摆完之后，相机放下之后，然后立刻盘腿坐下，跟朋友聊起村头张三家的八卦、李四家的彩礼。这种把高级感庸俗化、把奢侈品生活化的能力，其实恰恰是县城里所特有的智慧。他们并没有被消费主义彻底异化成木偶，只是把这些昂贵的玩具拿来当做自己世俗生活里的一点佐料。

在这场消费大戏里，我们不能忘记那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跑腿小哥。他们是这个时代奇妙的信使，用自己的双脚和时间丈量着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连接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财富世界。对他们来说，无所谓黑天鹅蛋糕究竟代表着奢侈感还是仪式感，

那只是一个不能出差错的指标，是一份沉甸甸的能够换来真金白银的责任。在那些高铁专送的视频里，小哥们的眼神通常是专注且冷静的，他们并不关心这个蛋糕背后的故事，他们只在乎每一趟列车是否准点，保温箱里的冰袋能不能再坚持两个小时。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县城贵妇的虚荣或是松弛的时候，这些跑腿小哥们正在用着汗水来消解这份荒诞感。他们让这场看起来极其奢华的跨城消费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劳务交换。金钱流转，汗水落地，每个人都在各取所需，这就是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带着毛刺的生活状态。

任何一种网络热潮都会有退却的一天。今天我们惊叹于跨征跑腿送黑天鹅蛋糕，也许到了明年，这就会变成一种无人问津的过时玩法了。当现成的商业配套越来越完善，当那些曾经高不可攀的品牌彻底的完成下沉，甚至把门店也开到了县城贵妇们的家门口的时候，这种跨城跑腿带来的隐私特权感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也许到那个时候，小城里的富有者们又会寻找新的更能拉开差距的消费符号，因为只要熟人社会的结构没变，只要人们对于证明自己的渴望没变，这种符号的追逐就永远不会停止。可是关键在于，当这些外在的由金钱和品牌堆砌起来的符号被一层层剥离之后，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真正充实安宁的小城生活呢，还是会在物质满足之后带来更深层次的空虚感呢？那些回归到县城的年轻女性，在享受了全中国最顶级的蛋糕之后，有没有真的找到内心的归宿？又或者说，当每一次宴会散场，看着满地狼藉的巧克力羽毛，心里依然会升起一丝对于远方的惆怅呢？这些问题显然不会在短视频中去拍，在朋友圈的九宫格，他们也大有可能不会去写。然后这些县城贵妇们、跨城跑腿们的话题，并不是想去批判什么或者鼓动大家去羡慕谁，只是觉得这只坐着高铁的黑天鹅蛋糕是2026年中国社会一个极其生动甚至有点可爱的切片。我们都在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生活里挣扎和寻找，有人选择留在北上广深，用高强度的加班去换取一张通往现代文明前沿的门票，哪怕挤进去了也只能站在边缘。有人选择回到家乡，用熟人社会的安稳还有家族的庇护去搭建一个没有风浪的避风港，然后用跨城代购的方式去修剪港湾里的花草。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毫无破绽的，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岸边看风景的人，偶尔看累了，然后到别人的故事里来洗洗眼睛。生活最终都会回归到它原本的节奏里，那些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对立，那些关于虚荣与松弛的讨论，当手机屏幕熄灭的时候也就自然归于平静。而我们在看完这些热闹之后，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里，能找到我们当下给自己带来的那一份温热和确定到底是什么吗？希望大家在各自的选择里都能够自洽，不管是在大城市里行色匆匆的牛马，还是小县城里等待蛋糕上门的贵妇，不过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努力让自己活得更漂亮的普通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

0: 性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6: 音乐是什么？

0: 在沉浮之间寻找。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1: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